0: 还有我养你呢。
1: 我姐说你在法院上班，门路多，你托人给我找份工作干呗。
0: 嗯，你姐呀说的有道理，妥，这事儿包给我了。
1: 真的呀？那太好了。
0: 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1: 哎，启刚，你打算把我安排到哪儿上班啊？哎，有保险吗？
0: 嗯，你不是会办小菜吗？咱开个小菜摊咋样？啊，你自己办几样，再从酱菜厂上几样，品种丰富，顾客肯定吃完这口想那口啊。
1: 唐启刚，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工作？
0: 嗯呐，办小菜是你的拿手好戏啊，这回终于不白瞎材料了啊。媳妇儿，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你是小菜市场现身手啊。
1: 唐启刚啊，唐启刚，你堂堂一个法官忽悠你媳妇儿去卖小菜，你咋想的你？
0: 哎，停，我呀还不是法官呢，是书记员。
1: 好，那我重说，唐启刚啊，唐启刚，你堂堂一个未来法官竟然忽悠你媳妇儿去街头卖咸菜，你咋想的你？
0: 哎，媳妇儿，我在想啊，咱们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光荣，我的媳妇儿可不比任何人差，下岗只是人生暂时低潮。哎，你不是叫李淑华吗？我看咱家的小菜摊就叫李家小菜摊。你看淑华，我心中那个自强自立的女神这不一下子就走出来了吗？啊，这小菜摊啊后面还有我，有这个不大却很温暖的家在背后支持你，你怕啥呀？啊，
1: 你，
0: 哎，淑华啊，你这是要回娘家呀？
1: 躲开，你别挡着我的路，我要去我姐家。
0: 媳妇儿啊，两口子打仗不记仇，黑天哪还得睡一个花枕头呢。
1: 哎呀，你贫不贫呐？我要去我姐家，看看她家那辆三轮车，我修吧修吧，去出摊儿。
0: 哎呀，这给我吓的，都冒白毛汗了。
1: 傻吧你？
2: 萝卜，
3: 腌韭菜，
2: 酱萝卜，
3: 辣白菜，小油菜喽。
1: 启刚帮我修了三轮车，亲手做了个棚子，又搭上板子，李家小菜摊就这样诞生了。每天下班后，启刚帮我洗菜、切菜、张了菜谱，忙完了又抱住他那些又厚又重的法律书看到半夜，第二天一大早还要骑着三轮车陪我去酱菜厂进货。他心疼我帮我干活，可我也心疼他呀。下雪了，启刚，启刚，哎呀，整个人都瘦了，好好睡吧。老天爷呀，你行行好，快别下了，雪下太大了，你眼睛了。哎呀，哎呀，妈呀，车陷坑里了。

0: 老天爷爷，我为啥让我遭这份罪呀、啊？为啥呀？为别人都越来越好，为啥就我的工作丢了？我也想好好工作，我也想上进呢、啊。太难了，太难了。
1: 淑华，淑华，
0: 启刚，
1: 别哭，别哭，我来了。你咋不叫我呢？
0: 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1: 你就该叫醒我，这就不是女人干的活。淑华，记着，今后遇上什么难事，别自己硬撑。你有男人呐，你要是觉得累，这小菜摊咱就不干了。
0: 不，我要干，我要自食其力。
1: 咱俩过日子还分什么你我呀？这就像平时咱俩一起溜达一样，你要是累了，我就背你。
0: 启哥，
1: 快别哭了，有我在，哪能让你流着眼泪过日子？别哭了啊，一会儿脸都湿了。
0: 嗯，
1: 你到背风地方站着，我把车推出来。
0: 我跟你一起推。
2: 一、二、三。

0: 齐干，这周的卷宗整理好了吗？
1: 都好了，王姐，放在你桌上了。
0: 都整得干净利整的，这简直就是样板啊。
1: 你可别夸我啊，我会骄傲的。
0: 刑庭案件多，人员少，你负责好几个审判员的记录，都这么整，活可够重的。
1: 我闲不住，多重的活都压不垮。哎，王姐，前几天你判的海城那件案子怎么还没结啊？
0: 哎呀，跑了大半天就忙这事儿呢。这案子涉及到款项，咱们不能就案子办案子，还得让当事人心里踏实，要盯着这笔钱真正落到了当事人的手里。
1: 不能就案子办案子，还要让当事人心里踏实，这句话我要记下来。
0: 你记他干啥呀？
1: 时刻提醒自己，我要是当上了法官，也要这么办案子，维护当事人利益。
0: 哎呀，小伙子真不赖呀。
1: 姐，
0: 咋啦？有啥话说呗。
1: 姐，我想入党，你是党小组组长。
2: 李九中，1995年，在王姐的介绍下，启刚入党了。
3: 小兔子乖乖把门。
4: 媳妇儿，媳妇儿，
3: 你咋的了？啥事儿啊？大呼小叫的。
4: 喜事儿，喜事儿。
3: 喜事儿，你咋还哭上了？
4: 我入党了。
3: 啊？
4: 下午，党组副书记领我去区委参加入党宣誓。今天-20多度啊，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心里特别激动，路上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都冻成冰溜子了。宣誓的时候，那真是心潮澎湃呀，浑身热乎乎的。
3: 事儿真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也不能哭一道啊，让别人看见咋合计呢？
4: 控制不住啊。儿子，爸爸入党了，入党了。
5: 一党一党。
4: 打心眼里高兴啊。咱家呀，兄弟姐妹5个，我是唯一的党员。媳妇儿，包饺子，包韭菜肉馅饺子。
5: 饺子。
3: 看你高兴。
2: 入了党，启刚工作的劲头更大了，从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审判员，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启刚当上了法官。基层法官工作琐碎得很，指不定遇上什么事儿，东家长西家短，今儿个老王家的驴把老李家的树给啃了，明天老张家的猪把老赵家的地给拱了，处理起来呀得有个耐性。
6: 钱三胖，你还敢嘴硬啊？走，咱上法庭上说去。
7: 别拉拉扯扯的。
1: 大猫，大哥，都坐。你俩哪儿的人呢？
7: 俺俩都是眼前山那嘎达的，一个村的。
1: 哎呀，一个村的有啥事要上法院来说呀？
6: 法官大人呐！
1: 啊，
6: 太闹心了。前儿个吧，我就寻思了，我老伴儿的坟头旁边怎么突然就多出一个坟尖儿呢？你说这下错葬埋错坟，这可是。

0: 圾的事儿啊。哎呀，我这寻思来寻思去，这村里头就他老王家刚办过白事儿啊，那我家的坟地还和他家的挨着呢。我就跑去问他老王家大儿子，我说是不是你把你老娘的骨灰埋到俺家坟里了啊？可他是死活不承认呐。
1: 本来就不是，我干啥要承认？
0: 我问你，咱村这阵子是不是就你家办过白事儿？你说不是你是谁？
1: 爱谁谁，反正不是俺家。那我娘的骨灰埋在俺家坟地里呢，没埋错。
0: 法官呐、你可别信他的话，你赶快的让他把他妈骨灰牵走呗。你还得赔我那啥呢，精神损失费。
1: 没见过你那么讹人的，刚才张口就要20000，你有啥根据啊你？
0: 我的那个天儿啊！
2: 大妈，你可别太激动啊，要注意身体啊，大妈。
0: 哎呦，我的大法官呐、我现在是见天的吃不下睡不着啊，我天天合计自个儿家的坟里边还存着一个外姓女人的骨灰呀、这个咋办呢？
2: 大妈别太激动啊。
0: 那可是我老头啊，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可得帮我主持个公。

0: 大哥，把你家狗看好，我进院了啊。
1: 唐大哥，你咋又来了？这大雨天的，这脚就这一身。
2: 上炕上炕说，
1: 又上炕？你都在俺炕上落几色了？咋的？你是那炕头法官呐？哎，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了，没埋错，我没埋错坟。
2: 王家大哥，我跟你说啊，我到现场实地看了，还走访村里人家做了大量调查，已经查明了事实。
1: 啊？这至于吗？他们咋说的啊？
2: 你们村的坟营地

0: 都没有墓碑，你呀真是埋错了地方。我是有科学的考证和村民的证词的。
1: 滕法官，我承认我确实记错了地方，我这两年一直在外头做生意，也不咋回来。就
0: 真埋错了还不赶紧道歉，还这么死硬。
1: 说实话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啊，我也不知道该咋办呢。那老张太太那又闹得那么凶，我怕摊上官司赔一大笔钱才犟嘴不承认的。
0: 你真的埋错了，肯定要赔偿张家的精神损失费，还不赶紧争取人家谅解，赔偿点儿让人家心里平衡。
1: 那他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0: 那你就想把你亲妈的骨灰永远寄存在别人家的坟里吗？啊，那你得多混呐。
1: 哎呀，您可真是扎到我的心窝子了，我这几天夜里竟梦见我爹跟我要我娘呢。
0: 你说是不是啊？啊，你这样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临了你还把老两口整分居了。你呀赶紧的吧。
1: 那得赔多少钱呢？
0: 哎呀，别管他要多少，你先说你同意给多少。
1: 六千行不行？那两万也太多了，我拿不出来呀。
0: 嗯，我去跟张大妈说说，不管赔多少钱，有一点你得当面给人家赔礼道歉，然后把骨灰取出来重新下葬。
1: 哎呀，真要是能讲到六千，我给他磕头都行，那面子值多少钱呢？
0: 你呀真是个铁算盘。记住了啊，赔礼道歉态度一定要诚恳。
1: 是是是，法官兄弟，赶紧把我娘骨灰送到咱自家坟里，要不我做梦我爹都拿着那笤帚疙瘩追着我揍呢。
0: 嗯，这就对了。
2: 七刚常说，老百姓打官司啊，有的时候打的就是一口气，多做一点让他们顺气儿的工作，矛盾就化解了，邻里就和谐了。哎，为了做这顺气儿的工作呀，他风里来雨里去，在田间地头说到鸡毛蒜皮的事儿，在村口炕头掰透婆婆妈妈的理儿。终于有一天，他这个小法官办上了个大案子。
0: 赵丽，你的案子要开庭了，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你一再说自己没有诈骗，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把提货单交到东北风冷轧板厂的财会处呢？
3: 滕法官，东北风管理可乱了，我以前也有不交的时候，三连拒就是没交提货单，那不是有两个底子可以查吗？怎么能告我诈骗呢？
0: 你没有主观诈骗的想法吗？
3: 我为啥诈骗呢？我承包的春光厂虽然不大，可效益不差呀。这四批货没结款，就是赶上账上没有钱了。我跟东北风常年进货，还没到最终结算的时候啊。
0: 有书面协议吗？
3: 没有，这不就是口头晦气的事儿吗？多少年都这样，怎么现在说翻脸就翻脸了呢？哎，特法官，嗯，我的春光厂现在咋样了？
0: 关停了。
3: 啊？哎呀，厂里一帮兄弟眼巴巴端碗等着吃饭呢，多少人都是奔着我来的，我对不住他们呐。前几天我老婆来探视，都瘦得不成人样了，她就是个家庭妇女，胆儿还小，家里的日子我都不敢想。还有我那小子学习可好了，大班长，我要是成了诈骗犯，就把这孩子生生给误了。滕法官，我都冤出大紫泡了呀。
0: 赵丽这个案子确实无法证明他有主观诈骗动机，而且现有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滕七刚，你办案一定要慎重啊。

0: 官办了的一件案子，也许就是当事人的一生呢。
1: 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赵丽犯诈骗罪一案，现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 1992年4月至5月，被告人赵丽在承包鞍山市历山区春光卯汉加工厂期间，利用东北风冷轧板公司管理不严之机，四次采取提货不付款的手段，骗走冷轧板46.77吨，价值人民币13万余元。被告人赵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依法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1: 被告人，公诉书你听清楚没有？你有意见吗？
3: 我没诈骗，我就是一时资金周转不灵，提货之前我给东北风送支票了，这四批货我是结款不及时，可我在他家进材料都是一把一利索呀，都是商量着结款。再说我要存心诈骗，拿了货我还不赶紧跑啊。法官，你可以上东北风查账，那之后我还从东北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

0: 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清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听众朋友，今天的五一特别节目为您安排的是广播剧《忠诚》。该剧以全国模范法官滕启刚的先进事迹为原型创作，塑造了滕启刚这一信念坚定、对党忠诚、践行宗旨、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法官形象。
2: 请听第二集。
3: 滕法官在家吗？
4: 马大姐，你咋走我家来了？
3: 滕法官，马上就要宣判了，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就想问问你，到底咋给咱家老赵定的罪呀？他是冤枉的。
4: 法庭宣判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放心，我们会公正判决的。
3: 我也知道问不出来个啥，可我在家坐不住，我就像在油锅上煎似的，我这心啊。
4: 我能理解，马大姐，回去吧，相信法律。
3: 邓法官，这段时间您受累了，这两瓶酒
4: 不行，
3: 留下喝，留下喝。
4: 不行，大姐，我不收受任何礼物，你赶紧把这酒拿走，你给我送礼这是不相信我呀。
3: 我相信，我相信。这段时间这几个厂子你都跑遍了，帮老赵取证据，我都知道两瓶酒不值钱，就是个心意。
4: 哎呀，你要是相信我就回去等消息，你要相信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你要的是讨还公道，那就不要做违反公平公正的事情。
3: 唐法官，你别生气，别生气啊。
4: 我没生气，大姐，回去吧，等着开庭。
3: 我对不住啊。
5: 1994年8月，鞍山民营企业家赵立与东北风冷轧板公司有长期业务往来，因4次提货未付款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千山区人民法院经过2次开庭审理，仔细梳理案件证据，认为赵立没有诈骗的故意和诈骗行为，应属于经济纠纷，构成诈骗罪证据不足，一审作出无罪判决。一审主审法官滕启刚，1998年12月24日。
6: 感谢法律还我清白，我没有诈骗，我不是诈骗犯。孩子他妈，以后你和儿子可以挺胸抬头做人了，我赵立不是诈骗犯。
3: 我知道，我知道。
0: 赵立的

0: 启刚终于美美地睡上了一觉，这个案子的卷宗也从办公桌上移到了卷柜里。可谁知这个案子没有完，没过多久，千山区检察院向鞍山中院提起抗诉。
1: 邓法官，邓法官在吗？
0: 谁呀？大晚上的砸门。马大姐，
1: 出大事了，邓法官呢？
0: 哎呀，你咋披头散发的呀？
1: 邓法官呢？
0: 他昨天晚上发高烧，烧的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我把他摁炕上啊，躺了一天。
1: 那咋整啊？我家老赵又要坐大牢了。
2: 马大姐，怎么回事啊？
1: 邓法官，中院二审出结果了，傍晚刚送来的，你看。
2: 1999年6月3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赵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1: 二审给翻案了，老天爷呀，办民营企业太难了，这口气我们咽不下去呀。
2: 怎么会这样？咱法院判案可不能混淆了经济纠纷和诈骗犯罪的界限呢。
1: 滕法官，老赵说要继续向中院申诉，可是我这两眼一摸黑，滕法官，我身边再也没有别人懂法了，你告诉告诉我，我先干啥后干啥。
2: 好的，马大姐，当然可以。马大姐，你稍等，我把流程给你写下来。
0: 二审改判，就是说一审判错了，这相当于否定了启刚的业务。为这事儿，启刚好几天没个笑模样，这日子就跟流水似的。一晃儿子海宁长大了，上学了。对别的学生，老师都说这孩子不学习可惜了了，可对海宁，老师说这孩子光学习可惜了了。

0: 儿子，起床，跑步去。
1: 哎呀，爸，困。
0: 起来，你现在是一名体育特长生，不许偷懒。儿子，快起来，跑步去。
1: 爸，这下雨了还跑啊？
0: 爸骑自行车陪你跑。儿子，跑步去。
1: 哎呦我的妈呀，爸你也太狠了，都敢骑摩托车带我跑了。
0: 要做就做到最好。预备，跑，加快速度，
2: 快追上来，还有100米。
0: 停，1分59秒，还得练呢。
1: 哎呀爸，你太狠了，你到底啥要求啊？
0: 我就一个要求，前面不能有人。
1: 前面不能有人啊？你是说？
0: 对，要拿第一。来，再练。
1: 哎呀真香啊。
3: 儿子，今天是你14岁生日，妈给你整一桌硬菜。
1: 哇，红烧海参，牛腱子肉，妈这菜够硬。
0: 海娘过来。
1: 来了吧。
0: 儿子，你14岁了，爸爸送你一个大
1: 生日大礼包。
0: 哎，坐下听我说。儿子，你可以学习不好，可以调皮，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触犯法律的底线。

0: 见。14岁了，从现在起，你要对8项刑事事件负起法律责任。喏，这本大书啊，刑法典里面有具体阐释，我都给你标注上了。
1: 啊，爸，
0: 安静，坐下。
1: 哼，这里又不是法庭。
0: 你呀，进入青春期了，又是搞体育的，男孩子血气方刚，在一起难免冲突。爸对你进行普法教育，就是提醒你，这8种触犯法律的行为绝对不能做。你是法官的孩子，更不能违法。
2: 硬菜来喽！哎，你俩咋乌眼鸡似的？
1: 哎呀妈，你看爸送我的生日大礼包。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 妈，他是我亲爸吗？
2: 傻儿子，你说是不是你亲爸？妈现在把小菜摊停了，全职陪你训练，咱家三口就靠你爸一个月500多块钱工资。就这，你爸还天天坚持给你补营养，壮身子骨呢，他兜里啊都找不出10块钱来。摩托车给我骑，有时候为了省1块钱公交，他走路上下班。你在省基地训练，每次周末去看你，一出大院门，你爸就开始哭，哭一道啊，也不怕人笑话，他是看到你训练时的苦。
0: 别听你妈的，虚头巴脑的。
2: 你说，他是不是你亲爸？
1: 我不知道，我爸心疼我还哭。
0: 儿子，爸再送你2个字：坚持和责任。坚持就是胜利，你要不断向更高目标冲击；责任就是担当。男子中长跑项目是中国田径弱项，为国争光是你的责任，记住没有啊？
1: 嗯，坚持、责任。
0: 对，这也是爸的人生信条，送你了，不用谢。
2: 2006年，启刚当上了千山法院法庭庭长，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办案中看到当事人有难处，他都要一管到底，有时候把案子都办到家里来了。没长手啊，咋拿脚踹门呢？
0: 哼，
2: 咋回来这么晚？
0: 去，走开。
2: 吃了枪药了你？谁招你惹你了？
0: 谁家的孩子谁不疼，可惜了了这个小女孩。
2: 你把话说明白了。
0: 今天开庭审了一起性侵案，一个当爹的把闺女带到工地上打工，没成想闺女让工友给祸害了。在法庭上那爹哭的，孩子才15岁呀。
2: 哎呀，那姑娘以后可咋活呀？这坏人给判了没？
0: 判了，判了重刑。
2: 嗯，那行。哎，来洗把脸。
0: 我去了那个工地，环境啊一团糟，工棚里住的都是大老爷们儿，我担心呐，回到了那个环境，孩子很难恢复，有可能受到2次伤害，还可能患上心理疾病啊。
2: 那赶紧送回家呀。
0: 当爹的跟我说了，老家没人，送回去也没人照顾，想留在自个儿身边照看着，等过年一起回家，不出来打工了。
2: 哎呀，一个闺女家咋能跟老爷们住工棚呢？
0: 咱俩呀想一块儿了，淑华，那孩子太可怜了，我寻思着接咱家住一段，照顾照顾，帮孩子走出阴影。
2: 哎呀，不行，我要陪儿子训练，整天在外面没时间呢。
0: 你这是啥态度啊你？
2: 这咱儿子10几岁，你照个闺女回来，你不怕人家说闲话呀？
0: 咱要是不接这孩子，这孩子就废了。
2: 不行，小心好人做不成，惹一身不是啊。
0: 你。
2: 好你个腾起刚，还跟我撂脸子了，我忙里忙外的，我容易吗？我
0: 你这心不是肉长的。哼，我不跟你掰扯了。
2: 哎，你去哪儿啊？你给我回来。

0: 爹，娘。
1: 哎呀，老儿子，你咋回来了？
2: 今天也不是礼拜天啊。
1: 哎呦，刚子来了。
0: 二嫂，我来是有个事儿要求你。有个小女孩让人给祸害了，这是我经办的案子，我想把这孩子领回家住一段时间，给孩子缓缓。
1: 那哎呀，刚子，这点事儿你说你哭啥呀？哎呀妈呀，你说我们也很少看见你掉眼泪呀。啊，
0: 这孩子太可怜了，不能让他再住工棚了。我家海宁和这孩子差不多大，不方便，淑华还得陪孩子训练，家里呢总没人。
1: 哎呀，那就领咱家来呗。对了，我姑娘还可以陪着她，你说咱爹咱妈还都在这儿，人多了不热闹吗？是不妈？是啊，是
0: 啊。那谢谢嫂子，让她在这儿住一段，让你姑娘多陪陪她，那真是太好了。
1: 哎呀，你看你这点事儿算啥呀，你呀，就好好工作吧，干出成绩了，咱们大家伙都替你高兴。
2: 就是啊，老儿子，你就好好的干。
0: 哦，对了，邻居要问就说是咱家亲戚啊，千万不要和别人说他的情况。
2: 嗯，
0: 不要再刺激到他，不然这孩子受二次伤害，该没命了。
1: 是啊，哎，行，来了呀，咱谁也不许提那事儿，别人要问呢、啊。就说是你嫂子她二大爷的外孙女。对对对，刚子，来之前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呀就把那屋啊好好收拾收拾啊。
0: 还打啥电话呀，我这就去接人。
3: 跟启刚置气，我心里头也后悔，后来我陪他去工地接的小女孩，孩子又瘦又小，给他端一碗水他也不敢喝，不说话，见人就躲。启刚天天下班都要拐个弯儿去二嫂家看看，给孩子啊买些好吃的。
0: 二嫂，孩子今天咋样啊？
1: 哎呀，还是不咋说话呢。你说我问他三四句话，他就回答个嗯啊是啥的，然后就啥嗑也没了。哎呀，看着怪可怜的呢。
0: 那我去看一看。闺女，看我给你带啥了？巧克力，小姑娘都爱吃。拿着拿着，看看这小脸啊，拉得跟长白山似的。小闺女笑哈哈的多好看呢。
4: 我爸啥时候来？
0: 过年前工地上活一结束，你爸就来了，最多呀还有一个月。
3: 待了三个月，小女孩气色好了，也长胖了。过年前女孩爹来接她回老家，孩子啊虽然不咋说话，但心里头啥都懂。她红着眼圈拉住启刚的手。
0: 闺女，以后咱都高高兴兴的啊，要过年了，腾爸给你包个红包，以后啊都顺顺利利的啊。
5: 哎呀呀，这可不行啊。
0: 咋不行啊，我和这闺女啊有缘分。闺女拿着。
5: 哎，你疼法官，你就是活菩萨呀，你就让我给你磕个头吧。
0: 那可不行，兄弟，以后家里有啥难事儿，你尽管来找我，能帮我一定帮啊。我再嘱咐你一句啊，当爹的人孩子的事儿必须得想在前头，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知道吗？
5: 嗯，
0: 走吧，还得赶车呢。
4: 疼爸。
0: 哎呀，闺女，你想说啥呀？
4: 拉钩。
0: 拉钩。
4: 嗯，拉钩，疼爸，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我不会忘了你的。
0: 嗯，拉钩。
4: 拉钩。
3: 你不在家的时候，他来过两次。
0: 哦，我想起来了。
3: 哎，别开门呐，咱也帮不上忙。
0: 挺大岁数的，大老远来一趟，开吧。
6: 这就是姑爷吧？启刚，我是你二大爷。
0: 啊，二大爷，请进，请进。淑华呀，倒茶。
1: 哎，
6: 淑华，你把大鹅接过去，杀了给姑爷炖着吃。
1: 不要不要。
6: 启刚啊，我来过两回，你都不在。

0: 我儿子犯了案，抢劫，要判10年呢。你帮我说说情，前几年
1: 我跟你说了情，对被害人不就不公平了吗？
0: 齐刚啊，二大爷求你了，我三个闺女，老了得了这么个老儿子，他是混，但是我不能眼见着他坐大牢啊，咱家还等着他续香火呢，坐10年牢啊，根儿都坐断了呀，你就帮帮忙，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1: 二大爷，你前两次来啊，淑华都跟我说了，你这大案子我也打听过，法官没判错，量刑是准确的。
0: 嗯，你就说这个忙你帮不帮？
2: 二大爷喝茶。
1: 徇私枉法的事儿我真不能干了。
0: 你个兔崽子，你没人情味儿。
2: 二大爷，你咋这样啊？启刚他是公务员，是党员，要讲原则。
0: 我看你这个姑爷他就不是个东西。上回你娘家舅舅有个案子赢了，到你们千山法院执行，想让你姑爷帮忙快点拿到钱，你这小子咋说的？告诉你舅舅正常程序走，你就回去整天埋汰这个滕启刚，你这人不地道，不帮亲戚六亲不认，我还不信。这回人命关天的事儿，我都喝出这张老脸来求你们了，他也不帮忙，我
1: 二大爷，你把我给你瞧，我跟你细说。
0: 你说个屁，儿子坐大牢啊，这是要我的老命啊。你们家菜刀呢？菜刀呢？
1: 二大爷，
3: 你消消气。
1: 二大爷，二大爷，冷静吧。
0: 你也别活了。
3: 哎呀，你怎么把大鹅给砍了？也太吓人了。
1: 二大爷，危险，把刀给我。
0: 从今往后啊，我跟你们家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
3: 哎呀，鹅还在扑腾呢，一地的血呀！哎呀，
1: 死了。
3: 那他咋还扑腾呢？
1: 他咽不下这口气呀、啊。我去把他埋了。
3: 是该埋了，这鹅替我们挨了一刀啊。
1: 明儿个，你给二大爷家送100块钱，这鹅咱不能收啊。
3: 我可不敢去。
1: 那就让人烧去。淑华呀，我再次提醒你，绝对不能收人家任何财物，拿人手短，说话不硬气，这是原则问题，永远不能违反。
3: 哎呀，又来了。
1: 哎，我来接。喂，
4: 滕法官呢？
1: 啊，马大姐呀。
4: 老赵的无罪申诉被中院驳回了，还是判的有罪。我们不服，老赵说了他是清白的，我们要向省高院申诉。我找到了有关文件，可有的地方我看不懂，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1: 没问题，马大姐，明天你来法院找我吧。
4: 滕法官，再别的话我不多说了，你相信老赵是清白的，你处处帮我们，我们一辈子都记得你的好。
2: 以前马大姐说话细声细气的，你看现在像换了个人似的。
1: 家里总得有根顶梁柱啊，赵丽的事儿一波三折，她要不坚强，他们那个家咋办？
2: 启刚啊，这案子你真没判错。
1: 我没有判错，我又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当初的卷宗，赵丽的行为构不成诈骗罪，二审混淆了经济纠纷和诈骗的界限。现在我把这件案子的卷皮放在了办公桌上，我就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办案就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案子办成铁案。
5: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6: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7: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10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8: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9: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6: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

0: 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1: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0: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再加，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2: 没问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8: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9: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

0: 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五一特别节目为您安排的是广播剧《忠诚》。该剧以全国模范法官滕启刚的先进事迹为原型创作，塑造了滕启刚这一信念坚定、对党忠诚、践行宗旨、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法官形象。
2: 请听第三集。
3: 千山法庭是千山区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管着附近18个村和社区，经手的都是乡里乡亲一亩地一头牛的事儿。启刚干了30年的法官，有10年待在这个偏远的农村法庭，他把法庭当成了家。刚当庭长的时候，启刚一边收案办案，一边张罗基建改造、装修法庭，什么活都干。
4: 儿子，
5: 哎，爹，
4: 这就是你上班的地儿啊？
5: 咱这小法庭漂亮吧？
4: 嗯，干净利整，有面子。
5: 这是咱们的门面，是老百姓对法院的第一印象。不是吹牛，都是你老儿子石头的，比石头自己房子都上心。
4: 哎呀，老儿子真行啊，这法庭让你石头的真好。
5: 这大门油漆是淑华刷的，
4: 哦，
5: 挡板玻璃是我装的。你看吧，这锅炉房也是我整修的。
4: 太好了，
6: 厅长，我那案子立了吗？那老刘家也忒不讲究了，占了我的地他死活不让。
5: 大哥别急，我知道农民打官司不容易，花钱不说还惹一肚子气，我劝你啊别着急立案，我先想办法调解，不伤和气好不好？
6: 那赶紧的，我还等着翻修院子呢。
5: 我明儿个就去你们村跟老刘好好唠唠。
7: 哎，陈亮，
5: 小王啊，
8: 哎，
5: 锅炉得添两锹煤了，别冻着来办事的人。
4: 儿子，我看你这法官当的，断案前净给人家调解说和了，你还别说，这调解说和的效果呀还真不错。儿啊，这一有你的，我今儿个来你这法院呢，看你忙里忙外的，还给大伙做午饭烧锅炉，这晚上还得帮着打更，这可真够你忙的呀。
5: 嗯，爹，得凑合一阵儿，等老李回来就好了。
4: 儿子，
7: 嗯，
4: 爹不知道你这么累啊，爹要是知道不会埋怨你呀，不会让你回家伺候我。
5: 爹，都是我不对，我不孝，往后啊我一定多陪您，您长命百岁。
4: 嗨，陪我干啥呀，阎王初一要收人，谁也活不到15。儿啊，你有出息，爹比啥都高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养个床前尽孝的儿子爹高兴，养出为国家尽忠的法官爹不光是高兴，爹脸上有光啊。儿子，到了这法庭上看着那大国徽，爹一下子就明白了，你在这儿工作不比别的，辨黑白断是非，碰上大案那人家身家性命可都在你手里攥着呢。
5: 爹，法官办理的一件案子也许就是当事人的一生。
4: 是这话也是这理儿，

0: 有你哥和你姐呢，你就好好干啊！你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孝。
1: 没多久，老爹过世了，这成了启刚心里最痛的一个事儿。我没事啊，就开解他，可他心里还有一个结，我不知道咋开解。就是赵丽那桩案子，马大姐的申诉又被省高院驳回了，压在启刚心口的这块大石头啥时候能搬走啊？那一年启刚特别忙，儿子面临高考，老娘连着摔了两跤，骨折了，卧床不起。启刚给娘找了接骨的民间大夫，隔两三天就送娘去治疗，还自己做了个摇床，能折叠放车里，还能摇起来给娘擦背换尿不湿。他爱法庭，但生活里也不能全是工作呀。
2: 二哥二嫂来了，
1: 准是来给咱道喜的。
2: 二哥二嫂，
3: 哎，
2: 刚子，
3: 启刚，
2: 咱娘没了。什么？娘啊，儿子没见着你最后一面呢。

0: 启刚，娘都走了，你还修那摇床干啥呀？
1: 快过年了，借了庄赡养老人案。80多岁的老太太，大冷天儿拄着拐杖来法庭找我，得癌了，6个儿女谁都不管，推来推去还互相打官司。看着卷宗，我眼前都是咱娘的影子，眼泪止不住的流。这些儿女怎么这么混呢？传唤他们一个都不肯来法庭应诉。
0: 你推摇床去哪儿啊？
1: 这案子一直判决解决不了问题，我给他们说道说道去。
0: 6个子女，你找谁说去啊？
1: 我一家一家的找。
2: 哎，又是风又是雪的，启刚，你早点回来。
1: 他们要是不答应，我就把老太太接回来，我养。你说你混不混呐？啊，你是老大，你娘守寡这些年养活你们六个容易吗？啊，啥？怕媳妇儿？你们也是有儿孙的人呐，这样对老人就不怕儿孙以后这样对你们？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弟妹儿孙做个榜样，我就领人上你家开庭，巡回法庭、抗头法庭，摆事实讲道理，我看你们两口子脸往哪儿搁？姐啊，你是你娘的老闺女，我是我娘的老儿子。我娘骨折了，我背着我娘看病上班，我娘说100个孩子都不换我老儿子。哎，你看这摇床我自己发明的啊，好使，我娘可歇恨了，卧床大半年一个褥疮都没有。这床啊本来要申请专利的，哎，因为我忙案子搁一边了。哎，你要是伺候你娘送给你，你家条件确实不富裕，但行孝要及时啊，千万别等到娘只剩一张照片挂墙上了，后悔你都没脸哭啊。老婆子，成了，6个子女同意轮流赡养老人了。
0: 你看你呀，这一身血两脚泥的，
1: 这2年太难了，爹走了，娘走了，

0: 还得干。打小啊，爹娘就教育我，忠于党，忠于国，忠于家。我做到了，我要在今年的收案本上打上一行字儿：史上最牛的一年收结案。今年咱千山法庭共审理案件1075件，我本人结案219件，其中有9件是判决的，其余210件都是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你说牛不牛啊？
1: 你呀，傻。调解一个案子比判决多费2-3倍的时间和精力，你挨累没够啊你。
0: 那算个啥呀，干活累不死人，把老百姓的难题愁事解决了，我看呐，比啥都强。
1: 咱家启刚心眼好，当年赵丽坐完牢释放之后，整个人都不如以前精神了。启刚啊，没少给他们家帮忙，尤其是赵丽得病以后，启刚帮着联系医院买特效药，忙前忙后。可谁都明白，这心病啊，还得心。

0: 马大姐啊，老赵咋样了？
1: 老赵走了。
0: 啥？
1: 程法官，我们老赵死不瞑目啊！他这个病就是憋屈出来的。之前老赵两次提出申诉都被驳回了，现在他人没了，我不能让他背着罪名走，我要继续替他申诉。
0: 马大姐，我不光是法官，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坚信法律是公正的，如果你坚信老赵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2: 法律上的事儿，启刚手里有把尺子，该帮的他尽心尽力，犯纪律的事儿他肯定不干。咱家这小老头啊，心里头透亮，要不能把乡亲们那些破棉花套子的事儿掰扯明白吗？
3: 程厅长，我是律师小赵，我代理了李某和张某两家的耕牛破坏稻田案。
0: 这个老李呀，是不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家里那么困难，请什么律师啊？我都说帮他调解了。
4: 我说老李呀，你应该主动退一步，下来耕牛应该破坏赔偿张氏一下，你们两家就把这案子放下，你说合理吗？
5: 是不是？
4: 我说咱张氏啊，你看罗罗啊，已经答应赔偿，如果我退让之后怎么样呀？张氏。
0: 小赵啊，老李家和老张家的事儿说和好了，你这代理费就还给他们吧。
3: 庭长说话了，马上退。
0: 哎呀，真是个好小伙儿啊，有情怀，有胸怀啊。
3: 滕庭长，我真佩服你，说的都是老百姓爱听的实话，您能不能教我两招？
0: 我呀，琢磨了一套腾势调解法，家庭纠纷用亲情融化法，关系复杂的记住亲友、邻居、村镇各类组织，用外力协助法，利益分割困难的就用换位思考法，矛盾激烈的运用背靠背法。
3: 哎呀，这都是干货啊。
0: 这也不是一定之规，要灵活运用，不过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用心去调解，用情去疏导，用法去解疑，不要冷冰冰硬邦邦，得先给他们做暖心运动。
3: 暖心运动？
0: 对，化疗，把心结打开了，有些纠纷在术前就解决了，给老百姓省点诉讼费，把矛盾化解了比啥都强。
3: 您可真是为老百姓着想。
0: 咱是人民法官呐，人民法官，人民法官，啥是人民法官呢？

0: 办案，为了人民，为了人民办案。
1: 滕厅长，
0: 叫我滕叔吧。啊，
1: 滕叔，我要报考法院，到您跟前学习，成为您这样的人民法官。
2: 滕厅长呢？我们找滕厅长。
3: 对，
4: 人
3: 哪
4: 位？人哪
5: 位？六七十户人家的地呀、啊，白瞎了，
2: 就是、
5: 都淹了，
6: 就这样。一点钱
5: 那哪够啊，
6: 还不够买化肥农药的呢。
5: 就是
2: 啊，
5: 人呢？
2: 我们要找个说法。
5: 法官们，
1: 大叔大婶们，不要激动啊，有话好好说啊。
2: 你是新来的法官？
6: 新来的。
2: 你以前不是律师吗？
6: 就是、啊、
1: 我改行了，刚考到千山法院，现在跟着滕厅长学习呢。
7: 那老滕子，
8: 老师，
2: 老滕子去哪儿了？
1: 他出去办事儿去了。
2: 给他打电话，让他来。
6: 对，打电话，
2: 打电话。
6: 快点啊，
1: 这个打啊，
5: 就是
1: 喂，腾叔，好多村民涌到法庭来了，要把法庭掀掉了，我头回遇到这阵势啊。
9: 小赵别怕，老百姓讲理，耐心听他们讲，不要反驳，我马上回去处理。
2: 不满啊，
1: 大叔大婶别着急，腾厅长一会儿就回来。你们先跟我说说情况，我做个记录。
6: 小伙子，我跟你说啊，矿山公司尾矿发水，把我们那片耕地和果树园都给淹了，我们对赔偿金不满。
7: 老赵，我回来了。
10: 哎，老滕，你可回来了。
7: 回来了。
2: 滕厅长回来了，跟他说。
7: 喂，
2: 滕厅长。
11: 小滕啊，我家那果园子都没法看了。
7: 滕哥，他们矿山发水，把我家地和那些果园都淹了，那水恶臭恶臭的，那是重污染的。
0: 大伙放心，法律是公正的，我们会实地走访取证，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固定证据，还大伙个公道，不让老百姓受损失。
12: 这是真臭啊，
0: 污染层有十几厘米啊。
1: 腾叔啊，哎，你怎么一脚踩进去了，有污染呢。
0: 小赵，到现场才能看到真相，不实地勘察怎么鉴定损失啊。测量的同志，
13: 哎，
0: 这里污染物更厚，测量一下深度。
13: 好嘞。
0: 小赵，你看这六十七户农民，哪家的地，哪家的果园，哪棵受损的果树，都要一一登记在册，才能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呀。
1: 哎，腾叔，等等我。
0: 哎呀，刺挠，真刺挠。
10: 哎呀，你看你呀、啊，腿上脚上都是疹子、哎，谁叫你去趟浑水呀、啊？那水多脏啊！
0: 不是得实地勘察取证吗？还不错，跑了几次矿山，一遍遍谈，这还真没白忙活。矿山公司还付了评估费，最终啊，老百姓获得了合理赔偿，双方都没有上诉，这案子啊，总算圆满了结了。
14: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赵丽诈骗再审一案，
0: 哎呀，媳妇儿，听，
14: 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赵丽不罪。
0: 媳妇儿，说的是老赵那案子。
14: 改判无。
10: 那桩案子是你心里的一个结啊。
0: 我就知道。

0: 公平正义，定分指针，案结事了，是我永远追求的主题。赵丽的案子终于有了定论。随着国家发展，经济运营越来越活跃，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在涉及这我头疼了好几个星期啊。
1: 又头疼了？对了，你要的润喉药、速效救心丸我都买了，放你包里了。咱还有2年就退休了啊，要不咱别那么累了，找领导换一个轻松点的岗位呗。
0: 就剩2年了，我更得珍惜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要对得起这身衣服。
1: 你同事都笑话你呢，发了新法袍舍不得穿，总穿这件旧的，边上都起毛了。
0: 新法袍嘎嘎新呐，留着我走的时候穿。
1: 呸呸呸，你说啥呢？不吉利。
0: 我开玩笑，媳妇儿，单位啊要搞演讲大赛，你听听我写的稿子啊。
1: 启刚，你主要讲个啥呀？
0: 忠诚。我刚上班的时候，我入党介绍人王姐问我啥是忠诚，哼，我心里有，可是嘴上说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干下来，我终于想明白啥是忠诚了。我的演讲题目就是这是我的忠诚。忠诚的实质是诚信，一个党员要对自己诚信，对他人诚信，对组织诚信。做一个党员法官，坚持把每一件案子都办成铁案，这是我的忠诚。
1: 那天晚上吃完饭，启刚忙着改什么方案，后来他说累了，倒在炕上就睡了。我怕影响他，就缩在炕边上睡了一夜。没成想第二天清早，启刚叫了一句：淑华，我头疼。我着急忙慌地叫来救护车，他是突发脑出血，再也没有醒来。
2: 唐厅长，您对得起这面鲜艳的党旗。
3: 幽默风趣的，严肃认真的，
4: 积极向上的，
5: 热爱生活的您，
6: 为了公正，
7: 斤斤计较的，
8: 好样的，
9: 努力付出的，
10: 您是我们心中永远的。
11: 我在您身上看到
12: 您教会了我如何办案。
13: 好兄弟，好样的。
14: 康叔，
15: 启刚，
16: 一路走好。
1: 启刚走了，可我总觉得他还在我的身边，一会儿侍弄菜园子，一会儿在台灯底下看案卷。可我揉揉眼睛又发现哪儿有人。

0: 高于我的个人利益，一切服从组织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设置的专题。

0: 启刚的手机我还在用，他刚去世那阵儿，我还经常接到当事人的电话。我说启刚不在了，对方连连抱歉。这时候我多希望启刚还在我的身边，能马上接过电话呀。启刚啊，如果有下辈子，你是不是还这样爱工作，爱父老乡亲，爱我们这个家？你一定会的，对吧？这是你的忠诚。
1: 无论何时，

0: 节目。
1: 逛延边寻美食，玩游戏赢好礼，欢迎收看延边寻礼美食。大家好，我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湘南。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美食向导金顺。
1: 说到延边呢，我们可是一块被美食点亮的宝地呀。
2: 对，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天堂。
1: 那咱们提到延边美食，金顺，你的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美味呀？
2: 那可太多了，爽口的冷面，发酵入味的泡菜，软糯的打糕，香气四溢的米肠，还有温润滋补的江米鸡，我都忍不住要咽口水了。
1: 咱们延边美食的魅力呢，它就在于它的风味是独一份的，酸的明亮，甜的自然，辣的过瘾，香的醇厚，各种口味在嘴里层层的交融，这滋味吃下去让人一口都忘不掉啊。
2: 延边寻旅美食节目将为大家展示延边那数不清的独特风味，
1: 在气味无穷的游戏中展示美食天堂的别样魅力。
2: 没错，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延边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 是被誉为延边美食活化石的石锅饭。
2: 石锅饭，那咱们延边人是家喻户晓的呀。
1: 走，去看看。
2: 走，
1: 咱们瞧瞧去。
2: 好。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美食大厨的，
0: 你好，欢迎啊。嗯，是的，是的。
1: 哎呀，
0: 今天外面这么冷，冻坏了吧？
1: 嗯，很冷。
0: 咱们赶紧走。
2: 我们都很好奇啊，咱家这个百年石锅、百年名头，这个背后一定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吧？
0: 是啊，这个百年二字呢，它不仅仅是代表着时间，更是刻在我们心里的一份承诺和一份追求，时刻在提醒着我们立志要做一家百年老店的愿景。而这一切呢，最终都落到了我们手中的这口朴实无华的石锅上。
2: 我听说一口好锅是需要养的，它就像紫砂壶一样，经过长年累月的一个使用呢，这个石锅里它会吸取我们食物的一个精华，在后续制作的米饭过程中呢，会自带一股独特的复合香味儿。
0: 是的，一口新锅呢，它是略带有石腥气的，但是经过数十次、上百次的油润和烹煮，它的油脂和米香会慢慢地渗入到这个石头的微小孔隙，久而久之呢，锅体本身就带了一种自己的记忆和灵魂。我们店里有好几口传承使用的老石锅，它烹出的饭确实有种任何一种新锅都无法比拟的沉稳醇香。那就是时间赠予的味道。
2: 朝鲜族石锅饭制作技艺被列入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朴兴花女士被认定为朝鲜族石锅饭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百年石锅饭作为老字号传承基地，其品牌传承人朴兴花女士在坚守朝鲜族百年传统米饭做法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她先后研发推出了百年养生营养石锅饭、萝卜石锅饭、茄子石锅饭、地瓜石锅饭、山野菜石锅饭、烤牛肉石锅饭、红烧肉石锅饭等11种风味各异的石锅饭，同时石锅拌饭、烤牛肉拌饭、金枪鱼拌饭等拌饭类也深受大众的青睐，真正让传统技艺开出了现代之花。
3: 品类真是太丰富了，在这些变化里我能感受到时代的发展。
2: 回顾历史，朝鲜族米饭的烹饪器具本身就是一部进化史，从早期人们用大铁锅焖制演变到赋予米饭独特风味的石锅时代，直到现在，为了在快节奏生活中保证品质与效率，后厨升级为用电高压锅进行标准化焖制，这不仅缩短了出餐时间，还能更精准地控制火候，更好地锁住米饭的香味和营养，食材也从早期单一的大米演变到今天的大米与多种粗粮的科学搭配，味道和营养层次都更加丰富多元。
4: 美味的诞生呢，都是在最后时刻，当烧至300度左右，这个石锅端上桌来时，我们迅速地把这个米饭和配菜搅拌在一起，这个石锅的余温会将美食的香味瞬间爆发，口感都会更加的醇厚，听这个石锅的滋滋声，真的就是美味交响乐的最高潮。
3: 话不多说，咱们赶紧

0: 品尝一下吧。
1: 快吃。哇，
2: 我的是萝卜拌饭，
1: 我这是地瓜。
2: 哇，哇塞，我都忍不住了，我赶紧先尝一口。那，
3: 哇，这也太香了吧！
4: 我觉得甜甜的。
0: 冬季我们这个萝卜石锅饭是很畅销的。
2: 这么好吃，这一口下去都感觉到吃到了那个时间的味道，
5: 加入大麦茶它的味儿更不一样了。
0: 是哈，
5: 这个真好，先吃完干的，又有干的又有稀的，是不是？
0: 对呀、啊。
5: 吃了这么营养又美味的石锅饭，我感觉我的体力都充沛了。
6: 今天的延平行旅真的是太尽兴了，石锅饭的醇厚风味是传承的温度，更是匠心的沉淀。
0: 没错，趣味游戏里的欢笑与惊喜让美食之旅更添欢乐，
6: 愿这份美味与快乐常伴大家，也期待更多的人来我们延边探寻更多的风味宝藏。延边行旅逛不停，
0: 下期精彩别错过，咱们下次见喽。
7: 他们是在临床一线坚守职责的天使，他们是在校园坚守三尺讲台的园丁，是他们辛勤耕耘匠心烹制，是他们风里雨里奔波劳碌，他们寂寂无闻却无声地感动着我们，他们隐于夜色却默默守护着光明，他们用双肩扛起责任，用汗水致敬职责，用良心回馈社会，用努力装点世界。感谢那些在风险前奋不顾身的敬业者，感谢那些替我们负重前行的人，向所有默默坚守的劳动者致敬，向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你致敬。
6: 逛延边寻美食，玩游戏赢好礼，欢迎收看延边寻旅美食。大家好，我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祥南。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美食向导小雨。
6: 咱们延边的冬天真的是太火了，冰雪美景呢配上地道的美食，游客直接排起了长队。今天这么应景，特别想吃一口暖和的东西。
8: 那可不是嘛，下雪天就得配点热乎的美食。
6: 咱们延边就是被美食和美景双重点亮的宝地，尤其是冬天，一口热乎的暖食下肚啊，浑身都暖透了。
8: 那必须是名副其实的冬日美食天堂，冷天来这儿不吃点热乎的，那也对不起咱们这趟旅行啊。
6: 是啊，小雨，说到咱们冬日必打卡的美食，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道？你先别说，我猜一定是能暖到心坎里的那一道吧。
8: 那必须是炭火烤肉啊，一口下去肉香爆汁，再配上果木炭的香气，这味道太治愈了。
6: 太懂我了，咱们延边烤肉的魅力呢就在于此。
8: 话不多说，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在延吉开一家13年的烤肉老味道，也是游客打卡的宝藏地。
6: 就是被誉为延边冬日烟火魂的炭八炉烤肉，妥妥的老延吉味道。
8: 光想想这烤肉的香味儿，我都要流口水了。走，咱们快去尝尝吧。
6: 走。
9: 装修了，我之前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就这儿都是大厅，然后后边没有这个包间。

0: 欢迎小粉姐，你好，
1: 我不是第一次来了，之前总来。
2: 哇，太丰盛了，
1: 都是我爱吃的。
3: 这是我们家的销冠牛五花。这个卖的特别好。
1: 我们一进店门，我就闻到了这个浓郁的炭火肉香味儿。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13年的老招牌背后，是不是一定有特别的坚守啊？
3: 老年的延边嘛，冬天比现在更冷。炭火烤肉呢，既能取暖，又能补充能量。13年前呢，开这家店呢，就是想把这份老味道留住。从选炭到腌肉啊，每一步都不敢含糊。
2: 难怪一进门就这个烟火气十足。刚才我看见那个师傅切这个牛五花，每一片薄厚都均匀。
1: 它是用什么配方腌制的？您能透露一点点吗？
3: 这个是有5种水果，里面有。

0: 猕猴桃、苹果等，啊、嗯，腌制完以后可以把这个汁儿浇到肉上，以后肉可以更软、更嫩。
1: 啊，原来这不一样的味道都是藏在这些细枝末节里的讲究。话不多说，咱们赶紧烤吧。嗯，这声音太治愈了，这个肉香或者这个炭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快点烤吧！
2: 素菜叶都准备好了，就等着肉了。
3: 这个肉可以先蘸这个汁儿啊。
4: 嗯，真香，
1: 太香了，哇！嗯，不愧是13年的老店，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嗯，
2: 这个牛五花。在嘴里边就是一入口了之后就是外焦里嫩的，这个肉汁的香味直接在嘴里迸发了。
0: 这个就是咱们的延边黄牛肉，
3: 所以它不能烤太熟啊。
1: 这个肉比较香吧，
2: 但它应该就是那种嫩吧，然后还带着有咬头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3: 它是有点有嚼劲的那种肉。
1: 哇哦，这肉的质感确实是不一样，
2: 好嫩呢。
3: 好吃吧？
2: 嗯，

0: 老板，
1: 哎，
0: 咱们炭八炉呢在延吉本地，这个老品牌坚守了13年，想问一下您在未来有什么心愿和愿景吗？
2: 我们想把我们的店呢做成一个就是坚守老品质的，然后服务好每一位客人的这种店，让外地的客人来到延吉吃到了正宗的烤肉，啊，让本地的客人呢来呢还能坚守到我们原来的老味道，啊，我们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店。
3: 今天的延边巡旅太上头了，13年的炭八炉烤肉呢，烤出来的是烟火气，藏的是老手艺的坚守。
4: 是啊，炭火的温度，肉质的鲜嫩，每一口啊都是咱们延边独特的风情，游戏环节更是欢乐加倍。
3: 愿这份温暖的烟火味常伴大家，也期待更多的人来延边，解锁烤肉里的老味道与新惊喜。
4: 延边巡旅逛不停，
3: 下期精彩别错过，咱们下次见。
5: 他们是白衣指甲的天使，用心中大海传递生育希望，不必光芒万丈，只求温暖有光。
6: 那么林夕如何回归到这块去？
7: 下。
5: 他们是梦想的镌刻者，让笔杆绘出春风细雨，滋润渴望成长的心脏，听希望在胸腔回响。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生有热烈并决意隐藏滚烫，是逆行向前也要竭尽全力，比肩北斗的光。
8: 请在滴滴声号回复收到。
5: 他们是城市的活地图，在繁华与孤独之间奔跑出属于自己的烟火，步履不停，是对生活热爱的最好证明。他们是城市建设的瘾君人，用勤劳的双手躬耕前行，做点亮梦想军行的螺丝钉。他们是洁净的捍卫者，是勾勒城市留白的画家，以平凡之名做最美橘光。平凡普通的人，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岗位上，也能触发亮丽的微光。多少直汗附身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擅长。相信奋斗的力量，终会引领我们抵达彼方。

0: 美食，
1: 玩游戏赢好礼。
0: 欢迎收看延边寻礼美食。大家好，我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小南。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美食推荐官，我叫明泽。
0: 在咱们延边呢，有一道祝福满满的美食，你知道是哪一道吗？

0: 咱们延边可是美食之都啊，让我来猜一下，冷面、米肠，然后烤肉，哪个？
1: 啊，都不对，都不对，你说的都是你爱吃的吧？
0: 啊，对。
1: 那我今天我就来告诉你啊，明泽，它呢就是象征着包容、美满、丰收、团圆的包饭。
0: 哎呀。你说到包饭，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我昨天晚上在家自己做的包饭吃的。
1: 啊，
0: 哎呀，真巧，
1: 真是太巧了哈。
0: 没错。
1: 那你知道吗，明泽？就是这个包饭呢，它的寓意呢，起初吧，它是在田间地头和农工劳作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便当。它呢，就是用大片的菜包裹着米饭，然后加上简单的这个酱菜呀，既方便携带，而且呢，还能锁住食材的水分。
0: 你看。刚才我们祥南说的这个包饭，在这个一包一裹之间就把咱们朝鲜族的这个文化给传递得非常的贴切，是不是这样的
1: 啊？
0: 那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谁家呢？
1: 所以啊，咱们今天要探访的呢，就是这一家将我们这个智慧与诚挚传承了20年的老店延边武士包饭。延边包饭是朝鲜族把福包进肚里的饮食遗产，更是荤素相济的养生智慧结晶。被誉为长寿食品，鸡肉菜搭配暗藏巧思，猪肉的醇厚与山林的野菜、生菜的清冽形成巧妙互补，既平衡口感又兼顾营养。它以发酵为魂，鲜和为韵，承载着族群团圆文化。武士包饭屋20年坚守，以创始人朴惠玉的技艺传承，成为延边民俗美食标杆。您好，崔经理。
2: 您好，两位主持人好。
1: 您好，您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您理解的这个包饭在咱们朝鲜族的传统饮食文化当中承载着怎样的内涵吗？
2: 就是包饭是我们朝鲜族的传统美食，因为包饭就是用我们各种那个蔬菜包我们的猪肉，然后放一些米饭的时候，它包起来的形状呢就像福袋的形状，所以呢它的寓意是把福气包起来，然后呢生活美满的意思。
0: 我们都知道呢，我们武士包饭的创始人朴惠玉女士呢，是我们整个国家级的中式烹调的高级技师，她是如何把朝鲜族的这份技艺又体现在咱们家的包饭当中的呢？
2: 我母亲已经从事餐饮有快有50年了，然后她一贯的原则就是用料实在，选品苛刻。因为你看我们的包饭，这个猪肉是必须是当天屠宰的新鲜猪肉。
0: 哦，是的。
2: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蔬菜呢，生菜呢，就是我们有机农场，就是早晨采摘以后就是直供的有机生菜。
0: 能感觉得出来，拿起来的时候看起来很新鲜哈。
2: 它很嫩，而且很脆。
0: 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武士包饭之后呢。对咱们家的酱料情有独钟，您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包饭酱里有什么讲究，好不好？
2: 因为我们包饭酱所使用的黄豆大酱呢，它必须是3年以上发酵的黄豆大酱，而且我们做的时候呢，都是纯手工做的。对，
0: 纯手工做的3年以上的发酵这个成果。
2: 对，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透露一点咱们家包饭酱里面的小秘方？能说得出来的，可以播的。
2: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秘方，因为好的原材料的话，它必须是好吃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最原始的最传统的一种加工方式。
1: 像您介绍的每一道菜呢，我们能感受到您作为一个朝鲜族饮食文化的守护者，那么您希望顾客在咱们这个包饭里能吃到什么呢？
2: 包健康传美味，包民俗传文化。我就是让顾客们吃包饭的同时呢，让他们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我们朝鲜族的民俗风情。
1: 那我们听崔经理介绍了这么多，是不是明泽你也忍不住了？
0: 我肚子已经开始咕噜咕噜叫了。
1: 是啊，
2: 那我们下面邀请一下我们店里的韩经理，然后呢给
3: 膳食纤维啊、维生素类，是一道非常美味的啊、这样的一个饮食。

0: 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3: 积天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天堂，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然。

0: 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今年以来，泉州上下紧紧围绕跨越赶超的目标任务，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去年同期基数过高的影响，千方百计扩投资、促消费，想方设法稳工业、稳外贸，呈现出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社零额增势平稳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2026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揭晓，这片边疆沃土传来振奋人心的发展强音。泉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59.35亿元，同比增长4.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0%，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亮眼数据勾勒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曲线，工农商贸同频共振，协同发力，重点项目提及不稳加速落地，新质生产力破土生长，赋能增效，文旅消费纵深推进，活力迸发，泉州经济稳稳实现首季开门红，以实干实绩为“155”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根基。亮眼成绩背后，是我州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凝心聚力、实干攻坚的生动实践。
6: 今年以来，泉州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一级、两地、三区发展定位，千方百计扩投资、促消费，想方设法稳工业、稳外贸，统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城乡大地生机盎然，动能澎湃。工业强基固本，创新热潮奔涌不息，医药、装备制造等产业拔节生长，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为延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支撑。走进敦化经济开发区敖东工业园内的吉林敖东中药配方颗粒智能提取车间，22个6吨提取罐马力全开，满负荷运转。中央控制室的大屏上，500余个品种的生产全流程数据实时刷新，动态呈现。智能化生产推动精准度和效率双提升、双突破。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7: 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对中药提取过程中的主要参数进行控制，包括提取时间、蒸汽压力、提取温度这些参数进行控制，避免这个人为差错，保证提取过程当中的产品的质量均一稳定。
6: 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一期已顺利建成投用，年可加工提取中药材5500吨， 生产中药配方颗粒 15.6 亿袋，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产业提质增效的鲜活缩影。
5: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亚联机械持续加大投入，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物联网设备实现对生产设备数据的实时采集，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设备管理以及业务流程的优化。公司生产的人造板生产线设备通过数字化改造，能够实时采集生产过程中的设备运行数据，对于能耗管理和产品质量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公司2025年开始引入 SAP 系统，打通设计、生产、采购、交付全链条数据孤岛，建立统一产品数据源和设计变更管理闭环，实现工厂间产能物料协同及业材一体化。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宣传负责人庄仲：
8: 凭借多年的技术研发和经验积累，持续创新突破，在人造板装备制造领域掌握了关键的设备制造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成功实现了人造板生产装备的国产化替代，推动我国人造板机械行业实现与世界装备技术水平的接轨和同步。
5: 中科电梯是一家集电梯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维保为一体的电梯制造龙头企业，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已建立11个综合性生产服务基地，依托丰富的加装电梯施工经验，以电梯井道专有技术为核心优势，技术、生产规模与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首位。2026年，中科电梯入驻延吉空港装备式产业园，建设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重点建设电梯及电梯井道智能生产车间、电梯远程监控服务中心、旧楼加装电梯研发中心和电梯展示厅，项目计划投资 1.6 亿元。目前各项设备安装调试前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延边中科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
9: 竣工投产后，可解决延吉当地200人的就业，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持续引领电梯行业的发展。
6: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春日的珲春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在珲春示范区14号小区，总投资1.3亿元的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浆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于今年3月28号正式动工。这是宁波京塑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在珲春落地的首个高端制造项目。项目占地3.02万平方米，项目重点建设厂房、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等核心设施。项目建成后，将主要生产硬塑浆板、汽车涉水喉和暖风机，预计年产值可达4亿元，税收4800万元，为珲春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注入全新活力。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德明：
10: 目前厂房已施工至基础1/2，后续陆续施工是土方工程，办公楼目前施工已基础完毕，我们预计8月30号完成基础建设，10月份正式投产。投产预期是年生产30万套桨板、12万套涉水喉、10万套暖风机。
6: 项目从签约到开工高效衔接，不仅是项目落地的加速度，更是珲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的生动体现。这个项目的落地为珲春的运动器材，
5: 我们是现代农业标杆企业，一季度生产经营势头强劲，智能化养殖与特色蛋品加工双轮驱动，1到3月份产值在2000万元左右，有效拉动 GDP 增长。作为省内规模领先的蛋鸡养殖基地，来意畜牧以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有机肥生产三产融合体系。目前二期工程加速推进，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1.2 亿元，持续为图门现代农业发展赋能。回望一季度奋进征程，从

0: 从工业车间的智能制造提速升级，到田间地头的特色农业蓬勃崛起，从口岸前沿的开放融通纵深拓展，到文旅赛道的业态创新活力绽放，沿边经济呈现出固定资产投资稳增、工业经济提质、消费市场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作为国334文旅新地标，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今年复工以来稳步推进。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精细作业高效推进。项目一期核心区域面貌焕然一新，朝鲜族民俗文旅新地标正加速呈现。帽儿山下，一栋栋房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青瓦搭配白墙，古朴的屋檐在春日暖阳下焕发雅致。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以朝鲜族文化加现代旅居美学为核心理念，依托自然生态与民俗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多点联动、全域融合为布局思路，着力构建美食体验、演艺互动、文创休闲、传统村落、高端度假等多元场景。借助国334龙井段便捷的交通优势，项目将进一步串联区域文旅资源，打造交通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标杆。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商业总监吴迪：
2: 我们项目是占地大约22万平方米，里面集合了朝鲜族的特色民宿，里面有私汤泡池，然后有我们的两条商业的配套区，主要是里面集合了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延边朝鲜族的民俗美食，包括我们延边朝鲜族特色的一些文创产品。
1: 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仅体现在文旅融合，也体现在商业领域的创新赛道上。年初以来，我州商务领域将以春运延边、潮享消费为主题，聚焦以旧换新、畅享会购、赛事消费、跨境消费四大板块，多点发力、多域联动、多元融合。各县市推出各类消费券，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力度的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春日消费市场。泉州消费市场呈现出线下消费人气旺、消费结构优化、市场信任度高的良好态势。延吉市民耿立明：
3: 政府出这个优惠券活动吧，在我感觉来很优惠了已经。你像平常的时候，你就是没有优惠，他也一样花这些钱，但是你有的话，他锦上添花，也能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省一部分。
0: 珲春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今年以来持续释放开放活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完成进出口贸易额98亿元，同比增长110.8%。各口岸高效运转，协同发力，鲜活海产品贸易、清洁能源加工、商品车出口、人员出入境及跨境电商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进出口各项业务多点开花，成绩斐然，共同绘就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为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以来，珲春口岸成为国产商品车出口俄罗斯等海外市场的重要前沿阵地。一季度，珲春市出口二手车2013台，货值2.49亿元，同比增长221.5%。从乘用车到商用运输车，各类优质国产汽车经珲春对俄口岸高效通关，远销海外市场，成为珲春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1: 在清洁能源进口领域，成绩单同样令人瞩目。在珲春口岸，经由吉林省宏兴能源有限公司进口的满载 LPG、LNG 等清洁能源的运输车辆有序进场，工作人员严格核对单据，查验货品，规范装卸，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经过珲春落地集散，再运输至全国多地。吉林省宏兴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任玉芳：
4: 今年一季度到现在为止已经突破3万吨了，照比去年的话正好翻了一倍，把原先的4个货位要增加到6个货位，今年预计的话应该是10万吨以上。
1: 宏兴能源的高效进口是新能源进口持续向好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珲春市进口清洁能源共计10.45万吨，贸易额3.63亿元，同比增长232.2%。公铁口岸协同联动， 高效保障 LPG、LNG 等能源顺利入。

0: 径，有效填补区域能源需求，优化能源结构。珲春已成为东北重要的清洁能源进口集散中心。
1: 一季度泉州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 259.35 亿元，同比增长 4.9%。 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5.89 亿元，同比增长 3.9%， 第二产业增加值 89.96 亿元，增长 9.2%，第三产业增加值163.50亿元，增长2.7%。从拉动情况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拉动 GDP 增长0.1%，第二产业拉动3.1%，第三产业拉动1.7%。一季度，泉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九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35.5%，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一季度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0.40亿元，同比增长4.8%，居九市州第三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5.46亿元，增长10.3%，居九市州第三位。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一至二月份，泉州规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参与 GDP 核算，实现营业收入10.43亿元，同比增长11.8%。一季度，泉州经济平稳运行，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
0: 一个个忙碌的车间，一条条新上的生产线，一摞摞增长的订单，共同勾勒出我州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画卷。二季度是东北地区经济工作全面发力、加速推进的黄金期。泉州各县市各部门将坚定不移把拼经济谋发展作为主旋律，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积极主动抢抓政策落地，开足马力狠抓项目建设，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小烟头会引发大山火，农事用火引殃及山林，上坟不用火，子孙才平安。森林防火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野外用火危害极大，以身试法，罪责难逃。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

0: 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德国不会放弃与美国的合作，美国仍是其在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美国媒体三号报道，两名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两名失踪士兵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由于罕见寒潮来袭，希腊多地最近几天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其中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气象部门预测，四号起希腊天气将好转，各地气温回升。三号，在 ATP 马德里大师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网球名将辛纳耗时不到58分钟，直落两盘战胜德国选手兹维列夫，首夺马德里大师赛冠军。凭借此冠，辛纳成为 ATP 历史上首位连续赢得5站大师赛冠军的选手。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儿，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儿，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2: 苏琪，
3: 哎，新一代苏琪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0: 欢迎回到新闻30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
11: 而在昨晚进行的尤伯杯的决赛当中，中国女队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
0: 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赛在中国队与法国队之间进行。首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前两局双方以21-16各胜一局，决胜局石宇奇在17平之后连得4分拿下比赛。第二场单打由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法国队的拉尼尔。李诗峰本场状态不佳，以13-21和10-21连输2局，双方大比分变成1-1。第三场由中国队翁宏阳对阵法国队大波波夫，决胜局中翁宏阳表现出色，以21-19赢下比赛。第四场双打，中国队的何继廷、任翔宇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以21-13和21-16连胜2局，最终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稍早前进行的尤伯杯决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头两场比赛王芷怡不敌韩国名将安喜莹，刘胜书、谭宁则连下2局，帮助中国队扳平大比分。关键的第三场，中国队的奥运冠军陈雨菲发挥不佳，负于金佳恩。第四场双打，中国队的贾一凡、张舒娴在先胜1局的情况下被韩国组合连胜。

0: 两局，最终中国队大比分1-3不敌韩国队，无缘尤伯杯两连冠。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收官，
2: 中国队包揽本次赛事全部9枚金牌。
0: 女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此前夺得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的陈佳、陈艺文展开激烈角逐，最终陈佳以374.40分实现卫冕，陈艺文以1.35分之差收获亚军。男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以542.95分获得冠军，墨西哥选手巴尔德斯以538.15分获得亚军。练俊杰在决赛第4轮出现失误，最终以506.80分获得季军。至此，中国跳水队包揽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9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来方特一起玩吧，在方特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大部地区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不过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随着雨水消退，天气转晴，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像今天中东大片地区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上。北京12到26摄氏度，沈阳14到25度，银川11到28度，兰州8到29度，榆林13到27度，咸阳12到28度，西宁4到21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5到28度，乐山16到29度，泸州15到29度，宜宾16到29度，昭通8到20度，曲靖7到19度，晋城10到25度，邯郸15到26度，鹤壁15到26度，安庆14到27度，襄阳15到28度，南昌17到27度，泉州16到21度，漳州17到23度，黄海中部小雨转晴，偏南风4级左右，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东北风6级左右，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到6级。
5: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6: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094270101。

0: 1-800-940-9427。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
3: 那个时候直接的，蒋介石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来硬的来软的，大不了以强掳的形式把蒋介石给绑到船上去，然后硬把蒋介石带到海参崴，最后送进莫斯科受训。这武超叔啊就编造了这么一起谣言呢。那谣言有了得散播出去，这散播谣言那也有多种多样的方略呀，你散播好了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你散播不好，这谣言就止于智者，跑不多远这谣言那就没人信了。所以散播谣言那也是一门大学问呢。怎么散播呢？这武超叔聪明啊，先把这个谣言作为一种很机密的消息，哎，非常的神秘，非常机密，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种机密呀，就我知道，你千千万万别告诉别人，先用这种方法传给了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中央的许崇智、邹鲁等几个广东人。那越是把谣言当成机密传播，这谣言呢传得越快，越说哎，我跟你说件事啊，千万别告诉别人。哎，你放心，你告诉我的事儿，我能告诉谁去啊？我谁都不告诉，你告诉我吧，你保证，我保证，我发誓。你看吧，数他传得快，这人呢就是这么一个奇怪动物，你越机密告诉人的事儿，他散播越快。结果就通过许崇智、邹鲁，很快的就散播到了蒋介石在上海的亲密朋友，像什么戴季陶啊、张静江啊、陈果夫啊，这些人呢都知道了。武超叔的目的就达到了，他断定蒋介石的亲信左右跟他的这些亲密朋友听到这两条消息一定会报告蒋介石的。你看吧，果不其然呢，这两条消息都汇总在了陈立夫这里，通过陈立夫的嘴就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现在呀，那犹如惊弓之鸟啊，天天活在惶恐与紧张当中，可以说这一阵子蒋介石都有点神经兮兮了。本来这蒋介石疑心就重，一听陈立夫这么一说，把左右的报告联系起来看，再加上自己这两天所经历的一切，哎呀，蒋介石心说这里面果然有名堂啊！啊，你看，关于我赴俄，我曾经两次向汪精卫提出过。第一次，我向他表示我在统一了东江南路之后，自己感到极度疲劳啊，想去莫斯科做短暂休息。一来呢，可以和俄国当局接头；二来呢，可以多学习一些军事知识。其实第一次向着汪精卫提出要求的时候，是带有试探性质的，看一看这个汪精卫是否能够离得开自己，是否希望自己离开广东。哎，开始啊，这汪精卫不同意，哎，自己心满意足。等到自己在和这纪山家发生尖锐矛盾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汪精卫呀，明显的站在苏俄顾问一边。等到我再次向他提出赴俄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但是带有试探性了， 还带有明显的要挟性质。结果呢？

0: 自己失算了。汪精卫为了缓和自己和纪山家的矛盾，竟然同意了自己的赴俄要求。哎呀，看来呀，这个汪精卫确确实实要和苏俄联手，再倒我，赶我。为了再次试探，自己呢，又向汪精卫提出了，希望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和汪精卫的秘书曾仲明陪自己一起出国。你不是打算让我出国吗？我呀，带走你身边的两个最亲密的人，我看一看，我这个过分的要求，你汪精卫会不会答应？哎，蒋介石万万没想到，人家汪精卫呀，连奔都没打一个，马上就同意了蒋介石这种过分的要求。那这一下子，让蒋介石得出了一个判断，看来这个汪精卫汪白脸子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我赶走啊。嗯，现在又有这么一条传言，说要打算把我强压到这商船之上，甭管我同意不同意，就扣着我，把我带到莫斯科受训。这前后事件加起来，这还有什么好说的？这肯定是苏俄、共产党还有汪精卫这几个方面联起手来，就要对付我，对付我蒋中正。这蒋介石啊，越想越是这回事，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紧张啊。就在这个时候，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电话铃又响了。陈立夫赶紧的走过去抓起来，喂，好好，我马上转告。陈立夫赶紧的把这个电话嘴给堵上，扭向回身对蒋介石轻声说，是汪夫人，你蒋介石先前不是说了吗，要人家半个小时之后打过来，人家果然打过来了，你这就不能不接了。说着话，陈立夫把电话就递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这个时候是不能不接呀，拿过电话，喂，是蒋校长吗？我是陈璧君呐。这电话里头马上传来了汪精卫汪夫人陈璧君的声音，是汪夫人，请问有何吩咐啊？蒋介石啊，竭力的压制自己内心极其反感的心情，用一种特别客气的口吻说，岂敢岂敢，怎么谈得到吩咐啊？我呀，是有事要向校长请示。夫人请讲。蒋校长啊，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蒋介石一听这话呀，心中咯噔一下子。夫人，你是说到莫斯科去呀？蒋校长不是和汪先生都商量好了吗？蒋介石一听这个脸呢就绿了，但嘴上啊仍然强作镇定。子弟子弟，校长啊，我看呢，咱们还是快一点动身吧，再晚怕工作一忙就难以成行了。这蒋介石一听，心说话，陈璧君呐，你们再着急也不能这么着催促我逼我，赶紧的去莫斯科吧。蒋介石心里十分不痛快，但嘴上还在说，好的好的，别好的呀，能不能说出一个具体的出发日期呀？这个我还要听汪主席的安排。哪里呀，主动权在蒋校长手里嘛，汪先生说了何时动身由蒋校长定。那好吧，按照夫人的意见，那就尽量提前吧。对呀，请校长尽量提前。 我真有点等不及了。
1: 哦，夫人，急什么呢？
0: 我这个脾气呀，你还不知道吗？啊，我呀，就是个张飞脾气，定了的事儿啊，就想赶紧办，办完一件是一件，我最讨厌拖泥带水的了。这次啊，托校长的鸿福，能到苏联走一走，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机会难得呀。蒋介石一听，你别给我演戏了。
1: 嗯，确实机会难得呀。
0: 蒋校长啊，莫斯科那边很冷啊，你呀还得多准备点棉衣呀。我已经购置了好几件皮衣服了，我建议你也购置几件啊。你要是没时间呢，可以把你喜欢的样式料子给我说说，我和杰如啊一同去商店转转，给你准备准备。
1: 这陈璧君呢，在电话那头是喋喋不休啊，蒋介石啊都烦了都。好料好料，多谢了，等日间顶下来，我会立即通知你的。
0: 啊，那最好了，可要尽快呀。蒋校长啊，汪先生也希望你速去速回呢。这陈璧君呢还不放心，又把汪精卫抬出来叮嘱一番。蒋介石翻透了，你不提汪精卫还好点，什么还希望我速去速回啊？呸，汪兆铭啊是希望我速去不回。蒋介石挂了电话，这个气呀。陈璧君催促自己赶快动身赴俄，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他越是催得紧，就越增加了蒋介石的狐疑，他越是抬出汪精卫来说事儿，就越是叫蒋介石惶恐不安。蒋介石越想越生气，自言自语说了一句：
1: 夫唱妇随，前后夹攻，看来是非逼我楚州不可了。
0: 蒋介石气坏了呀。现在蒋介石的心情啊十分复杂，思绪也乱糟糟一片呢，愤怒和羞愧，无奈和烦躁，害怕和忧虑交织在一起，使他失去了昔日作为带兵大将军曾有过的风采。想想自己这一阵子和这汪精卫的明争暗斗当中，自己呀，虽然也采取了一些巧妙的招法，比方说突然解除了王茂公的兵权，并且把王茂公押送出境，以此向汪精卫进行了示威，数次提出辞职和出访，以此向汪精卫进行要挟等等，但是这些手段都没有使汪精卫让步。汪精卫呀，不但没理自己这个茬，反倒是进行了有力而巧妙的还击，比方说不征求自己的同意就任命李之龙作为海军局代理局长，并支持李之龙查处了自己的亲信陈兆英的走私问题，几次表示不同意自己辞职，但又屡次暗示自己出走，还很快的就批准了自己赴俄参观考察的请求，甚至殷切地派人把护照都给自己送来了。
1: 哎呀，
0: 蒋介石掂量掂量自己，就以现在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力和影响，现在啊，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和他的对手抗衡，因为自己的对手现在太强大了。俄国顾问、共产党、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这三方势力，我蒋介石怎能轻易挑战呢？尽管现在蒋介石从内心里头已经和这三方面敌对了，但是蒋介石还不敢明白地表现出来，这两年以来自己给人的印象，那自己就是国民党是三方面联合一致，像对付谢池、邹鲁这些国民党右派一样收拾自己。哼，那还不跟掐死一只臭虫似的吗？但是呢，以蒋介石暴力好斗、果决不服输的性格，他这人呢，

0: 又不肯轻易低头，也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自己本来想提出复俄来威胁着汪精卫，哎，没想到汪精卫不但同意了，他这个老婆陈璧君还几次三番催促自己上路。那事到如今，走不走呢？走吧，实非蒋介石本意呀，自己根本不愿意走啊。而且呢，蒋介石非常害怕，一旦自己走开，就会被这汪精卫给抄了后路啊。这政治这玩意就是这个位置你站着不动，那就不好整你。你说我退位离开离开吧，转一圈再回来吧，回来呀，没你的味儿了。这政治就是这样。那说我不走，不走你自己提出来的，屡次三番提出来要走，你现在不走，自食其言。那自己的面子往哪放？自己的脸往哪搁？娘西屁，娘西屁！弄巧成拙的蒋介石直骂娘西屁呀，现在真是左右为难呢。而且呢，现在咱说了，外面流传的各种小道消息是满天飞呀，更令蒋介石坐卧不安了。哎呦，外边的小道消息啊，五花八门，有骂自己是新军阀的，有骂自己是新右派的，有骂自己是段祺瑞第二的，有骂自己想做中国的拿破仑的。这些话呀，戳到了自己的痛处，令蒋介石暴跳如雷，恼羞万分呢。还有谣言说共产党要倒蒋，汪精卫要倒蒋，汪精卫蒋介石斗得厉害，蒋介石在苏俄顾问那里失宠了，共产党要阴谋暴动，不出一周广州将有爆炸性新闻，等等等等。这种谣言又使蒋介石疑惑不定，琢磨不清啊。哎呀，弄得蒋介石啊，这一晚上没睡着觉啊，脑袋嗡嗡嗡嗡嗡嗡，一直直嗡嗡。最后天快亮了，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自己啊还是要走，但是不能去苏俄，自己啊要跳出去，老策略了。那蒋介石为什么选定去汕头呢？因为汕头啊是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而且第一军的军部也在那里，他的亲信何应钦接替他为一军军长，正在那里执掌军政大权呢。这些天来，他和何应钦加强了密电联系，告诉何应钦现在呢，这广州要人，就是暗指汪精卫呀，联合重要方面，暗指中共苏俄顾问反对我，使我处境极苦，我打算下野以避风头。但下野后到哪里去呢？到上海，西山会议派正在上海开会，到日本又不愿意在此时避居外国，茫茫大地几无容身之处，午夜彷徨，愁思无策，我兄岂何以教我？这蒋介石啊简直快哭了。何应钦接到密电之后马上复电，说自己啊和第一军坚决支持你，一切做你的后盾，请你必要之时就到汕头来指挥。那有了何应钦的这个态度，蒋介石啊就拿定主意了，就想以休养为名前往汕头避风。蒋介石啊拿定主意，一抬头一看，天光大亮了，就到了3月19号了。蒋介石一咕噜身下床，穿好衣服，吩咐一声，走去见汪兆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我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粥。

0: 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1: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0: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1: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你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2: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3: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1: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4: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9: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

0: 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2: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
4: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
2: 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 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啊、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6: 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肝的生理功能，还有肝啊过急或者是啥呢过衰，它产生一些病理状况。心呢为君主之官呐、是不是主神志，它呢可以说主导咱们身体的血脉和神志这方面。这个肺呢叫相互之官，是不是肺主气司呼吸，能够通调水道，主自解，主宣发和肃降，这呢是肺的生理功能。脾呢叫做仓廪之官，是不是它呢主思虑，是不是主运化，主统血，这是呢脾的生理功能。我在头几期啊给大家讲的这三个脏腑呢，大家呢因为年岁大了，是不是记忆力呢也不算太好，你主要呢把它的主要生理功能先给它记下来就行，咱慢慢呢消化吸收。咱们学中医啊，大家呢是不是也不要着急，要循序渐进，一点点啊，咱们天天积累，是不是一年365天啊，哪怕你一天是不是记住一条，那么大家想想到年底的时候你这个收获呀就不小啊，就记住了365条啊，是不是这个日积月累不断的叠加，慢慢咱们中医呢就学会了，学通了。那么肝呢主疏泄，主藏血，肝呢又为肝脏，是不是那么肝是不是它有没有外号啊，它有没有一个职位啊，它有什么权利啊，肝为将军之官呐、毛利出言呐、什么叫将军之官呢？你看咱们这个国家是不是你看有宰相，有皇帝，是不是还有啥呢可以说这个管粮食的粮食局的局长那么这一个国家呢是不是还有啥要有领兵打仗的，那么这个肝呢就为大将军大元帅，是不是他不单呢是勇猛他还有啥呢谋略还特别深就是有智慧所以说你光当一个将军，就是你光勇猛能打仗不行你得有智慧，是不是以谋取胜嘛不要逞那个匹夫之勇说是肝呢是这种性格那么肝呢为刚脏那既然可以说那个大将军他肯定可以说有他的刚烈这种性格那么肝性呢就主生发，五行呢属木应于春天，你像咱们现在马上就开春了那么肝木呢它的生理功能就比较呢旺盛因为春天嘛，春天应肝木那么肝呢再至为怒什么叫怒啊？就愿意生气，愿意发火，是不是就是肝的特点是在这儿。肝呢，在液呢为泪，也就眼泪的泪。咱们淌的眼泪啊，都在肝上。如果说你总淌眼泪，是不是或者迎风啊淌眼泪，那说明啥呢？你肝虚了你像咱们有很多的老年人，是不是一出门这眼泪哗哗的，为什么？就是肝虚了之后你才迎风呢，愿意出眼泪。平时呢你愿意哭的，是不是有点高兴事儿或者有点忧愁事儿等等事儿吧，就愿意出眼泪的，那都是啥肝虚的一种表现。再体呢为筋，什么叫筋呢？你现在走道拿东西运动这都是啥筋，是不是在一伸一缩，它呢在起这个作用。如果说你肝功能不好了，你看你这个腿脚就没劲了，拿东西也拿不动了，是不是腰酸腿疼的这都是肝的出问题了。七华呢在爪，什么叫七华在爪呀就是咱们这个指甲，也就是你肝功能好不好 咱们除了啊观察你这个脉象啊，是不是舌象啊，哎眼睛啊，哎精神状态啊，还有啥？看你这指甲，一看你这指甲是不是也能大体啊了解你这肝功能怎么样？哎，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指甲怎么总起棱呢？是不是？哎，怎么为什么现在起棱呢？或者是啥呢？这个指甲怎么薄呢？是不是？什么叫薄啊？

啊，怨舌，是不是啊？怨分叉，其实这些都是啥？其实啊，你的肝功能是不是在产生啊各种啊病理性的变化？肝呢，哎，在窍呢为目啊，就是肝开窍啊，与目啊，就是眼睛，哎，眼睛好不好，眼神行不行，哎，跟肝呢也都有啊直接的关系，哎。咱们啊首先呢来说一说啊这个肝主疏泄，哎，什么叫疏泄呢？哎，疏泄你像咱们排的大小便呢、啊、咱们这个心态啊是否稳定啊，哎，咱们身体啊这个气机哎是否啊这个流畅，是不是啊，哎，是否啊咱们这个精神状态稳定，都跟呢、啊、这个肝哎这个主疏泄呢有直接啊、哎、关系。如果说肝哎它气机调畅呢，哎，咱们的精神状态既不亢奋，是不是啊，哎，也不啥呢，哎，悲伤，那么心情呢还舒畅，是不是啊，哎，并且呢处理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啊有理有节，哎，这是呢肝的正常的疏泄功能啊、哎、它呢在发挥作用。如果呀你这个肝是不是啊它疏泄功能失调了啊，那么就造成啥呢？肝气啊郁结。什么叫肝气郁结啊？哎，遇到事啊就着急上火，哎，平常呢这个心态呢心情呢也不好，哎，就是郁郁不乐，是不是啊，哎，或者啊没人的时候啊他自己跟自己都生气，往那一坐呢，哎，沉闷郁苦，哎，想想什么事呢这个心情呢就不好了，哎，想想呢就想啊掉眼泪了，哎，病常平常呢你看有很多人还怨啥，怨叹息，是不是啊？什么叫叹息啊？就是啊叹气，哎，平常啊总有的提气，是不是啊？哎，总让哎呀哎呀这样，这是个叹气，哎，并且呢哎这个性格呢还多余啊善虑，哎，什么事啊这个疑心可大了，哎，特别有啥就两口子，哎，做点什么事啊他总是啊翻来覆去啊想起没完，哎，是不是这我老伴怎么的了，这两天有点反常呢，哎，怎么这两天咋回来这么晚呢，哎，他是不是跟我撒谎啊，啊，买东西到底花了10块还是花20块呀，哎，那个给姑娘给儿子给了多少钱呢，哎，可以说总愿意哎想一些没用的事儿，哎，这是呢都是啊哎这个肝哎这个疏泄功能失调了就造成啊这些哎问题。如果说哎这个肝受伤，哎，它这个疏泄功能哎或者是啥呢，哎，它这个气逆的太严重的话啊就容易造成啥呢，急躁易怒啊，哎，你看有很多人是不是那性质不说三火就着，哎，点个小火棍是不是啊，他呢马上呢就来脾气，哎，就急躁易怒，并且同时伴有啊头目啊眩晕啊，一天呢总是迷迷糊糊的，啊，你别看他不喝酒，比喝酒呢还严重，是不是啊，没有那个清醒的时候，再严重呢啊就头胀头痛啊，哎，说是有很多人哎说我这脑花了，说从年轻的时候啊就没有好的时候，为什么，哎，你这种情况有可能啊就是肝火过旺所造成的。还有人啥呢，哎，这个偏头痛是不是啊，哎，那个天天呢这半拉脑瓜的那家伙头痛欲裂呀，就好像啊那脑瓜要裂开了似的，哎，还有的人说啥那个三叉神经痛，哎，三叉神经痛啊被称为啥天下第一疼痛啊，哎，就是有人形容啥，哎，这个三叉神经痛比生孩子是不是啊都疼啊，因为这个疼痛啊在世界上呢分为12级，哎哎，最疼痛的那是啥呢，哎，就是这个妇女的分娩生孩子，哎，所以有人说这个三叉神经痛比这个生孩子都疼，哎，大家想想那那种疼痛那真是一般人啊承受不了，哎，我在临床当中也见过很多呀得了这个三叉神经痛的人，那真是啊，哎，这可以说就性格马上抑郁了，是不是啊，沉闷的你知道吧，哎，根本不愿说话，一天呢啥心事都没有了，是不是，啊，天天的三叉神经痛那脑瓜的真是太难受太难受了，哎，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三国演义》里边有个曹操，是不是？曹操啊，得那啥叫头风病。曹操是一个比较刚强人，是不是？经过各种苦难，那都可以说乐哈的过来了。就唯一这个头风病啊，给他疼的那太难受了。那古代呢，把这个病啊叫头风病。哎，那其实啊，这个曹操得的啥，就是三叉神经痛啊，哎，那疼的可以说几天几宿啊，那家茶不吃，饭也吃不下去，觉呢根本就睡不着啊。哎，那给他吓人吓的，那他一疼痛那心情不好，那，哎，那怎么好，可以说把你给杀了，是不是，哎，他那个服务人员给吓都离他远远的，因为啥这个病啊确实啊太疼痛，那么最后那华佗啊要把他脑袋给劈开啊，说他脑袋里边有这个弹弦，哎，把这个弹弦给取出来之后他这病就好了，那么曹操因此呢，哎，这不是怀疑一下这个华佗，是不是，哎，也另有所谋，哎，受别人指使，最后华佗呢也冤死在狱中，是不是，可以说造成啊一代名医，哎，这个悲惨的下场啊，哎，可以说时代惋惜呀，啊，哎，所以说这个哎肝经一旦呢它出现问题，对咱们身体啊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哎，大家不要认为啊咱们的心脏啊是不是得天天得跳，呼吸呢哎咱得天天喘气儿，哎，其实

肝脏啊，这个作用也非常非常大，哎，也就是说咱们五脏照上，哎，心肝脾肺肾，哎，哪个脏腑如果说出现问题，功能失调的话，对咱们身体影响呢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刚才呢我已经说了，哎，如果说啊肝气啊这个疏泄不及，就是啊什么叫不及呀，哎，就是它的功能没有发挥不好的话，那么这个人呢就容易造成啥胸肋啊这个胀痛，是不是啊，或者身体里边长啥长疙瘩疖子，哎，为什么你看有很多人身体里边长疙瘩疖子，现在你看得那个颈动脉斑块的，是不是啊，哎，或者这个囊肿呢，其实都是啊因为肝气疏泄不及所造成的，哎，就是不能啊把咱们身体啊多余的垃圾和毒素排除咱们体外，哎，大家也都知道，哎，西医啊可以说这个生理学呢认为啊这个肝脏呢是咱们人体啊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哎，那肝要不好好干活的话，咱们身体呢这个垃圾毒素啊就多了，哎，所以呢平常啊咱们养成一个好的性质，对咱们身体啊这个健康非常的重要。嗯，肝气啊如果疏泄不及呢，哎，你看在妇女啊有很多月经就不调了，哎，你看现在有很多啊年轻的妇女30-40岁啊年龄不大，哎，这个月经呢啊有的时候来呢有的时候不来，有的时候呢哎来了呢哎一两天就完事儿了，有的时候呢哎就是来月经了，是不是，哎，半拉月呢哎都不走，是不是，也不干净，那其实这些都是啥，都是啊这个肝气哎疏泄不及所造成的。还有的妇女呢，是不是，哎呀说谭老师啊，哎我的嗓子这个难受，哎，说怎么难受啊，就感觉啊这个嗓子有东西可能噎着似的，哎，完到医院呢耳鼻喉科呢我也去检查了也看了，里边什么也没长啊，可是就是感觉啊这个嗓子有东西噎那块似的，嗯，想吐呢还吐不出来，哎，想往下咽呢也咽不下去，是不是，哎，就想尽各种办法啊，就总感觉啊这个嗓子不得劲儿，哎，大家想想这个病叫什么病呢，哎，这个病啊西医呢看不明白，他们也不懂，哎，咱们中医呢管这个病叫啥，叫做梅核气，哎，梅核气，哎，就是啥呢，梅子，梅子可以说那个籽儿，是不是，就像你吃那个梅子那个籽儿一下吃嘴里一下一下卡在这个嗓子上了，哎，完卡嗓子上呢想吐呢吐不出去，是吧，咽呢就是还咽不下去，哎，这个呢病啊就叫做梅核气。那么梅核气啊这个病怎么来的，哎，它就是啊肝气郁结，也就是说啊这个人呢平常呢总愿意生闷气儿，哎，因为啥遇见有个事儿或者有一件事儿，哎，总是啊在他心里挥之不去，哎，是不是，想解决呢解决不了，是不是，哎，想不想他呢还天天想他，哎，总是啥呢造成他这个心里呢就是郁郁寡欢，哎，不乐呵，哎，天长日久之后呢，哎，可以说肝经气脉呢，哎，就堵了，是不是，哎，疏泄功能，是不是，哎，不及了，哎，或者啥呢不畅通了，这啥造成啥呢，哎，他循经上扰，哎，就顺着肝经静脉，哎，到他的可以说脖这块了，慢慢呢就形成了梅核气，哎，那么解决梅核气怎么办呢，哎，吃柴胡疏肝丸呗，哎，因为柴胡疏肝丸，哎，是梳理气机的，哎，所以说呢，哎，柴胡疏肝丸一吃完之后你看见没，马上是不是你就感觉这嗓子舒服了，哎，也宽敞了也得劲了，哎，为什么，因为把你肝气给它疏解开，你这个梅核气呢自然，哎，就解决了。还有的人呢因为肝气啊疏泄不及，是不是造成啥龙闭，是不是，什么叫龙闭呀，哎，就是这个小便呢尿不出来，哎，到卫生间有这个尿意，哎，这个肚子呢也挺胀的，可是啥就是啊尿不出来，哎，那么有人说怎么办，吃点利尿药吧，吃点利尿药也尿不出来，哎，那怎么办，是不是，吃点可以说梳理肝气的吧，哎，这一梳理肝气就是小便哗一下就尿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肝气啊疏泄不及，哎，也就是咱排小便呢排大便你得靠啥，靠肝气的疏泄，哎，那肝气不疏泄你这个小便呢就排不出来，哎，所以大家在遇到这个龙闭，是不是，咱们中医叫龙闭，哎，那么可以说西医呢，哎，叫啥呢，哎，小便不利，是不是，哎，这都是一个病，哎，这啥你要考虑，你是不是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啊，心态不行啊，是不是啊，总是郁郁寡欢呢，哎，心情不舒畅啊，如果是你这种情况造成排小便费劲的话，那怎么办，哎，梳理肝气，那自然小便呢就能够啊排出来了。如果呀要是肝气疏泄太过呢，哎，那么就造成啊咱们身体啊气逆，是不是啊，这个血行啊逆乱，是不是啊，什么叫血行逆乱呢，你像你看这人，是不是啊，面红啊，是不是耳赤的啊，脸色啊非常红，是不是啊，眼睛呢也都是红的，说话呢哎，粗声粗气的，
哎，有的时候还会造成啥呢？呕血啊，或者尿血。什么叫尿血啊？就身体哪块一碰，是不是啊？哎，就产生啥那个紫癜，是不是啊？哎，所以说那块就暗了，就红了，哎，所以说发紫了，哎，有人呢还会出现啥？出现的昏厥。什么叫昏厥呢？哎，因为啥呢？他这个肝气啊疏泄太过啊，造成肝火。

呢上演啊，这是啥呢啊，遇到什么事儿啊，可以说气得不行了，哎，这咋温声温气呀、啊、这乱蹦乱跳的啊，再严重话就昏厥了啊，就是昏过去了啊，老百姓讲话啊，这样给我气得头昏脑胀啊，好像给我气昏过去，这些呢都是啊因为肝气啊疏泄太过是造成的，所以大家看看说啥啊，你肝气呢疏泄不及也不行，会产生各种病症，如果是啊肝气疏泄太过呢，还会啊造成呢啊各种的病症，这就是啥呢，肝儿的啊阴阳五行不平衡了之后呢，哎，所产生的各种哎这个病症，如果说肝气疏泄太过呢，哎，可以说还会造成啥遗尿，就是啥呢，你不管大人孩子，你看有的人晚上呢就愿意尿床，是不是、啊、你看有人说哎呀你这个人都多大岁数怎么还尿床呢，为什么，就是因为啊肝气呢疏泄太过，哎。

0: 那现在啊，这个花木基业呀，这个总账啊，在咱秦大夫那治多长时间了？
1: 嗯，基本上一周就消失了。
0: 啊，
1: 腿吃了一周料以后，嗯，肿就消了。然后呢，腿那个基本上活动也灵活一些了。现在治疗那个脑血管后遗症呢。
0: 啊，这个腿部疾病这治疗一周啊，腿肿就消了。
1: 肿就消了。
0: 哎呀，那这疗效啊，
1: 也不疼痛了。
0: 嗯嗯。你母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母亲74了。
0: 哎呀，70多岁人了。哎，可以说啊，这个病啊，年龄越大，你别就小病就谈到年龄大的人身上，他都难治。因为啥呢？人老了嘛，是不是啊？身体呀、啊，可以说各项功能啊退化了。就是一丁点小病，哪怕一个感冒发烧，谈到老人身上啊，病可以说痊愈都慢了。这咱们秦大夫可说一个礼拜，人家这个肿都消了，医术啊确实非常精湛呢。
1: 现在我在治疗心脑血管呢，秦大夫说心脑血管要是慢一些，用药要时间长一些。
0: 啊，那你母亲啊，这个是脑梗后遗症哈？
1: 对。
0: 啊，那她那个都有什么症状啊？现在
1: 后遗症基本上血压有些高。
0: 啊。
1: 用了一周药以后呢，基本血压也下来一些了，不是那么太高了，眩晕也减轻了。
0: 啊。
1: 脑梗基本上都是有血压高嘛。
0: 啊，对。存在80%，那这个手啊好使不？
1: 手现在好使一些了，基本上就是说自己能活动一些了，手拿着筷子、吃饭什么的都可以了。
0: 哎呀，那可真挺快呀！可以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是非常难治疗的啊，在临床当中可以说针对这些疾病啊，一般大夫可以说都挠头啊啊，为啥？本身这个脑部可以说病变，它可以说治愈率啊可以说就是比较低的，让他患者可以说能恢复可以说自主的一些行为啊，那更是难呐。看来呀、啊，你母亲呢、啊、可以说这个运气非常好啊，能找到咱们秦红友秦大夫给他治疗。
1: 我们也是很找了很多地方的，也一直吃药的。
0: 嗯，
1: 老人有病，你说子女能着急吗？
0: 对，
1: 我们那偶尔间呢，听说就是邻居王阿姨告诉我呢，说咱们中医馆有很多名老中医看病看得很好的，我先试试吧。
0: 啊，你说这个王阿姨是你们邻居啊？
1: 我们邻居王阿姨告诉的。
0: 啊，你们这个邻居王阿姨是天天收听咱们这档节目？
1: 对，她天天收听节目。
0: 啊，收听咱们节目，这个王阿姨就告诉你母亲了，是不是啊？啊，到咱们医馆治疗。
1: 对，她说咱们医馆有很多名老中医看病看得很好的。
0: 啊，
1: 那我们就试试吧。开始其实我们也是抱着试试的心理去的。
0: 啊，试试，抱着试试心理哈。
1: 对。
0: 啊，那咱们医馆这么多医生，你怎么就找到秦大夫了呢？
1: 我们到医馆说了这种情况，医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介绍的秦大夫。
0: 啊，咱工作人员给你分诊的啊。
1: 对。
0: 可以说还是啊，这个无缘不聚呀、啊，是不是啊？你母亲的病啊，该在咱们秦大夫那块解灾了啊。刚才我听到你说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第一呢，这个腿呢能够行走了，是不是、啊？第二呢，以前呢，这个可以说家务活、琐碎事儿啊都干不了啊，那现在可能干一些简单家务活了，这多好啊！
1: 这得感谢咱们医馆，感谢咱们秦大夫，感谢中医馆的工作人员。
0: 特别是你母亲，是不是非常高兴嘛？
1: 对，
0: 嗯，
1: 主要是祝子女都非常高兴。
0: 嗯，
1: 我们坚持用药，到、
0: 嗯、
1: 能生活自理了，不就更好了吗？
0: 那样，你说的
1: 也减轻了我们子女的负担。
0: 嗯，你说的话可以说是一种真心话，发自内心的。特别是这个子女看到母亲的病啊，一天天见好，真是啊，由衷的高兴啊，是不是啊？实际上是天天的母亲，或者说家里亲人呐、啊，特别长辈儿，一看瘫在那块儿，动弹不了，干啥也不方便。这个子女伺候不说，天经地义的。那可是他生活他也不方便呢，是不是？天天离不开人。
1: 对，主要是这本人呢，是不多难受啊，他自己心情也不好。
0: 嗯，哎呀，非常好啊。所以说这个药呢继续用啊，别停啊，咱既然有这么好的疗效，一定是啥呢，哎，这疗效跟上去啊，有什么问题呢跟咱们秦大夫和咱医馆工作人员及时沟通啊，不明白的就打电话问啊，自己呢别猜，还有啥呢，饮食上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这个病人呢这个饮食非常关键。还有呢，你母亲呢虽然说现在恢复挺好，是吧，腿能动了，是不是啊，家务活也能干了，可是啥呢，老百姓讲话还得要悠着点干啊，对身体好点了，是不是啊？特别老年人就是好强，是不是愿意干净？哎，那么可以说干着干着，跟让他旧病复发，那可不行啊！这个脑梗啊，容易形成2次、3次啊，脑梗啊，它不是你得了一次就拉倒了，是不是啊？这个血压呢，一定要控制好啊。还有啥呢？情绪啊，让老人家一天呢多高兴点，尽量不让他激动啊。家里有什么太高兴事儿啊，太不高兴事儿啊，尽量不要告诉他，不要跟他说。

0: 说啊，哎，让他保持一种情绪稳定是非常有利于治疗的啊。
1: 好的。
0: 嗯嗯，好，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再联系啊。哎。
1: 哎，好的，谢谢童老师。
0: 祝你母亲早日康复啊。
1: 啊，祝咱们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健康吧。
0: 啊，好的，啊，好好，谢谢谢谢啊啊，好，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这个腿肿了，在医院吧看呢，花了好几百块钱检查这个检查那个的。说我没说过啥呢，还让我做心脏病那个啥玩意儿。
0: 哦，
3: 我一个腿肿，你说你做那玩意儿啥用？后来我来去了，我就没都没检查完都。
0: 哦，
3: 呵
0: 呵
3: 啊，
0: 来气了哈啊！
3: 他也没说过啥嘞，反正到那他我让他看着我腿肿了吧。
0: 嗯，
3: 他连看都不看，他就让你做这个去，让我化验尿去，做心电图去，好几天花了好几百块钱。
0: 哦，
3: 我一看这他也不光是你说的他那玩意儿。
0: 哦，哎呀，你看
3: 完了我就听收音机，我听我脖子一听，哎，是你讲座，
0: 嗯，
3: 讲那个那中医馆，完了我就冒名去的，
0: 嗯，
3: 完了呢一挂号呢，完了一挂，完了看那边那女的招呼我到我玩，我一看那秦老师他在那嘎的。
0: 啊，是这么找的咱们秦大夫的啊。
3: 啊。
0: 嗯，也是看这个腿肿呗。
3: 啊，对，就看着腿有点浮肿，完了呀，他给我开了7天的药，完了我喝完那7天药，他就消了。
0: 哦。
3: 消完了，他说要我复查打电话。
0: 嗯。
3: 复查去，到时候完了，他一回我看着说我不得过脑血栓吗？
0: 嗯。
3: 完了，秦大夫他说吧，你得了脑血栓，再给你巩固巩固，完了给你开几副药吧。
0: 嗯。
3: 完了呢，脑血栓那个丸药吧，他还没到呢，
0: 效果真不错，是吧？开了七副药，这水肿就消下去了。
3: 对，我7天他肿就消去了。我到医院去检查之前呢，他也没说出啥来呀，还没说我这个病是怎么在哪儿来的。
0: 哎呀，咱家这老百姓啊，这到医院去看病啊，这病没看上，倒惹一肚气回来了。
3: 对，去看病去了，他也没说你啥病，完了花了好几百块钱，你说。
0: 啊。
3: 因为我来气，我就不看了。我闺女领我去看的。
0: 啊，
3: 到那啥的，我说不看了，说啥也不看了。
0: 啊，
3: 检查一下子，先化验尿。
0: 啊，
3: 完了又让我做心电图，又化验是化验了，化了好几样，四样不五样。
0: 啊，
3: 完了他说还没化验完呢，完反正就说医院那套仪器吧，都得化验，完才能告诉你啥的。
0: 啊，看病太难了，他说看病看病嘛，是不是啊？
3: 不是的，他也不那个往你正道上说，他就让你化验呢，他连看都没看呢。腿肿了，
0: 那最起码
3: 我还一个腿，不是俩腿，
0: 看看呢，是不是？
3: 那你说你拿过你给我看一眼呢，你不知道让我化验你也行，还没看都没看呢。
0: 确实，是不是让人生气啊？
3: 嗯，
0: 那在咱们这群大夫提出要腿浮肿的啥？
3: 对，我就吃了那7天那个浮肿药吧，完了他就消肿了。你说这玩意你这也过事儿。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8。
0: 哎呀，68奔70的人了，是吧？
3: 你可不是咋的你？
0: 嗯。
3: 我2014年得脑血栓了呢嘛，高血压220。
0: 哎呀，这么高呢！
3: 啊，从哪吃他们药吧，降到180和80了。
0: 啊、哦，哎呀，那这血压太高了，是不是啊？
3: 啊、
0: 嗯，哎，以前都得脑梗，你这血压这么高、
3: 啊，
0: 容易造成脑出血呀、啊。
3: 反正我降压的药吧，就大夫给我开那个叫什么替丁啊，你一天吃一粒，一早上吃一粒呢。
0: 啊，你这也不行，你吃那个西药降血压药啊，跟你说都是对身体伤害太大了。
3: 嗯，
0: 哎，所以你看，你吃西药降血压药，说你得天天吃。
3: 嗯。
0: 啊，你不吃血压数就高。
3: 对，一天不吃就高。
0: 哎，所以说，你说你吃的药是治疗你高血压病的吗？说咱治疗疾病的药，咱说用得着天天吃吗？不可以的。
3: 嗯。你说总吃那一样吗？还不行，还降不下去。
0: 对，
3: 确实也得换。
0: 我还说那句话、
3: 哎，
0: 咱这年龄大，怕啥？就怕得病。这得病，别说自己遭罪，拖累孩子，是不是？现在孩子都工作、家庭都忙的、
3: 哎，
0: 你说不照顾你、
3: 哎、
0: 还不那个事儿，你说照顾你吧，也真是没办法。你病已经形成了。
3: 你都上班儿呢，你说。
0: 嗯，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老人
3: 孩子都上班，他们还有功夫管你？
0: 嗯，咱们老人怎么让孩子说说这放心呢？怎么让孩子说见到孝道啊？就是自己别得病，少得病，
3: 对，
0: 少麻烦孩子。
3: 嗯，
0: 这样挺好。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说及时。

0: 咱们秦大夫去联系啊。啊
1: 啊啊啊啊，
0: 好，祝你健康长寿啊。
1: 哎，好，见啊。
0: 哎，好的，再见。
2: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有唐老师啊。
0: 哎，是我，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啊？
1: 我咨询咨询你，我那什么、一个腰肌管狭窄，
0: 嗯，
1: 一个是那个便秘，这俩呀困扰我。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82。
0: 啊，你得这个腰肌管狭窄多长时间了？
1: 哎呀，这是2018年11月那时候住院了呢，得这么个毛病，确诊的。
0: 啊，2018年得的病，还住院了哈。
1: 嗯。
0: 啊，住院的治的怎么样啊？
1: 那医院没有办法呀。他说手术吧，这么大事还不行呢。
0: 哎，
1: 不手术吧，没法办法。
0: 嗯。
1: 说是我那个体温行的，陈老师，你这有什么办法没有？
0: 啊，咱们医馆呢，治疗腰椎管狭窄啊，哎，水平了最好的谁？就是秦洪友秦大夫啊。你可以到咱们医馆呢，找秦洪友秦大夫，哎。让他给你看看你这个病呢怎么去治疗啊？
1: 嗯，上这秦大夫那儿啊？
0: 对，上咱们医馆找秦大夫。
1: 啊，
0: 哎，
1: 我去不了哎，我现在下楼下不了。
0: 哎呀，让家人帮你呗。那你上医院怎么去的？去年呢？
1: 那时候能走啊，现在走不了呀。
0: 啊，你不管你走了还走不了，你得让大夫看着你这个人啊，要怎么给你看病啊？
1: 哦，我这一有招给我出点招。
0: 哎，我有招，我招是有都是啊，我也不是神仙呢，你这个人我都没看着呢，我就给你看病了，是不是啊？就是你饿了，你想吃饭，我这块有好吃好喝的，那你得来吃了呀，是不是啊？
1: 啊，对，
0: 那哎，我刚才给你介绍这个秦洪友秦大夫啊，是咱们医馆的，专治门治的话腰椎病、颈椎病、风湿骨病的啊，专科医生。嗯，姓秦大夫啊。好了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1: 好了，谢谢
0: 啊。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1: 谢谢。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实质，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姓秦的，叫秦大夫。
0: 秦洪友，秦主任啊。在他那看啥病啊？
3: 我爸前几天感冒就是咳嗽，咳嗽吧，他妈的能有半来月，他妈也不好，不好。这药消炎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就是这不行，我就偶尔听这广播，哎，我一看他说这个那嘎子是，我也抱试看带个去，但到那嘎子以后，别说还真就给治好了，现在一点不咳嗽了。
0: 哎呀，
3: 那大夫那你那医术也挺好，那医术给我介绍的也挺好。一开始我就寻到那去试试，没去过，这是头一回去，但是治的效果还挺满意。以前我不咋去看这个中医，但这回看完以后觉得。因为这都整10多天呢，都有半个来月，咳嗽遭罪呀，呛着。
0: 哎呀，可以说感冒不是小病啊，感冒能引发各种疾病。
3: 对呀、
0: 啊，
3: 不拿当个事儿，不拿当个事儿，寻思吃点感冒药，就吃咳嗽就吃点止咳药。那什么糖浆啊，哎呀，喝了不少，不管用啊。别说到那嘎子，拆点药，哎，吃完真止住了。现在你看

0: 挺好嘛，
1: 行，
0: 不遭罪。
1: 哎，可以说咱们中医啊，治疗什么感冒、发烧、咳嗽啊，那真是小病了，哎，小菜一碟了。老百姓讲话，手到心来呀，啊。
0: 但是以前吧，对这方面不是太了解，也都是一整就去打针吃药去，
1: 嗯，
0: 就那啥。哎，这回看完以后，对这个挺好，去完以后印象挺好。
1: 哎，
0: 以后啊，我这看看旁边谁有毛病，我也给他往那介绍，我自个儿去上去看看，还行，挺好。那秦大夫和那个医助都挺好，态度挺好，
1: 嗯，
0: 治的也挺好。我这挺满意、
1: 哎。好啊，老话不讲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啊。这回通过你这次感冒咳嗽，你这回对咱们中医也有新的认识了，是不是？
0: 对，
1: 行，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跟咱们医管工作人员联系。
0: 感谢啊，哎，好嘞，
1: 好的，
0: 好嘞，
1: 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0: 哎，好，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1: 你好啊，
3: 腾老师是吧？
1: 哎，是我啊。
3: 我那个带我母亲去看的病，看了能有半个月，感觉挺好的。我母亲主要就是腰腿儿疼，那个不敢直腰走路，腿呢没有劲儿，心脏呢也不是那么太好。
1: 嗯。
3: 再一个呢，这血压有点高，看了半个月以后感觉挺好的。
1: 找哪位大夫看的啊？
3: 找的是秦大夫。
1: 秦红友。
3: 对。
1: 啊。
3: 感觉血压现在呢也挺平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腰呢渐轻，不那么疼了。他这有病都挺多年了，30多年了。
1: 老母亲多大岁数了？
3: 80了。
1: 80高龄了，人岁数大了，难免身体啊有些病，都正常。
3: 另外一个他还有就是咳嗽，就总是爱咳嗽，这几年吃净吃西药，西药也不见效。完了吃完当时见效好了，没有几天还犯。完了这回呢，就是一起呢都给调一调，感觉也挺好的。反正总的来说都挺好的。上那块看那个大夫，那些工作人员态度也都非常好，挺感谢他们的。
1: 太客气了啊！我们医馆呢，作为医务工作者，是不是啊？给病人治好病，让人病人呢获得健康，是我们职责所在。咱不用那么客气。特别你这当姑娘，多孝顺呢！带老母亲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秦红友秦大夫，最终呢，在咱秦大夫的帮助下和诊治下，这老母亲有很多病症都解决了吗？是不是啊？咱当儿女的，就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乃至于至亲，不能受啥各种病痛的折磨呀。
3: 那个口腔溃疡挺多年了，这也给个。调一调，
1: 对啊，咱们这治病嘛，咱得按程序，这不可能来了一副你吃这一副药说什么病都治，咱得一样样解决。
3: 嗯，
1: 特别年龄大的人，基本来说，你说年龄大的时候有几个没病的？那都不是有一个病两个病啊，都等于啥呢？多种疾病呐、可以说家里人在身体上，就是咱们解决病症哈，咱得按顺序按程序来，一步一个解决。不要着急啊！其实啊，这个医生啊，比患者还着急，也恨不得一下把你的病都治好了。可是事情啊，他不那么回事儿，治病也没有那么治的。
3: 对，
1: 行，把老母亲一定照顾好啊！
3: 哎，好嘞。
1: 现在正在吃着药呢。
3: 对，正在吃着呢。
1: 啊，
3: 现在吃已经半个多月了，又抓了5副的。
1: 啊，行。
3: 再去一次，好像。
1: 吃完药之后啊，吃完药马上还剩一顿两顿之后，马上到那个老母亲啊，找到咱们秦大夫啊，这药不要断啊，一鼓作气啊，把病治好他。好的，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医馆啊，秦大夫或工作人员联系。好的，祝你母亲健康长寿啊，好，再见。
3: 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老师你好。
1: 你是咱们医馆的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4: 姓秦吧。
1: 你在咱们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哎呀，我这个病啊主要是不是一点劲没有，我不看之前一点劲没有，动都动不了，现在早能动弹了。
1: 啊，浑身没劲儿。
4: 一点劲没有，不睡觉，不想吃东西。
1: 啊，还不想吃东西。
4: 还那个大便干。这些吧哈都有好，都好转。
1: 啊，都好转了哈。看多长时间了？
4: 没有俩月差不多吧。
1: 啊，哎呀，不到两个月，这么多症状都改善了。
4: 改善了。
1: 啊，那你是怎么到咱们医馆的，找到咱们秦大夫的？
4: 听人介绍的，我弟妹总去看病去，上那去。
1: 啊，你弟妹是咱们医馆的老患者哈。啊，他在哪个大夫那看病啊？
4: 他的也在那吧。
1: 啊，也是找咱们秦大夫看的。
4: 啊。
1: 完，你弟妹在咱。

0: 么邢大夫也看好了。
1: 嗯
0: 啊，你看他看好了吧？你先，哎，我有病我也去吧，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是这么来到咱们医馆的。
1: 嗯。
0: 咱们中医治病啊，他是从根儿上治啊。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啊，一定呢要听大夫话啊。
1: 我听大夫的。
0: 哎，对，咱既然都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咱一定要信任大夫。哎，
1: 嗯，
0: 吃完药之后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哪块坚强了，
1: 嗯，
0: 哪块不耐受了，
1: 嗯，
0: 及时呢跟大夫反馈啊，
1: 嗯，
0: 别着急。
2: 你没见我在那个直播间就接了，接说他你说说我你接着就过来就得了，邢大夫一会能给你看
0: 啊，
2: 这我往我一坐，
0: 他多巧啊，
2: 嗯，
0: 你正好那天打了电话，
2: 嗯，
0: 那天秦大夫就出诊，
2: 嗯，
0: 咱们秦大夫啊不是天天在咱们医馆出诊啊，
2: 嗯，
0: 看来你跟咱们秦大夫还是有缘呢啊，
2: 有缘，
0: 嗯，
2: 把我的腿治好了
0: 啊，你这个腿是，
2: 我这腿就是吧，就是我有一好反正经历吧差不多有三四年了，三年就是我以前腿也不疼，我就薅地薅地蹲的时间长，我起来就像不得劲儿，完我也没吃药也没管。
0: 啊。
2: 完了今天我一直领兵下就是脖子盖就不行了，就这么的就疼。
0: 啊。
2: 嗯，疼我说赶紧看吧，这疼带大不劲儿了，就这么的。嗯。
0: 这腿呀，啊，
2: 我疼
0: 了，
2: 给我吃药啊。
0: 这腿病啊，
2: 嗯，
0: 是个大事儿啊，赵山，这下不了地，
2: 嗯，
0: 干不了活，这可不完了吗？赵山。
2: 嗯。
0: 嗯嗯嗯。
2: 我这腿治挺好的，挺快，我这才吃一个礼拜的药，你看往我这中医吃就是他给我拿一个礼拜的
0: 啊，一个礼拜就见效了，
2: 嗯，啊，一个礼拜回来吃完就不那么疼了，能敢走到那天上楼都不敢上了都
0: 啊，
2: 嗯，
0: 哎呀这么快呢啊
2: 啊，
0: 哎呀，那你虽然说这么快呀，你这病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说说，
2: 嗯，不咋整啊，俺家老头也是脑血栓也不能干活，就得我干呢，你有
0: 啊，
2: 嗯，没人，
0: 哎，那你这还是家里主要劳动力呢，
2: 嗯，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61了，嗯，
0: 啊，哎呀这个岁数倒是不大，
2: 嗯，
0: 可是那还要注意啊，是不是啊，这咱们秦大夫这七天给你治挺好了，你就下去干活了，别再累着啊，
2: 腰也疼，腰现在也好了，腰现在也不疼了，嗯，
0: 啊腰也好了，
2: 嗯，
0: 是有没有腰托啥的，
2: 嗯嗯，我原来他就给我看的就拍片说的四五姐那嘎增增啊是怎么的，也是，
0: 啊，
2: 那腰就是毛时间长就是起不来就像，
0: 啊，
2: 嗯，
0: 哎其实啊你这个病啊看来应该是搁腰上拐的啊，
2: 腰，
0: 嗯，哎搁腰上拐，你这腿的病啊叫啥反射痛，哎那这腰是七分病，
2: 啊，
0: 腿是三分病啊，
2: 啊
0: 就是你这个好道的总哈腰啊你知道吧，对腰啊非常不好，你这应该是一定要注意休息，虽然说家里活扔不下可是也要注意休息呀 啊
2: 嗯哎
0: 别累了大劲儿了啊，
2: 嗯，
0: 累了就歇会儿啊，像老百姓不说那话，
2: 嗯，
0: 恨活伤身体呀 啊
2: 嗯不伤身体啊，我这人硬累的，要不累哪能啊，
0: 嗯
2: 这老头有病脑血栓完了你说也不能动了，一点活不能干，就全都我自个儿，
0: 嗯，
2: 你说
0: 哎呀
2: 嗯要不是没法生活这农村呢，
0: 啊对，
2: 嗯，
0: 你看这你得回啊碰到咱们秦大夫，这你碰不到秦大夫，这家里这地下就扔下了，是不是，
2: 就是呢，
0: 嗯
2: 秦大夫给我治好了我都老高兴了，嗯
0: 哎行挺好，今天跟咱秦大夫这么有缘，
2: 嗯，
0: 一定要跟住他啊，
2: 哎
0: 从根上把病治好的，
2: 嗯，
0: 是不是，
2: 哎，
0: 嗯，
2: 哎
0: 这家里你是主要劳动力呢，
2: 嗯，
0: 是不是，
2: 嗯就是啊，
0: 嗯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2: 谢谢，
0: 哎
2: 谢谢，
0: 哎，
2: 嗯，
0: 啊，好的啊，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2: 哎好嘞。
3: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另外针灸三个病人没看好
0: 啊，
4: 就是吃了有挺多汤药，也花了2-3万块钱了
0: 啊，
4: 没看好，这屁都不看了，这不听你的吗，听你的吧，听了有几个月了吧，我就寻思，
0: 嗯，
4: 再看最后一次找你，完我现在这不没啥事儿了吗，现在我就该吃药了，
0: 哎，
4: 是这么的
0: 啊，
4: 我跟你说什么病，风湿吧，你说还不是类风湿，
0: 嗯，
4: 就见风就难受，就像那个钻，
0: 啊
4: 往骨头里钻似的，后背嘎嘎冷，那个后背可冷可冷了，跟人家的季节不一样，一个心脏不好，一个咽炎，一个脑袋严重睡不着觉
0: 啊，
4: 就这些病，你说找哪个大夫看吗，我就这个彻底看看找个好大夫，这不是名医吗，我寻思名医我先好好看看彻底看这一次，管他花多少钱呢，给他看好就行呗，真寻思交不起的罪了知道不，
0: 嗯 可以说呀，自古以来呀，在我们中医这行啊，就。

0: 的名医难寻，是吧？
1: 嗯，对呀、
0: 啊。学中医的人很多，可是啥中医大夫啊，真正水平高的多不多呢？
1: 啊、
0: 说起的话真不多，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嗯，
1: 就你知道哪个大夫好啊？
0: 你这种情况啊，病情比较复杂，是不是啊？年龄还稍微有点偏大啊。首先呢，刚才我给你判断，是你先，咱不说你风湿不风湿，你首先是啥，就是阳虚体质啊。
1: 对，哎，他们说了，我夏天是阴虚，冬天是阳虚。阳虚非常严重，
0: 咱这个身体啊，它不能转变这么快，是不是啊？也不要道听途说。
1: 那调呗，那调好就行呗，是不？
0: 姐，你到咱们医馆呢、啊，你找秦红友，哎。
1: 秦红友。
0: 对，姓秦。
1: 啊。
0: 嗯，把检查报告带着啊。
1: 嗯，对，把心脏病和那个咽炎那边的，还有那个做那个核磁这个腿，
0: 嗯，
1: 都拿着是吧？
0: 对，嗯。
1: 嗯，
0: 跟陈大夫把你的病情都仔细说一说啊。
1: 嗯，
0: 咱还有啊，咱到哪块看病啊，是不是？不要认为说到哪看不好，是不是？完就放弃了。
1: 嗯、对，也不放弃。
0: 一定要有信心，是不是？信心很重要。嗯
1: 嗯，
0: 可以说也不是说说医院确实是看病的地方，那也不是说上医院说每个人到医院都能病都能看好，是不是？
1: 嗯
0: 嗯，医生呢有他的专长，是不是？医院呢也是有他的专长。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咱们身体健康，可以说到啥时候咱都不能放弃，是不是？
1: 对，
0: 哎，一定要满怀信心。嗯，像这种情况就到咱医院找齐红友秦大夫吧，让他给你看看。
1: 齐红友
0: 啊，嗯，那好嘞，再见啊。
1: 嗯，谢谢你啊。
0: 嗯，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中国精神》。
5: 上世纪60年代诞生的铁人精神背后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铁人精神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内涵呢？中国精神，铁人精神。

自古以来，优秀的中华民族从不缺乏优秀的意志品质。每当岁月的浪潮缓缓退去，一个个犹如金子般闪耀的中国精神，总是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石油严重短缺，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困难重重，国防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1958年，党中央作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广大石油地质

0: 工作者满怀豪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广袤的松嫩平原，展开艰苦的地质勘探，终于发现了大庆油田。这一重大发现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由此开始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在大庆油田建设的过程中，石油工人们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绩。其中王进喜因为油田建设而奋不顾身的先进事迹获得了铁人的称号。铁人不仅仅是一个先进人物的代表，更体现着一种精神，铁人精神。那么铁人精神诞生的背后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对于今天的我们，它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副教授精彩讲述铁人精神，敬请关注。
1: 那么说到铁人精神，我们可以说它自形成之日起呢，就与新中国风雨同身，成为石油人的精神动力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它鼓舞着一代一代的石油儿女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奉献着青春汗水、热血年华。它让新中国摆脱掉了贫油的帽子，强壮起国民经济的筋骨，为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石油战线弘扬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实际上包括克拉玛依精神、玉门精神。这种精神的弘扬至今仍然需要，而且永不过时。提到石油，我们立刻会想到高速公路旁边助你续航有保障的加油站，机械运转需要添加的润滑油。其实呀，咱们的食品、化妆品、衣服的生产环节都离不开石油。这么说吧，我们一个人一生平均要穿掉290千克的石油，要吃掉551千克的石油，要行走掉3838千克的石油。可以说石油是工业和生活中的重要原料。那么早在900多年前，北宋的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就对陕北高原的石油进行过一番勘察，并且呀，他在《梦溪笔谈》里首次使用石油这个名词，他预言说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到了近代，当石油工业真正在世界各国大行于世时，中国的石油工业却远远地落后了。而新中国成立时年产原油只有12万吨，平均到4.6亿人手里接近于零。那么中央当时不得不动用本来就不多的外汇，并且通过特殊渠道去国外买一些洋油回来。石油的问题令朱德总司令忧心忡忡，他说现在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可以说当时石油已经成为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缺少石油，新中国的建设告急；缺少石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告急。为此，新中国的决策者们率领着新中国的石油大军开始向石油进军了。那么1959年，我国的石油战线就传来了喜讯，发现了大庆油田。发现了这样一个大油田，我们怎样把它拿下来呢？因为在勘探开发过程中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国家当时处于困难时期，又不可能给很多的投资。而且呢，当时担任东北勘探任务的松辽石油勘探局只有5000人马，不做20不钻机，人单力薄，怎么办？石油部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把全局的劣势变成一个局部的优势。我们干脆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采取集中优势兵力，以打歼灭战的形式组织一场石油大会战。那么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即将在大庆展开。1960年5月，在余秋里、康生等人的领导下，调集7万多吨器材来到了茫茫的大草原，几万人的会战队伍从此踏上了艰苦的创业征程，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就此

0: 在会战的实施队伍上，有一位石油工人作为大会战涌现出来的第一名标兵，披红挂花，被职工们敲锣打鼓地送进了会场。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铁人王进喜。那么说到铁人王进喜，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是我们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概括为是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传奇的一生。那么王进喜呢，于1923年10月8日出生在甘肃玉门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荒灾，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就用一根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尽欺辱啊，右腿被狗咬伤。10岁的时候，他去给地主放牛，辛苦干了一年，年终结账的时候，东家说牛丢了，故意克扣他工资。15岁到玉门油矿去做苦工，受尽剥削，直到1949年9月玉门油矿解放。我们看到王进喜的一生实际上有26年是在旧社会里度过的，可以说王进喜就是当时旧社会里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1950年春，王进喜通过考试呢，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从此后，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主人翁的积极的精神面貌，投入到石油工业的建设中。1956年，王进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带领的被污五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1959年，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了全国工交群英会。那么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得知了东北发现了大油田的消息，立刻找到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积极要求参加石油大会战。那么当时的石油大会战情况又如何呢？
1: 1959年，大庆油田宣告诞生，然而这一消息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却是喜忧参半。此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于石油充满了渴求，大庆油田的诞生无疑为新中国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可油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也为油田的建设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当时大庆油田是怎样的状况？铁人精神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0: 当时的石油大会战呀，是在困难的时间、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它处在一个困难的时间，是因为当时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物力财力有限，粮食供应紧张，当时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各个地方都需要石油。而当年石油需求量超过1000万吨，我们最大的生产能力500万吨，我们算一下，缺口高达一半。因为缺油，我们的工业发展严重贫血，汽车不得不改烧煤气了，许多工厂停产了，飞机不能飞，坦克不能跑。可以说举国上下那对石油的渴求真是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的。那么我们说会战是在困难的地点开展，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呀。会战的主战场萨尔图地处高寒地区，遍地是荒原沼泽盐碱地。1960年又正赶上了40年不遇的连绵降水，因为洪水隔绝，生活用品送不到，器材设备送不到，支援的队伍到不了，最后连音讯都断绝了。这边好不容易我们战胜了暴风雨，那边无情的严冬又接踵而至了。萨尔图的冬天很漫长，刚进10月，天一下子就冷了起来，最冷可达到-40摄氏度，冬土要厚达2米。住在这里的老百姓有句谚语说，3949棒打不走，可见当地冬天之寒。那么老百姓冬天还可以在家里猫冬，而我们的石油工人啊，依然坚持在野外作业。在恶劣的自然条件面前，他们没有屈服，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说会战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是因为当时的生产

产条件艰苦异常。我们想象一下，几万人一下子聚集到这个人烟稀少的荒原上，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发达区作为依托，各项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暂时都跟不上，生产生活极端困难。当时一无房屋，二无床铺，连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具都不够，人们就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有的干脆在废弃的牛棚马厩里办公住宿。那么刚开始会战的时候呢，职工吃的粮食基本上是能定量供应的。随着会战的逐步推进，工作量越来越大，但粮食供应却越来越少，最严重的时候达到了五粮保三餐，也就是一天只吃五两粮食。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到1961年年初，有4000多人得了浮肿病，占会战职工人数的1/10。有一天呀，余秋里部长去医院，看到病房里躺满了患浮肿病的职工。职工们想跟这个部长握握手，但有人抬不起胳膊，有的人连答应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余秋里部长握着一名职工的手，发现软软的，轻轻摁一下，塌下的地方半天都弹不起来。看到这些，余部长非常难过。旁边病床上有个职工还勉强着支撑着手臂，颤抖着手给部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么这个时候，余部长就再也忍不住眼泪了，不停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会好的，会好的。”今天的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石油大会战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挑战。然而，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挑战，也没有压倒站起来的中国人。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大庆会战取得了重大成就，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到1963年年底，大庆油田已建成146平方公里、原油年生产能力600万吨的原油生产基地，占全国同期陆上总产量的51.3%，超过了一半。累计生产原油呢，1155万吨。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由于大庆油田的建成，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和人民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不管在数量上或者在品种上，都已经基本自给了。天当房，地当床，棉衣当被，草当墙，野菜包子黄花汤，一杯盐水分外香，五粮三餐保会战，为革命吃苦心欢畅。铁人精神呢，就是在当时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产生的。那么铁人这个称号又是怎么来的呢？面对当时严峻的环境怎么办呢？我们是坐等条件成熟，还是迎难而上？王进喜的回答：上。王进喜发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誓言，带领着1205钻井队创造了大庆会战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钻机到了，一无吊车，二无拖拉机，汽车也不够，怎么办？等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30多个石油工人和60多吨重的钢铁肉搏，靠着人拉肩扛，60多吨重的钻机等设备呢，就被撬杠、扁担、绳子连拖带拉安装就位，奋战3天3夜，最终38米高、22吨重的井架迎着寒风竖立在荒原。王进喜带领大队苦干实干，感动了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觉得我们农民已经很能吃苦了，但是这群石油工人干起活来简直不要命，真拼命。房东赵大娘当时看到王进喜整天在井场和工人们拼命干，一次也没回来睡觉吃饭，不放心，就煮了一些鸡蛋去井上看看王队长。到了井上一看，王进喜呢当时就睡在发电机旁边的一个泥浆槽子边，身上盖着一个破烂的老羊皮袄，头下呢枕着一个铁疙瘩。一问，哦，我才知道那个铁疙瘩是牙轮钻头。看到此景，赵大娘都忍不住掉下眼泪，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拼命的人，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呐。铁人这一称号就这样很快在当地传开了。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听了

0: 汇报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把大会的第一个标兵就树立为王进喜，名号叫王铁人。在1960年4月召开的油田第一次技术座谈会上，会战指挥部发出了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为大会战立功的号召。战机到了，没有吊车拖拉机，不等也不靠，王进喜带领工人们人拉肩扛运钻机。我们都知道打井需要水呀，正常情况下打一口井大约需要用水50多吨，但当时水管线没有接通，我们要等罐车送水大约还要3天。那么王进喜呢，就带领工人们脸盆端水爆开钻，井喷突然发生了，我们也是等吗？慢慢的等着这个压井的重晶石粉掉来吗？眼看着井在喷，水柱在蹿高，事故要发生，千钧一发之际，王进喜带头跳泥浆池压井喷。王进喜一次次的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什么叫做铁人精神。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病逝，终年47岁。当时正在开会的周总理得知铁人病危的消息，立即休会赶往医院。当他赶到病房的时候，铁人已于8分钟之前停止了呼吸。周总理俯下身，深情地望着铁人，悲痛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铁人呐，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铁人走时才只有47岁，正当盛年。他曾经发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其实他岂止是少活了20年，他把一生都交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王进喜用终生实践为我们树立一个做人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廉洁的表率。他为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铁人精神。铁人精神是王进喜崇高人格的升华，钢铁意志的锤炼，奉献境界的彰显，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一脉相承，高度契合，同心同向，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1: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7: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8: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9: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万元药费，也不用。

0: 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1: 北京时间14:30。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中国精神》。
3: 铁人虽已去世，但铁人精神却流传了下来，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铁人精神依旧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祖国而不断前行。那么铁人精神有着怎样的内涵？这些精神内涵在王进喜的生活中有着怎样的体现？他又是如何从王进喜平凡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呢？
4: 那么铁人精神从狭义上讲，它是对王进喜同志崇高思想、优秀品德的一个高度概括，是我国石油工人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力量。那么从广义上讲呢，铁人精神是大庆精神、石油精神的具体化、人格化。石油精神是中国石油战线在长期实践中积淀形成的，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代表，以苦干实干、三老四严为核心。那么所谓三老四严，也就是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干革命工作，我们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为所有石油人认同和践行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精神形态。那么铁人精神的内涵具体我们展开，就是王进喜同志厚重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1959年，王进喜当时作为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去北京参加公交群英会，休会期间他去参观首都的十大建筑，路过沙滩街时呢，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背了一个大包袱，就问身边的同志汽车背的是个啥，回答说是煤气包。背那家伙干嘛？他又问，国家缺油，汽车改烧煤气了。王进喜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啊，他头嗡的一下就打起来了。他说，我在玉门觉得油很多，可出来一看油缺得很，连首都北京毛主席住的地方都没有油用了。作为一名钻井队长，我真是有愧呀，我还有什么脸开大会受表彰呢？想着想着，他就蹲在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流下了眼泪。这个眼泪是支持后勇的英雄泪，也是忧国忧民的赤子泪，这成为王进喜后半生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思想动力。也正是在这次群英会上，王进喜得到松辽发现大油田的消息。1960年3月15日，他带领全队带上所有家当从甘肃玉门出发，日夜兼程，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大庆。在一望无际的大荒原上，他以西北人特有的豪迈呼喊道，这回咱们掉进大油海里了，甩开膀子干吧，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面对当时的重重困难，让我们来听一下王进喜是怎样说的。革命不能等，我们几十个工人就是几十台吊车，我们几十个人就是几十台拖拉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场人与钢铁、力量与困难的较量就此开始了。3天3夜，王进喜带领队友杠杆撬、滚杠滚、大绳拉，硬是靠着双手和双肩把这60多吨的钻机设备卸下来，装上汽车，最后搬运到井场，靠人力把井架立在了茫茫的荒原上。人拉肩扛，口号响亮，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儿大，天大困难也不怕。王进喜后来说，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呼的一下子就落到了自己的肩上。他曾多次向工友们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此后，王进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

入到为祖国献石油的市民当中。在会战最困难的时候，王进喜告诫大家说，我知道住房有困难，吃饭有困难，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大矛盾。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是铁人精神最鲜明的民族品格，是鼓舞斗志、激励进取、催人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我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我们的校歌就是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们学校的前身呢，就是北京石油学院，是新中国1953年成立的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刚开始会战那会儿，我们学校就有1365位师生满怀爱国激情上前线，从戴着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教授，到20岁刚出头的年轻学生娃，背上背包就奔赴条件极其艰苦的松辽会战前线。这里面呢，就有第二代铁人王启民，以及深受网友喜爱的吴彦祖版最帅院士王德民等毕业生。在今天的课堂上，在我们的校园文化中，爱国主义铁人精神已经与大学文化深度融合，传承坚持。铁人精神还是忘我拼搏的精神。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展现出忘我拼搏的高贵精神。1960年，王进喜从萨尔图火车站下了火车，急可可地问了3句话：看见我们的钻机没有？马家窑在哪里？这里的钻井记录是多少？我们看到一个钻井队长下了火车，不问吃不问住，首先想到的是武器弹药、战斗岗位和努力目标。1960年4月29日，天刚亮，王进喜在指挥工人放井架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不小心被滚落的钻杆砸上了右腿，当即就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看见工人们都在心疼地哭，他安慰说，不要紧，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呢。他当时不顾伤痛继续指挥，并让大家替他保密。当天他带伤参加了万人誓师大会，忍着剧痛走上主席台，发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开完大会回来，王进喜的伤腿肿得就有碗口那么粗了，大家动员他说赶紧上医院，他不去，忍着痛拄着一把铁锹，一拐一瘸地指挥工人拆装设备。其实他当时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但他以铁的意志坚持着，并再次对大家说，我受伤的事儿对外要保密，谁要是说了我就处分谁。尽管全队上下都替他保密，可还是被检查工作的领导发现了，并且派人强行把他送到了当地的医院治疗。可是没过半天，他就又偷偷地跑回了警场。为了让他安心养伤，领导把他送到了150千米以外的齐齐哈尔住院。可就在2天后的深夜，王进喜冒着大雨又跑了回来。他当时浑身湿淋淋的，腿上的纱布呢也不知去向了，满脚是泥。大家看到王进喜当时也是忍着疼直咬牙，心里很难过，有的人甚至都流下眼泪。王进喜却安慰道，你们别急，我挺好的，咱们这里是高压区，容易井喷，我坐着看你们干觉得安心。可以说铁人的忘我拼搏精神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以开发油田为使命的自觉行动，是铁人钢铁般的意志与毅力的体现。那么铁人精神还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石油会战初期，正值国家3年困难时期，各种困难矛盾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王进喜就要爱人把玉米面炒好，出门时背上，走到哪儿遇上开饭的时候抓把炒面，用开水冲一缸子就是一顿饭。对干部和工人们不答应啊，打饭打菜让他吃，他一筷子都不动。他说，粮食一人一份，我吃了你们吃什么？有时候干粮袋儿没在身边，他就借故离开饿上一顿。工人们说，铁人上井3件宝，笔记本加炒面袋儿，还有一件羊皮袄。那么一次大会上，康生呢就表扬铁人背炒面袋子上井的行为，说这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是革命的传统，延安的作风值得人人学习，大大发扬。其实艰苦奋斗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

0: 勤俭节约，更是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力量。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和价值观念，它蕴含着不追求安逸、不满足现状的进取精神，不以单纯追求物质享乐为目标的奉献精神，不甘于平庸、不等不靠的自主精神。那么铁人精神还是科学求实的精神。1961年2月，铁人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12个钻井队。他经常向工人们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会战初期呢，铁人就曾带领过1205队打斜了一口井。铁人向会战领导做了深刻的检讨，还组织干部工人背水泥，把那口刚刚超过规定斜度的井给填掉了。有人说，填了这口井，不是就给我们标杆队的队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吗？铁人说，没有这一页，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仅要记在队史上，还要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所以大家千万别以为王进喜只是浑身有蛮力，是吧，只是在打井过程中追求速度、追求破纪录，其实他很细致，讲科学、讲方法，注重质量，讲究精益求精。他总是教育工人说，只有时时处处事事都想着质量，井才能打直。我们打井的讲干劲儿要猛如老虎，讲细致要细如绣花，不打出个笔直的井来，死都合不上眼。以后每件工作都严格要求，不达到120%的合格不算数。那么铁人精神还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铁人王进喜曾说，我从小放牛，牛吃草，马吃料，牛的享受最少，出力最大，我愿意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吃苦耐劳，默默无闻，是王进喜老黄牛精神的精华所在。铁人不计名，不计利，埋头苦干，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铁人热爱集体，关心工人。他曾细致地发现，天冷的时候工服不保暖，工人们弯腰或蹲下干活的时候呢，就总会露出后腰。于是他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要加高加厚。他还给工人们做了皮背心和皮护膝。会战职工的家属和孩子从老家到油田，铁人一看这些孩子们都在荒原上乱跑，他说，我自己尝够了没文化的苦，绝不能再误了孩子们。于是他带人在大队机关附近呢，支持一顶帐篷，盖起土台子，搭上木板当课桌，建起了油田的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铁人对职工和家属关怀备至，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铁人同母亲商量后呢，给家里定下了一条规矩：公家的东西一分都不能沾。由于劳累过度，铁人当时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上级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呢，给他配了一台吉普车，可他却把这台车当成了大队的生产生活用车，全大队谁都能用，唯独自己家里人不能用。那么老母亲病了，大队领导让铁人把车派去准备送老人家看病，可老人家说，进喜定下的规矩我当妈的不能破。那最后还是铁人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奶奶去看的病。从普通的钻工成长为全国闻名的铁人，从朴素的报恩思想发展形成铁人精神，王进喜的思想在不断的升华。他曾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1: 如今铁人王进喜已经离开我们近50年，祖国也早已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在众多领域不断突破，有了作为大国的气魄与担当。在新时期，从艰苦中诞生的铁人精神却依旧闪耀着他夺目的光芒，依旧激励着无数青年人不

0: 断奋进拼搏，它所包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忘我拼搏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科学求实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让更多的青年人从中汲取养分，茁壮成长。那么在新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铁人精神？它对于今时今日的年轻人又意味着什么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精神·铁人精神》。
1: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时代要有新作为。铁人精神的孕育、形成、发展、升华的历史，见证了党领导人民创造丰功伟绩的历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铁人精神，因为铁人精神虽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创业时代，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放射着璀璨的思想光芒。在铁人精神的激励和引领下，我们几代石油人艰苦奋斗，为油拼搏，中国石油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规模实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升。那么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原油产量均保持在2亿吨以上，真正成为了石油大国。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在祖国的最西部，一群红色工装的石油工人依然忙碌着，他们以拼搏奉献的新时代铁人精神为一带一路输气加压，把清洁能源送向祖国各地。可以说，铁人精神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注脚，那是一个艰苦创业、战天斗地、激情与奉献并存的时代。伟大的时代涌现出伟大的精神，铁人精神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值得我们悉心守护的精神高地。今天当我在课堂上给90后、00后的青年们讲述铁人精神的时候，我总是在思考，出生成最快最好时代的这一代青年们，他们是否能理解铁人精神呢？会不会觉得铁人精神过时了呢？的确，今天中国国力的强大、工业化的发达，已经不需要我们对几十吨的钻机人拉肩扛，不需要我们脸盆端水保钻井，不需要我们肉身跳泥浆，不需要我们饿着肚子干事业。但是请记住，这一系列的不需要不是唾手可得、自然而然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代代中华儿女靠着斗争、牺牲、付出生命和青春奋斗出来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莫要辜负爱国主义、忘我拼搏、艰苦奋斗、科学求实、无私奉献这样的铁人精神，在任何时代永不过时、永不褪色。那么青年们，面对历史，我们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换句话说，我们既是历史的编剧，又是历史的演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因为我们自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如此焦聚，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如此深刻。站在这样一个伟大舞台的中央，大家更加需要发扬铁人精神，天不怕地不怕，改造世界雄心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广阔天地里，不畏急险重，不怕苦累难，用激情迎接一场场挑战，用智慧去攻克一个个难关，用实际行动践行铁人精神，树立好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规划好自己的学习和人生，锻炼好自己的胸襟与体魄。你们即将拥抱的是整个中国，整个世界。谢谢大家。
0: 有一种爱国心，是用每一次的夺冠胜利向祖国深情告白。

0: 始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热泪盈眶。
1: 是坚持20载逐梦星河，让中国航天完成历史性跨越。
2: 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训练。
1: 是万里归途，接你回家。
3: 我们身处的皇帝老佛，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是70载山川同念，风雪凝固人。
4: 70年了，一身戎装，一身荣光啊！
1: 中国人的爱国心刻在了 DNA 上，
5: 有一个中国。
1: 危难之中伸援手，挺身而出护生命。爱国心是告白，是坚守，是奉献，是风雨同舟，是我们不变的中国心。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8。
5: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0: 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 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

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地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90%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

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

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要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了？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
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

0: 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的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

0: 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嘿，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2: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2: 欢迎您。
3: 哎，谢谢谢谢。
2: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2: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2: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2: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儿，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2: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2: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2: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嗯，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2: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2: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2: 我问一下，您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2: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2: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呐、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3: 哎呀，这些还都有。
2: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3: 嗯。
2: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那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3: 嗯，
2: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3: 哦，
2: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3: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2: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了。
3: 嗯，
2: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3: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2: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3: 哦。
2: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3: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

0: 十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1: 嗯，
0: 哎，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儿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1: 嗯，
0: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他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一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的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1: 对，
0: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一个礼拜就用完了。
1: 那就没问题了啊，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0: 对，
1: 嗯，
0: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1: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得怎么样？
0: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1: 啊。啊啊，
0: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降压药停了没？
0: 加药早都停了，
1: 嗯，
0: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0: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就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
0: 哦、
1: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
0: 嗯、
1: 啊。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0: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嗯。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嗯、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
0: 哦、
1: 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嗯、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

0: 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0: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个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0: 那也是老朋友了、嗯、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0: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嗯、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
3: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3: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0: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3: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个白内障，那时候、啊、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3: 要不然呢、啊、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那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3: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啊，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3: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也不足？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2个加号？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

0: 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就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 6.1 餐后就是 8.2，
0: 这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1: 对，
0: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1: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这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了，主要是我这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
1: 对，
0: 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啊，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儿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0: 嗯，
1: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1: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1: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啊、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也就给你拔出来了啊。
1: 好好，那我就赶紧这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0: 好，
1: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常听身边的姐妹说，这世界上的好男人都哪里去了？好吧，今天告诉你一个秘密，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到今天的双城情歌，我是小曾。

说没有好男人的时候，现在就快来听听看。十岁以前的男生就不要讲了，无非是淘气和不懂事。十三四岁的时候，男生开始对女孩有好感了，但是那个时候他离女孩子远远的，并且以讨厌女孩自居，生怕被同伴嘲笑。十五岁的时候，听到大人们说某某男人好花，把女朋友甩了，女孩自杀了，男孩就会觉得，哇，这个男人真狠毒，自己将来一定要做一个痴情的男人，一定要一生。

十六岁的时候，男孩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但是他不敢讲，仍然和往常一样在脏兮兮的灰土飞扬的操场上踢球，只在女孩走出校门的时候躲在二楼的窗户上看她的背影。男孩觉得女孩一定是个天使。十七岁的时候，有个女孩喜欢上了男孩，但是男孩离她很远，因为男孩心里面只有自己的那个女孩。十九岁的时候高考了，男孩终于和自己暗恋的女孩分别。坐火车去学校的时候，感觉自己离那个女孩越来越远，心就像是被掏空了一样，还在想自己一定不会忘记她，等到自己成功之后一定要去找她。二十一岁的时候，梦中的女孩回信告诉她自己有了男朋友，男孩偷偷地哭了一个晚上。

22岁的时候，男孩向一个女孩表白，女孩说：“嗯，你是个好人，可是我还小。”男孩想：“我的确是个好人呢。”所以说：“没关系，我可以等你。”男孩心里想，自己一定不会像那些花心的人一样，3年5年也是一定能等的。男孩23岁的时候，说自己还小的那个女孩和一个帅哥恋爱了。男孩很纳闷，长大原来可以这么快。24岁的时候，男孩又向一个女孩表白，女孩说：“嗯，你是个好人，可是我并不适合你哦。”男孩纳闷了很久，心想：“我是好人，你怎么还不适合我呢？”真爱和真男人其实不难找，先找到自己吧。女孩们，双城情歌下期继续来分析好男人去哪儿了。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人生有一首诗，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并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青春。青春是那么美好，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不管它是迷茫的、孤独的、不安的，还是欢腾的、炽热的、理想的，它都是最闪亮的日子。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致敬，
3: 致敬
2: 青春，
3: 青春。
2: 致敬青春，青春云朗诵会，著名播音员、主持人、歌唱家等联袂奉献唯美艺术盛宴，邀您共赴青春之约。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候节日好。
4: 节日好，问候我们的五四青年节，致敬我们的青春。
2: 欢迎收听第一篇章，青春热血。首先您将听到的诗歌《青春是生命的深泉涌流》，

0: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涌流，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懦，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生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唐必至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无论年届花甲，亦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愉，奇迹之感召，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人的心灵应如浩渺瀚海，只有不断接纳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百川，才能青春永驻，风华长存。一旦心海枯竭，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即使年方二十，十
1: 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炎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只因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以及，不但不能买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把自己装饰起来，甚至不能买块香皂将你全身洗擦洗擦，这真是我们做孩子们的不是了，简直连一位母亲都爱护不住了。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敝民穷，但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了中国民族无比伟大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营里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那么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些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

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悲哀，笑脸将代替哭脸，富裕将代替贫穷，康健将代替疾病，智慧将代替愚昧，有爱将代替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的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站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被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呀。我虽然不能实际地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祷祝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至早日成功。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了。亲爱的朋友，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为了我们伟大的、可爱的中国，持久的、艰苦的奋斗吧。

0: 五四青年节青春云朗诵会第二章青春热爱，来听何其芳的诗歌《我为少男少女歌唱》。
1: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作者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我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我的歌啊，你飞吧，飞到年轻人的心中，去寻找你停留的地方。所有使我像草一样颤抖过的快乐或者好的思想，都变成声音飞到四面八方去吧，不管它像一阵微风或者一片阳光，轻轻地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
0: 回忆就是回想过去发生的故事，是对人生成长足迹、痕迹、印记的回望和总结。有奋斗才能有故事，有故事才能有回忆。美好的回忆不仅起始于青春时代的努力和奋斗，而且丰富了有故事的充实人生。来听诗歌《你从梁家河走来》节选。

你从梁家河走来，你肩扛父亲的嘱托，你牢记娘的心，你是黄土地的儿子，你是梁家河的农民。来时你还是个少年，走时已是青春作伴，七年知青岁月，你把心留在了这里，根在陕西，魂在延安。十五岁青葱岁月，芳华正茂，同学少年，到延安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西去列车的窗口，你从容地笑对磨难，任梦想穿越八百里秦川。一孔窑洞成了你的栖身之所，两个书香是你最好的伙伴，煤油灯点亮你的青春，沉重的扁担压在你稚嫩的双肩。在这里你要过四关，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在这里你每天吃的是三团玉米团、高粱团、糠窝窝团，再累的活你也干得了，再操的饭你也吃得惯。你躺在黄土地上仰望蓝天，你决定要像父兄一样好好干一场，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陕。渴了就掬一口水，梁家河的水，让沿河的基因涌住心田。累了就在土坎上卷一只大炮，豪迈地对着太阳抽一口旱烟。白天你辛勤劳作，夜晚你与书为伴，你为老百姓干实事干好事，打井开磨坊办沼气，修路打坝育良田，开办铁业社、缝纫社、代销店。晋平是个好后生，梁家河旧貌变新颜，你的名字传遍了梁家河、赵家河，传遍了延川、延安、秦川。吃完热汤面，你把粮票和钱压在乡亲的碗底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你把大衣脱给了铁锁，棉被针线包送给魏庞，毛泽东诗词赠给了黑子。你说人生处处皆学问，梁家河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在这里你懂得了什么叫群众，什么叫人民，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民以食为天。你说你永远记着梁家河人对你的好，宝塔山自有其根基，沿河水自有其源泉，所有的长征路都有它的起点，沿川、沿安、沿河水血脉相连，梁家河、赵家河闻安逸，梦绕魂牵。

0: 为什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因为你是黄土地的儿子，因为你从梁家河走来，因为你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因为要为人民做实事是不变的信念。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2: 哎呀，我的腰啊，
1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

0: 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16:30，
1: 致敬青春，青春云朗诵会，著名播音员、主持人、歌唱家等联袂奉献唯美艺术盛宴，邀您共赴青春之约。
4: 请听致敬青春五四青年节青春云朗诵会第三章：青春热情。
1: 爱是永恒的主题。爱更是青春记忆里最美的篇章，由刘晴、王嫣夫妇共同创作的《四月的纪念》这首诗歌，记录了一段爱的情感经历。
5: 22岁，我踏出青春的沼泽，像一把伤痕累累的六弦琴，按压在流浪的主题里。你来了，
6: 我走向你，
5: 用风铃草一样亮晶晶的眼神。
6: 你说你喜欢我的眼睛，
5: 擦拭着我裸露的孤独。
6: 孤独？为什么你总是孤独？
5: 真的？
6: 真的吗？
5: 第一次。
6: 第一次吗？
5: 太阳暖融融的手指，
6: 暖融融的，
5: 轻轻的，
6: 轻轻的，
5: 碰着我了，
6: 碰着你了吗？
5: 于是，往事再也没有冻结愿望，
6: 再也没有冻结愿望。
5: 我捧起我的歌，
6: 我捧起我的歌，
5: 捧起一串串曾被辜负的音符，
6: 捧起一串串曾被辜负的音符，
5: 扫进一个春日的黄昏。
6: 一个黄昏，一个没有皱纹的黄昏，
5: 和黄昏里不再失约的车站，
6: 不再失约，永远不再失约。
5: 4月的那个晚上，没有星星和月亮，
6: 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那个晚上很平常。

0: 交换了你过去的故事，
1: 谁都无法遗忘，沼泽那么泥泞，故事那么忧伤。
0: 这时候你在我的视网膜里潮湿起来，
1: 我翻着膝盖上的一本诗集，一本惠特曼的诗集，
0: 我看见你是一只纯白的飞鸟，
1: 我在想你在想什么。
0: 我知道美丽的笼子囚禁了你，也养育了你绵绵的孤寂和优美的沉静。
1: 是的，养育了我，也囚禁了我。
0: 我知道你没有料到会突然在一个早晨开始第一次放飞，而且正好碰上下雨。
1: 是的，第一次放飞就碰上下雨。
0: 雨水打湿了羽毛，沉重了翅膀，也忧伤了你的心。
1: 是的，雨水忧伤了我的心。
0: 没有发现吗？
1: 你在看着我吗？
0: 我温热的脉搏正在申请一个无法诉说的冲动，
1: 真想抬起眼睛看看你，
0: 可你却没有抬头。
1: 没有抬头，我还在翻着那本惠特曼的诗集。
0: 也许我并不是岩石，并不是堤坝，
1: 不是岩石，也不是堤坝，
0: 并不是可以依靠的坚实的大树，
1: 也不是坚实的大树。
0: 可是如果你愿意，
1: 你说如果我愿意，
0: 我会用勇敢的并不宽阔的肩膀和一颗高原培植的忠实的心，为你支撑起一块永远没有委屈的天空。
1: 没有委屈的天空，你说如果我愿意。
0: 是的，如果你愿意。
1: 如果我愿意。
2: 接下来请听陈超作词，王金荣作曲，山西省歌舞剧院青年歌唱家高旭丽演唱的歌曲《岁月芳华》。

0: 来听《青春万岁》。
1: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
2: 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1: 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
2: 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
1: 是转眼过去的日子，
2: 是转眼过去的日子，
1: 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
2: 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
1: 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
2: 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
3: 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
4: 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
3: 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1: 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奇。
2: 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
1: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
2: 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
1: 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
2: 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
1: 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
2: 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3: 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2: 青春的脚步总是那么轻快，青春的岁月总是那么光彩，青春的热血总是那么澎湃，青春的激情总是那么豪迈。让我们为幸福干杯，为青春喝彩，青年节祝青春常在。来听混声合唱歌曲《伟大中华永向前》，作词李伦，作曲张伟，由山西省歌舞剧院合唱队张海峰、王好奇、白雪剑、许成龙、严伟、刘颖、程丽演唱。

0: 把青春吹得鲜香，雨把青春冲得鲜亮，中国梦给青春快车导航，中国梦让青春之歌嘹亮。
1: 致敬青春，青春云朗诵会到这里就结束了。
2: 他们是不惧岁月无限可能，在开往乡村振兴的列车上挥洒汗水奉献力量的青年，他们是手执一支粉笔心怀天下桃李，在立德树人中谱写青春之歌的青年，他们是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真情，心怀三牛精神让美丽乡村焕新颜的青年，他们是将真诚温暖与热情化为铿锵有力的服务宣言，以青春正能量谱写新篇章的青年，他们是在大街小巷中穿梭，配送物品以传递温暖，在奋斗路上跑出幸福生活的青年，他们是用脚步丈量人生，用汗水彰显价值，坚守为民情怀，用青春点亮万家灯火的青年。青春无畏，奋斗有我，
3: 有我，
4: 有我，
5: 有我，
6: 有我，
7: 有我，
8: 有我，
9: 有我，
10: 有我，
11: 有我，
12: 有我，
13: 有我。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3: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纵览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龙井市就重大项目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
6: 今年春季，我州计划集中推出22场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以高水平赛事引领全民健身风潮，让运动活力充盈延边大地。
2: 延吉市抢抓春日消费黄金期，全域夜间经济有序回暖提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五运行内生动力。冒着粒粒细雨，胡家福先后走进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制造、年产10000台智能电梯井道制造项目建设现场，仔细询问投产计划、市场订单等情况，强调要紧紧抓住国家政策机遇，加快推进设备调试和生产线试运行，推动项目尽快投产，早日形成稳定产能。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积极对接房地产开发、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精准匹配社会需求，努力争取客源资源，赢得更多订单。延边州蒲公英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国首批涉足网络游戏的企业，经过多年运营，业务板块已布局至非洲等地。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经营运行情况，详细了解主营业务、市场运营、盈利模式，得知企业为扩大业务规模，新建未来网络科技网络集成项目。胡家福勉励企业要

紧紧抓住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风口，加快新项目落地运营，做大做强网络游戏开发与运营、网络直播与新游戏测评等主营业务，通过多点布局、多板块联动，切实把企业规模做起来，把品牌名气打出去，尽快形成规模效应，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吉林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项目主要建设仓储物流、冷链加工设施，目前正在进行桩基础检测和承台垫层施工作业。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一项目，他进工地看施工、问进度，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压查推进，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确保天天有新进展，周周有新变化，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求延吉市立足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用足用好国家支持服务业发展各项政策，加快发展服务外包、现代物流、仓储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化文化旅游、旅居康养、赛事经济、家政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供给，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结构合理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进一步完善提升城市功能，以高质量的服务供给赋能实体经济，便利百姓生活。在龙井荣都科创园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展，叮嘱企业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希望企业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和产品分析，仔细摸清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推出更多市销对路、契合需求的精深加工产品，以优质供给赢得好销量，实现好效益。五一期间，我州文旅市场迎来客流高峰，各大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爆。胡家福来到海蓝明珠，实地查看景区运营和客流组织情况，看到现场游客络绎不绝，各项游览活动井然有序，胡家福十分高兴。他说，节假日旅游高峰既是对景区景点承载能力、运营管理水平的集中检阅，更是对各县市各有关部门统筹协调、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的现实考验。要坚持以提升游客体验为中心，优化入园安检、票务预约、导览讲解等全流程服务，用心打磨食宿配套细节，精心开展全龄共享、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在维也纳国际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听取整体规划、工期安排等情况。他指出，酒店位于帽儿山脚下，与海蓝明珠、海蓝台等景区毗邻相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要立足项目现有主体结构，加快室内装修和软装布置，推动项目尽快从钢筋水泥变为精美实景，确保今年按期建成并投入运营。龙井海蓝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道路改造等工程，预计今年十月正式竣工。胡家福实地查看企业入驻、装修设计、场景营造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吸收长白山恩都里小镇的设计精髓，有机融入本地文化元素，精心雕琢门店形象、标志标识等细节，让景区整体风貌既具浓郁民族风情，又充满现代时尚气息，实现传统神韵与现代美学的完美融合，努力打造成为别具一格、特色鲜明的知名旅游目的地。胡家福还走进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项目建设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工期安排、投产计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紧盯时间节点，提高建设效率，确保早日完工、精彩亮相，要充分考量周边商业分布和客流特点，有机植入非遗文创、国潮夜市、特色餐饮等新业态，有效承接延吉长白山旅游溢出客流，更好地聚集人气商气，拉动消费增长。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文旅兴则人气旺，实业强则经济强，发展文旅产业、壮大实体经济，离不开重大项目的牵引带动和有力支撑。
延吉市、龙井市要牢固

0: 助力项目为王的理念，坚持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做大做强制造业，为县域经济发展强筋壮骨，蓄势赋能。要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加快延吉1978文创园、城市会客厅、新水上市场等在建文旅项目建设进度，丰富拓展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恐龙王国、布尔星畔、城市球场、龙井皮岩山、良田百事、足球小镇等文旅场景体验功能，支持景区积极引入 VR、AR、全息投影等数字互动技术，持续推出一批参与度高、体验感强的文旅活动，积极承办中朝、中韩、中俄足球赛事活动，加快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坚定不移壮大实体经济，加紧招引落地一批实力雄厚、技术领先的优质企业，培育壮大新装备、新医药、新医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人参、食品加工等特色优质产业，着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引擎。要开足马力推进项目建设，切实抓好动态监测和日常调度，千方百计破解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制约，推动延吉人参皂苷、成立汽车、可喜安生物三期工程、龙井华野矿山环保治理设备、年产4000吨雪米饼生产线等重大项目早日成效，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抓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工作，加强交通干道和重点路段调度疏导，做好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强化景区景点、游乐设施、大型活动安全管理，持续排查整治煤矿、燃气、建筑等领域安全隐患，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敏感案事件，确保泉州各族群众和来延游客度过平安舒心的五一假期。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龙井市、延吉市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今年春季，我州计划集中推出22场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以高水平赛事引领全民健身风潮，让运动活力充盈延边大地。今年春季，我州体育赛事阵容强大，层级丰富，涵盖3项国家级、省级赛事、10项州本级赛事及9项县市级体育赛事，覆盖足球、排球、气排球、健身操舞、毽球等多个热门项目，参与人群遍及各个年龄段，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民运动、全民健康。2026年怡保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于4月18号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开启首个主场比赛，观赛人数20000人左右。5月中旬，全民健身科学走基层吉林站健身活动将在汪清县举办，计划200余人参与，1000余人现场互动。5月，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毽球比赛也将在汪清县开赛。届时将汇聚全省300余名毽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州体育局副局长金虎峰：
2: 5月10日，2026年延边青年排球赛在延吉市金屋体育馆、延吉市诺亚体育馆，来自全州200余名排球爱好者参加。5月中旬，延边州健身操舞大赛将在土门江广场，预计来自全州200余名健身操舞爱好者参赛，500余人参与。
1: 州本级赛事方面，第3届足球之乡文化季暨2026年延边州红石榴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2026年延边州第3届气排球精英邀请赛及5项足球赛事丰富多元，赛事活动将贯穿整个春季。同时，各县市同步发力，将陆续举办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系列活动，五一体育游园节、乒乓球、羽毛球、篮球、公路长跑赛等9项赛事，覆盖群众日常健身热门项目，预计5000余人参赛，16000余人参与，让体育健身融入百姓生活，从而营造人人爱运动、处处有活力的浓厚氛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赵西强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随着春日气温稳步回升，延吉市抢抓春日消费黄金期，全域夜间经济有序回暖提质，多处便民夜市同步运营开市，提档升级。小小夜市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一头托稳群众就业增收基本盘，更全面激活城市春日夜间消费潜力，让便民惠民富民的民生实景点亮延吉春日夜色。眼下春风和煦，暮色渐浓，正是出门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的好时候。延吉人气满满的新村夜市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拉满，小小夜市既丰富了群众的夜生活，又带动了就业增收，实实在在激活了春日夜间经济，点亮了城市烟火幸福。傍晚5点半，延吉新村夜市喧嚣热闹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作为城区老牌便民夜市，规整有序的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来往市民基础配套，同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巡查、消防安全排查，规范经营文明劝导常态化管控举措，既完整保留了老牌夜市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氛围，又彻底优化了经营消费环境。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综合科科长王迪：
4: 为了最大程度便民惠民，激活夜经济，延吉市今年开设了9处夜市。市城管局以精准服务加规范管控为核心，要求摊位一户一档，持证上岗，摊位统一。尤其食品摊位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净化等设备，既要守护城市烟火，也要守护城市颜值，实现夜经济活力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双向共赢。
1: 优质的经营环境叠加春日消费热潮，让这里客流持续攀升，商户经营收入稳步增长，稳稳撑起周边群众就近灵活就业、居家增收的小幸福。延吉市新村夜市经营商户高亚申：
5: 我在这夜市现在来到这个已经30来年了，但是这几年的夜市干得也非常好，给我带来了很好很大的收入，因为环境好它就招人嘛，哎，各个方面质量都得达标。
1: 游客刘先生：
6: 在网上搜的这边说这个夜市挺大的，挺好的，然后就刚过来，刚到这儿，挺好的，环境啥都挺好。
1: 新村夜市的红火热闹，只是延吉市全域激活春日夜经济的一个生动缩影。入春以来，延吉市精准贴合群众夜间休闲消费新需求，商户就近经营增收新期盼，科学统筹城市空间资源，合理布局全域夜间经济业态版图，全域有序开放延北夜市、南山夜市、龙湖夜市等9处标准化规范夜市。在城市精细化管理赋能加持下，延吉市夜市经济跳出粗放发展旧模式，全面迈入规范化、品质化、特色化发展新阶段。深耕春日经济赛道，做活夜间消费文章，多点联动全域升温的夜市经济，有效拉动了周边商超零售、特色餐饮、短途文旅等联动业态同步回暖，全面激活春日城市消费微循环，持续释放城市夜间经济发展新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盛会擘画蓝图，
8: 奋进引领新城，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8: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8: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7: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8: 好曲醉九州，
7: 优美的歌声，
8: 金色的旋律，
7: 每周金曲。
9: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4: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4: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4: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0: 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设置的专题节目。
2: 逛延边寻美食，玩游戏赢好礼，欢迎收看延边寻礼美食。大家好，我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湘南。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美食向导金顺。
2: 说到延边呢，我们可是一块被美食点亮的宝地呀。
3: 对，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天堂。
2: 那咱们提到延边美食，金顺，你的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美味呀？
3: 那可太多了，爽口的冷面，发酵入味的泡菜，软糯的打糕，香气四溢的米肠，还有温润滋补的江米鸡，我都忍不住要咽口水了。
2: 太对了，咱们延边美食的魅力呢，它就在于它的风味是独一份的，酸的明亮，甜的自然，辣的过瘾，香的醇厚，各种口味在嘴里层层的交融，这滋味吃下去让人一口都忘不掉啊。
3: 延边寻旅美食节目将为大家展示延边那数不清的独特风味，
2: 在气味无穷的游戏中展示美食天堂的别样魅力。
3: 没错，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延边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2: 是被誉为延边美食活化石的石锅饭。
3: 石锅饭？那咱们延边人是家喻户晓的呀。
2: 走，去看看。
3: 走，
2: 咱们瞧瞧去。
3: 好。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严先生，你美食大厨的。
0: 啊，你好，欢迎啊。嗯，是的，是的。
1: 哎呀，
0: 今天外面这么冷，冻坏了吧？
1: 嗯，来，
0: 咱们赶紧走。
2: 我们都很好奇啊，咱家这个百年石锅、百年名头，这个背后一定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吧？
0: 是啊，这个百年二字呢，它不仅仅是代表着时间，更是刻在我们心里的一份承诺和一份追求，时刻在提醒着我们立志要做一家百年老店的愿景，而这一切呢，最终都落到了我们手中的这口朴实无华的石锅上。
2: 我听说一口好锅是需要养的，它就像紫砂壶一样，经过长年累月的一个使用呢，这个石锅里它会吸取我们食物的一个精华，在后续制作的米饭过程中呢，会自带一股独特的复合香味儿。
0: 是的，一口新锅呢，它是略带有石腥气的，但是经过数十次、上百次的油润和烹煮，它的油脂和米香会慢慢地渗入到这个石头的微小孔隙，久而久之呢，锅体本身就带了一种自己的记忆和灵魂。我们店里有好几口传承使用的老石锅，它烹出的饭确实有种任何一种新锅都无法比拟的沉稳醇香。那就是时间赠予的味道。
2: 朝鲜族石锅饭制作技艺被列入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朴兴花女士被认定为朝鲜族石锅饭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百年石锅饭作为老字号传承基地，其品牌传承人朴兴花女士在坚守朝鲜族百年传统米饭做法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她先后研发推出了百年养生营养石锅饭、萝卜石锅饭、茄子石锅饭、地瓜石锅饭、山野菜石锅饭、烤牛肉石锅饭、红烧肉石锅饭等11种风味各异的石锅饭，同时石锅拌饭、烤牛肉拌饭、金枪鱼拌饭等拌饭类也深受大众的青睐，真正让传统技艺开出了现代之花。
1: 品类真是太丰富了，在这些变化里我能感受到时代的发展。
2: 回顾历史，朝鲜族米饭的烹饪器具本身就是一部进化史，从早期人们用大铁锅焖制演变到赋予米饭独特风味的石锅时代，直到现在，为了在快节奏生活中保证品质与效率，后厨升级为用电高压锅进行标准化焖制，这不仅缩短了出餐时间，还能更精准地控制火候，更好地锁住米饭的香味和营养，食材也从早期单一的大米演变到今天的大米与多种粗粮的科学搭配，味道和营养层次都更加丰富多元。美味的诞生呢，都是

0: 在最后时刻，当烧至300度左右，这个石锅端上桌来时，我们迅速的把这个米饭和配菜搅拌在一起。这个石锅的余温会将美食的香味瞬间爆发，口感都会更加的醇厚。听这个石锅的滋滋声，真的就是美味交响乐的最高潮。
1: 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品尝一下吧。快吃！哇，
2: 我的是萝卜拌饭。
1: 我这是地瓜。
2: 哎呀，啊，哇塞，我都忍不住了，我赶紧先尝一口。那，爸，
3: 爸，这也太香了吧！
4: 我觉得甜甜的。
0: 冬季我们这个萝卜石锅饭是很畅销的。
2: 对，真的好吃，这一口下去都感觉到吃到了那个时间的味道。加入大麦茶，它的味儿更不一样了。
1: 是哈。
2: 这个真好，先吃完干的，又有干的，又有稀的，是不是啊？
1: 对呀、
2: 啊。吃了这么营养又美味的石锅饭，我感觉我的体力都充沛了。
0: 今天的延边行旅真的是太尽兴了，石锅饭的醇厚风味是全程的温度，更是匠心的沉淀。
1: 没错，趣味游戏里的欢笑与惊喜，让美食之旅更添欢乐。
0: 愿这份美味与快乐常伴大家，也期待更多的人来我们延边探寻更多的风味宝藏。延边行旅逛不停，
1: 下期精彩别错过，咱们下次见喽。
5: 他们是在临床一线坚守职责的天使，他们是在校园坚守三尺讲台的园丁，是他们辛勤耕耘匠心烹制，是他们风里雨里奔波劳碌，他们寂寂无闻却无声地感动着我们，他们隐于夜色却默默守护着光明，他们用双肩扛起责任，用汗水致敬职责，用良心回馈社会，用努力装点世界。感谢那些在风险前奋不顾身的敬业者，感谢那些替我们负重前行的人，向所有默默坚守的劳动者致敬，向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你致敬。
0: 逛延边寻美食，
6: 玩游戏赢好礼，
0: 欢迎收看延边寻旅美食。大家好，我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小南。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美食向导小雨。
0: 咱们延边的冬天真的是太火了，冰雪美景呢配上地道的美食，游客直接排起了长队。今天这么应景，特别想吃一口暖和的东西。
6: 那可不是嘛，下雪天就得配点热乎的美食。
0: 咱们延边就是被美食和美景双重点亮的宝地，尤其是冬天，一口热乎的暖食下肚啊，浑身都暖透了。
6: 那必须是名副其实的冬日美食天堂，冷天来这儿不吃点热乎的，那也对不起咱们这趟旅行啊。
0: 是啊，小雨，说到咱们冬日必打卡的美食，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道？你先别说，我猜一定是能暖到心坎里的那一道吧。
6: 那必须是炭火烤肉啊，一口下去，肉香爆汁儿，再配上果木炭的香气，这味道太治愈了。
0: 太懂我了，咱们延边烤肉的魅力呢就在于此。
6: 话不多说，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在延吉开一家13年的烤肉老味道，也是游客打卡的宝藏地。
0: 就是被誉为延边冬日烟火魂的炭八炉烤肉，妥妥的老延吉味道。
6: 光想想这烤肉的香味儿，我都要流口水了。走，咱们快去尝尝吧。
0: 走。
7: 装修了，我之前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就这儿都是大厅，然后后边没有这个包间。
8: 那肯定是现在来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调整了之后能做的人也多了。
9: 嗯，你好，你好，
10: 好，
9: 欢迎欢迎，两位见。
7: 你好，你好，
11: 你好，
7: 我不是第一次来了，之前总来。
0: 哇，太丰盛了，都是我爱吃的。
12: 这是我们家的秀冠牛五花。这个卖的特别好。
0: 我们一进店门，我就闻到了这个浓郁的炭火肉香味儿。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13年的老招牌背后，是不是一定有特别的坚守啊？
12: 早年的延边嘛，冬天比现在更冷，它 炭火烤肉呢，既能

0: 取暖又能补充能量。13年前呢，开这家店呢，就是想把这份老味道留住。从选炭到腌肉啊，每一步都不敢含糊。
1: 难怪一进门就这个烟火气十足。刚才我看见那个师傅切这个牛五花，每一片薄厚都均匀。它是用什么配方腌制的？您能透露一点点吗？
0: 这个是有5种水果，里面有猕猴桃、苹果等。腌制完以后可以把这个汁儿浇到肉上，以后肉可以更软、更嫩。
1: 啊，原来这不一样的味道都是藏在这些细枝末节里的讲究。话不多说，咱们赶紧烤吧。这声音太治愈了，这个肉香混着这个炭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快点烤吧。
2: 猪的叶都准备好了，我就等着肉了。
3: 这个肉可以先蘸这个汁儿啊。
4: 真香，
1: 太香了，不是。不愧是13年的老店，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2: 这个牛五花在嘴里边，就是一入口了之后，就是外焦里嫩的，这个肉汁的香味直接在嘴里迸发了。
0: 这个就是咱们的延边黄牛肉。
3: 所以它不能烤太熟啊。
1: 这个肉比较香吧？
2: 那它应该就是那种嫩吧，然后还带着有咬头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3: 它有点有嚼劲儿那种肉。
1: 哇哦！肉的质感确实不一样，
2: 好嫩呢，
3: 好吃吧？
1: 咱们炭八炉呢，在延吉本地，这个老品牌坚守了13年，想问一下您，在未来有什么心愿和愿景吗？
0: 我们想把我们的店呢，做成一个就是坚守老品质的，然后服务好每一位客人的这种店，让外地的客人来到延吉边吃到了正宗的烤肉，让本地的客人呢来了还能坚守到我们原来的老味道，我们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店。
5: 延边行旅太上头了，13年的炭八炉烤肉呢，烤出来的是烟火气，藏的是老手艺的坚守。
1: 是啊，炭火的温度，肉质的鲜嫩，每一口啊都是咱们延边独特的风情，游戏环节更是欢乐加倍。
5: 愿这份温暖的烟火味常伴大家，也期待更多的人来延边，解锁烤肉里的老味道与新惊喜。
1: 延边行旅逛不停，
5: 下期精彩别错过，
1: 咱们下次见。
6: 他们是白衣指甲的天使，用心中大海传递生育希望，不必光芒万丈，只求温暖有光。
7: 那么林夕如何回归到这块去？
6: 他们是梦想的镌刻者，让笔杆绘出春风细雨，滋润渴望成长的心脏，听希望在胸腔回响。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生有热烈并决意隐藏滚烫，是逆行向险也要竭尽全力，比肩北斗的光。
8: 请在滴滴声号回复收到。
6: 他们是城市的活地图，在繁华与孤独之间奔跑出属于自己的烟火，不语不停，是对生活热爱的最好证明。他们是城市建设的隐居人，用勤劳的双手躬耕前行，做点亮梦想居行的螺丝钉。他们是洁净的捍卫者，是勾勒城市留白的画家，以平凡之名做最美橘光。平凡普通的人，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岗位上，也能触发亮丽的微光。多少直汗附身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擅长。相信奋斗的力量，终会引领我们抵达彼方。

0: 美食，
1: 玩游戏赢好礼。
0: 欢迎收看延边寻礼美食。大家好，我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小南。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美食推荐官，我叫明泽。
0: 在咱们延边呢，有一道祝福满满的美食，你知道是哪一道吗？
1: 咱们延边可是美食之都啊，让我来猜一下。冷面、米肠，然后烤肉，哪个？啊，
0: 都不对，都不对。
1: 那是什么呢？
0: 你说的都是你爱吃的吧？
1: 啊，对。
0: 那我今天我就来告诉你啊，明泽，它呢就是象征着包容、美满、丰收、团圆的包饭。
1: 哎呀。你说到包饭，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我昨天晚上在家自己做的包饭吃的。
0: 啊，
1: 哎呀，真巧，
0: 真是太巧了哈。
1: 没错。
0: 那你知道吗，明泽？就是这个包饭呢，它的寓意呢，起初吧，它是在田间地头和农工劳作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便当。它呢，就是用大片的菜包裹着米饭，然后加上简单的这个酱菜呀，既方便携带，而且呢，还能锁住食材的水分。
1: 你看。刚才我们小南说的这个包饭，在这个一包一裹之间，就把咱们朝鲜族的这个文化给传递得非常的贴切，是不是这样的
0: 啊？
1: 那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谁家呢？
0: 所以啊，咱们今天要探访的呢，就是这一家将我们这个智慧与诚挚传承了20年的老店延边武士包饭。延边包饭是朝鲜族把福包进肚里的饮食遗产，更是荤素相济的养生智慧结晶。被誉为长寿食品，既肉菜搭配暗藏巧思，猪肉的醇厚与山林的野菜、生菜的清冽形成巧妙互补，既平衡口感又兼顾营养。它以发酵为魂，鲜和为韵，承载着族群团圆文化。武士包饭屋20年坚守，以创始人朴惠玉的技艺传承，成为延边民俗美食标杆。您好，崔经理。
2: 您好，两位主持人好。
0: 您好，您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您理解的这个包饭在咱们朝鲜族的传统饮食文化当中承载着怎样的内涵吗？
2: 就是包饭是我们朝鲜族的传统美食，因为包饭就是用我们各种那个蔬菜包我们的猪肉，然后放一些米饭的时候，它包起来的形状呢就像福袋的形状，所以呢它的寓意是把福气包起来，然后呢生活美满的意思。
1: 我们都知道呢，我们武士包饭的创始人朴惠玉女士呢，是我们整个国家级的中式烹调的高级技师，她是如何把朝鲜族的这份技艺又体现在咱们家的包饭当中的呢？
2: 我母亲已经从事餐饮有快要50年了，然后她一贯的原则就是用料实在，选品苛刻。因为你看我们的包饭，这个猪肉是必须是当天屠宰的新鲜猪肉。
1: 哦，是的。
2: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蔬菜呢，生菜呢，就是我们有机农场，就是早晨采摘以后就是直供的有机生菜。
1: 能感觉得出来，拿起来的时候看起来很新鲜哈。
2: 它很嫩，而且很脆。
1: 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武士包饭之后呢。对咱们家的酱料情有独钟，您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包饭酱里有什么讲究，好不好？
2: 因为我们包饭酱所使用的黄豆大酱呢，它必须是3年以上发酵的黄豆大酱，而且我们做的时候呢，都是纯手工做的。对，
1: 纯手工做的3年以上的发酵这个成果。
2: 对，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透露一点咱们家包饭酱里面的小秘方？能说得出来的，可以播的。
2: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秘方，因为好的原材料的话，它必须是好吃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最原始的。最传统的一种加工方式。
0: 像您介绍的每一道菜呢，我们能感受到您作为一个朝鲜族饮食文化的守护者，那么您希望顾客在咱们这个包饭里能吃到什么呢？
2: 包健康传美味，包民俗传文化。我就是让顾客们吃包饭的同时呢，让他们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我们朝鲜族的民俗风情。
0: 那我们听崔经理介绍了这么多，是不是明泽你也忍不住了？
1: 我肚子已经开始咕噜咕噜叫了。
0: 是啊，
2: 那我们下面邀请一下我们店里的韩经理，然后呢给两位主持人讲解一下怎么吃的话包饭是最好吃的。
1: 看来包饭还有专业人士。你好，韩经理。
0: 你好，
1: 来里面请，里面请。韩经理，那我想问一下，很多朋友吃包饭不知道先放什么后放什么，咱们家吃包饭有没有什么秘诀？
3: 秘诀有的，就是一口一包细嚼慢咽。
1: 这8个字，
3: 对，就
1: 是我们家的秘诀。
3: 对，
1: 好，那您给我们演。

0: 释一下。
1: 我们呢，先拿一片生菜啊，然后呢，肉呢，我们夹一片，放一点我们的这个包饭酱啊，这是我们家秘制的包饭酱。
2: 哎呦我的妈！
1: 然后呢，我们再放蒜片还有辣椒。这边呢是我们的包饭咸菜，放一到两条，这起到的就是一个解腻的作用。
3: 还有萝卜。
1: 对，然后这样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米饭了。
0: 而且咱们银面大米作为宫廷的这个曾经的宫廷御用米啊，香味特别的软糯香甜。
4: 是的，颗颗饱满。哇，好大呀！这个还真是一口吃掉。

0: 江南，这一口吃完了之后什么感觉？跟我们形容一下。嗯，
1: 真的是太奇妙了。这个有机生菜叶咔嚓一声，真的特别酥脆。然后这个五花肉配上咱们这个温州的米饭，直接就瞬间融合了。这个香味儿，我真的一时间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表达了，明
0: 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我也要来包一个尝一尝，看到你吃的太香了。
2: 哇，这也太香了吧！

0: 五世包饭呢，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老字号守护的从来不只是秘方，更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
1: 没错，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来到延边了之后，不妨您走进这样的一家老店，不要着急打卡，而是坐下来慢慢的感受，来给自己包一份属于自己的福袋。
0: 那下一站延边寻旅美食将继续出发，去寻找这片土地上更多动人的故事与味道。
1: 没错，延边寻旅逛不停，
0: 下期精彩别错过，
1: 咱们下次见。
0: 下次见，
1: 拜拜。
2: 菜包肉呢是我们朝鲜族的美食，那么从营养学角度考虑，菜包肉它提供优质的蛋白质，还有呢各种矿物质、膳食纤维啊、维生素类，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饮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我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6: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

0: 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0: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中，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选段惊艳了观众，也让更多人将目光投向它的灵感来源——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千里江山图》。它的作者北宋画家王希孟，在18岁那年便绘就了这幅震撼后人的旷世奇作。在《只此青绿》选段入画中，舞者张翰化身天才少年王希孟，用灵动的舞姿向观众诠释这份少年意气背后的赤诚匠心。

从替父从军的孝义，到保家卫国的忠勇，千年来花木兰的传奇故事始终为人传颂。舞台上，何赛飞与叶炫清一同演绎由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诗改编的同名歌曲，并在演唱中融入粤剧《木兰别传》选段，营造出时空对话的氛围，用刚柔并济的表演将花木兰忠孝两全的故事

诗仙李白在其青年时期便已写下许多佳作，上李邕便是其中之一。在诗中，李白以大鹏自喻，抒发凌云壮志，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样的千古名句。千年后，依据上李邕改编的同名歌曲登上舞台，那蓬勃向上的少年精神被再次唱响。

望月是唐代诗人杜甫在清明时期创作的五言古诗。彼时杜甫虽然科举落榜，但心中的豪情壮志不减，借着描写泰山的巍峨之姿，抒发了自己勇攀绝顶的雄心。当依据望月改编的同名歌曲响起，观众也会随着旋律穿越时空，去感受一生起伏的诗圣在青年时那会当凌绝顶一览。

少年行四首是唐代诗人王维的祖诗作品，写取生活中的四个片段，形象地描绘了盛唐少女人的风貌，其中既有少年因意气相投而举杯共饮的场景，也有少年游侠从军报国的壮怀。当少年立于舞台中央唱响王维的名作，一段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就此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

0: 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零级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0: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 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1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

0: 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2: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3: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4: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工七十，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6: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7: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9: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

0: 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间隙补贴，间隙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0: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2: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0: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4: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6: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5: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7: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8: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9: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到20%。
10: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4: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3: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5: It's very, very good.
1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7: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4: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2: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4: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多拉西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四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四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三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三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4: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2: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4: 新加坡和新西兰五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2: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名患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4: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9: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0: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积极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积极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21: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 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0: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

0: 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录播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一帆。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现在呢，您即将进行到的是我们的延广优选的特别节目哈。那我们的延广优选节目呢，是依托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哈，延广优选的线下体验店，是为了为中老年朋友推荐更多的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延广优选体验店的负责人安信老师，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同来聊一聊哈。我们先和安信老师打个招呼。你好，安信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安心。
0: 那我们延广优选的核心使命呢，就是帮大家把好健康产品的每一道关。延边广电呢，作为本地的主流媒体，不能辜负各位听众朋友的信任，那必须呢把真正优质安全实惠的好产品实实在在的呢送到大家的身边哈。那我们的安心老师啊，这个也想和您交流一下，最近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也想问一下这个咱们延广优选都有哪些产品，近期又有哪些福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我们的产品呢是非常丰富的，像我们中老年朋友非常熟悉的保护心脏的辅酶 Q 十、鹿心丸，缓解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外用的骨关节液，还有调理肠胃的益生菌，以及啊经常使用的维生素。还有很多呢代茶饮，比如说像常用的麦冬、宁夏的枸杞、长白山的黄芪、西洋参片等等，也有男士们非常喜欢的参精茶，还有女士们非常喜欢的潇潇茶。那这些呢都是经过我们广电甄选的健康促进产品。最近除了很多长辈们到店来抢购，也有很多年

0: 年轻人为自己的父母进行选购。
1: 嗯，那看来我们线下店的产品哈、啊，针对的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也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健康所考虑的哈。那如果说想要更加详细了解一些相应内容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呢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安心老师来进行交流，或者呢，您也可以在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5点这个期间呢。到我们的线下体验店呢来进行了解哈，那您进到店之后哈、啊，就会了解到咱们的体验店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也都是性价比高、质量可靠的产品哈、啊，可以放心的来进行挑选。那这里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体验店的位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即是传媒营业厅的东侧。那严广优选呢，有着非常严格的选品标准哈、啊，那相信呢给您推荐的一定都是信赖可靠的真品和精品。那我们接下来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什么产品呢？
0: 嗯，好的，我们严广优选呢线下店试营业期间呢，给长辈们带来多款重磅福利。那首先呢是我们长辈们家里经常吃的羊奶粉，那严广优选呢有机羊奶粉是来自于中国羊奶之都陕西富平的有机羊奶粉，每一盒呢都有国家有机认证标识和咱们严广优选的防伪标识。那严广优选的杨小益羊奶粉呢，不仅奶源正宗，营养扎实，更贴合咱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需求。原价呢是228块钱一盒，那么在我们试营业期间呢，厂家进行了专项补贴，补贴30元，活动价格呢是198元。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买赠活动，买一盒再给您送一盒，也就是说198元我们可以到手两盒。而且还有一个家庭装啊，家庭装更实惠。那么家庭装呢咱们现在还免费开放试喝一盒，那活动期间呢你可以，大家都可以到我们广电优选的线下门店来进行选购。
1: 嗯，这是我们羊奶粉的活动哈。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过有一款这个熊胆明目液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哈，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特别关注的。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活动现在还有吗？
0: 嗯，咱们1元抢购熊胆明目液的活动啊还在持续，但是呢名额不多了。其实我们这个已经是第二批开放的名额了啊。很多长辈啊年纪大了都有眼部的困扰，像眼睛啊看东西模糊、眼干眼涩、迎风流泪、白内障、飞蚊症，还有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眼部的问题。那么我们这款明目液呢都能够针对性的进行缓解，而且呢使用用方法非常独特，可以熏、可以洗、可以滴，护眼效果呢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从我们试营业呢到现在有半个月的时间，收到了很多叔叔阿姨们的好评啊，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到我们这儿来复购。那目前呢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在我们严广优选的活动当中呢只需要1块钱。
1: 嗯，应该说非常的优惠哈、啊、这个仅需要1块钱就可以来换购我们这个价值128元的明目液哈、啊、那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哈、啊、那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要来抢购这一款熊胆明目液的话，那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为您保留名额哈。刚才也为您介绍了，我们这个名额其实已经不多了，但是如果说通过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可以来提前锁定这个名额，然后到店内去体验就可以了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安心老师啊，除了我们这两款活动之外，咱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呢？
0: 嗯，有的。我们了解到啊，人上了年纪呢就会出现肺气弱，呼吸道呢也非常的敏感，一到换季啊或者是天气干燥，就容易嗓子干痒，老想咳嗽。那有时候呢这个痰卡在喉咙里啊，咳都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的给大家推荐一款枇杷秋梨膏。那么它呢是采用优质的秋梨、枇杷搭配玉竹、百合、菊花、罗汉果、甘草等药食同源的食材，经过长时间的慢火熬制而成，口感呢温润，不伤脾胃。平时呢总觉得喉咙干发痒，哎想清嗓子咳嗽的啊，喝上一杯能快速的滋润， 缓解干痒。那么坚持合上一段时间呢，

0: 就会发现喉咙不干不痒了，痰也少了，咳嗽也轻了，呼吸顺畅，整个人咱都觉得清爽了。
1: 嗯，其实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这个风比较大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这个干咳呀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您不妨可以来尝试一下，这是一款枇杷秋梨膏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哈，这个价格方面有什么样的优惠呢？
0: 嗯，那咱们价格方面啊也必须安排到位啊。咱们严广优选试营业期间呢，这款枇杷秋梨膏是原价39.9元，那么我们活动秒杀的价格只要9.9元，但是限量100瓶。
1: 嗯，那9.9元其实也很优惠了，是吧？
0: 是的，
1: 是
0: 的，
1: 力减了这个30元哈。但是呢，就是既然咱们做客到直播间当中了哈，那我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会来问说，那我如果是也打进热线电话的话，还会不会再有这个优惠政策了？那我们也想请这个安西老师给介绍一下，我们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个优惠政策呢？
0: 好的好的。最近呢，我发现很多咱们叔叔阿姨呀、对我们严广优选也是格外的信任啊。不管是我们在广播当中的热线，还是我们店面的热线，都有很多叔叔阿姨拨打进来，然后抢购名额。那么这样呢，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支持。那么我们严广优选呢，再给叔叔阿姨们一个补贴啊，这是我们店里的补贴。凡是打进电话进行抢购的严广优选再进行二次补贴啊，补贴3元。那么我们这款秋梨枇杷膏只需要6.9元，但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啊，只限咱们打进热线的电话，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啊，进行登记的朋友才有这个价格，只要6.9元。
1: 嗯，好，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那您可以打进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今天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其实有两款产品您可以都来抢购哈。一款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1元换购抢购这个熊胆明目液。另外呢就是如果您打进热线电话之后，还可以用6.9元的价格哈购买到这款枇杷秋梨膏，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哈。另外就是除了您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这打进我们这个店内的咨询电话26809992680999，这个电话也是可以的哈。这里也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店内的地址哈，这个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这其实也有很多的公交线路是可以直接抵达到这个地方的，您就乘坐公交车，然后到这个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位置呢，其实就是在脑科医院南门的对面。如果说您找不到的话，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店内的电话，是26809992680999。再次为您重复一下，今天您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应该是有两个活动您可以参与哈。一个呢就是1元来抢购熊胆明目液，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最新推出的一个活动，就是这个枇杷秋梨膏的活动哈。现在呢，如果说您到店内直接去购买的话呢，是9.9元，其实这已经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哈。
0: 但是优惠30元。
1: 对，但是呢，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让我们打进热线的朋友们哈，能够享受更多的福利的政策的话，我们店内还有一个二次补贴，就是又给您减去了3元。这样的话，咱们就用6.9元就可以购买到这一款枇杷秋梨膏。我们知道枇杷这个现在这是应季的水果哈，这个对于一些比如说有些咳嗽啊，或者是嗓子喉咙干痒啊这样的一朋友来说，真是非常合适的哈。你也不妨呢可以来尝一尝哈。这是我们的两项活动。那除了这之外呢，还有我们刚才来介绍的是这个在我们试营业期间还有这个羊奶粉的活动哈。这是原价228元的杨小益的羊奶粉，那现在试营业期间厂家呢会补贴30元，或就是198元，而且现在是买一盒赠一盒哈，也就是198元，还2盒到手。而且这个安西老师刚才也介绍了，还有一款这个免费的这个体验装可以来品尝，是吧？
0: 嗯，是的，我们叔叔阿姨们也欢迎到店里啊，可以来我们门店来进行一个品尝。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怕这个口感不适合，或者是这个口味上有一些这个腥膻，但是咱们这个杨小益的羊奶粉呢是没有这个情况的。那首先呢，给咱们叔叔阿姨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有机羊奶粉呢，是来自于陕西富平，咱们羊奶之都的有机羊奶粉。那么我们的这个羊奶粉呢，它采用的是一个小分子的蛋白，脂肪球呢比牛奶小1/3，那肠胃不用费力气就可以吸收。有一些叔叔阿姨，包括今天有一对夫妻到咱们店里啊，是为自己。

0: 己的老妈妈来进行这个选购。那老妈妈是81岁了，就是有乳糖不耐受的这个情况。那这时候呢，我也给她赠送了一个咱们的体验装，带回去给妈妈可以尝试一下啊。那咱们这款杨小益的这个有机羊奶粉呢，它是不反酸、不积食、不胀气的，即使是胃肠敏感的长辈，咱们也可以放心的去喝。
1: 那有了这个体验装之后哈，相信这个大家购买的时候会更放心了，可以提前的来品尝一下，也了解啊这个口感哈是不是更适合您啊，那这个也是优惠力度非常大哈。那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您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之后哈，就是应该说有两个活动，非常非常的便宜的活动哈，一个就是1元可以抢购熊胆明目液的活动，另外呢就是可以由6.9元得到我们购买到一瓶这个枇杷秋梨膏。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您对我们这个羊奶粉比较感兴趣的话，您也是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哈。那谢老师啊，这个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哈，有朋友来问有关于这个熊奶粉一些这个相应的内容哈。我们知道这个咱们店内呢也有一款这个熊奶粉，而且呢就是咱们是有非常郑重的一个承诺哈。那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熊奶粉哈。当时这个承诺之后，这个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会非常的关注啊，说既然说也可以有这样的郑重承诺，相信咱们的这个产品一定是非常信得过的哈。那咱们的这个熊奶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给大家来说一下好吗？
0: 好的。我们上周六的时候在广播当中啊，就是提到了我们的这个严广优选的熊胆粉。那今天呢也有很多的长辈啊到我们店里来看这款咱们的这个熊胆粉啊。那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严广优选的熊胆粉呢是源自于亚洲最大的专业熊牧场，也是这个熊牧场呢，它是有40年的黑熊养殖繁育研发的历史，那也是咱们国内首家具备熊胆粉 GMP 标准化生产车间的企业，源头可控，工艺专业，从源头到生产品质严格把控。
1: 好，那稍后再给大家来介绍哈。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参与节目了，我们先来有请一下，了解一下这位朋友想要咨询是什么样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这位女士，您贵姓？
2: 老师，
0: 你好。
2: 我使用了咱家的熊胆明目液，效果特别好。主持人安心老师，我不光是眼睛不好啊，身上还有很多毛病。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糖尿病、心脏病，好多病啊。我家亲戚告诉我说，吃点熊胆粉，能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想问一下子，咱家那个熊胆明目液那么好，我想咱家的熊胆粉也一定好。咱家有没有熊胆粉？
1: 这个我们安心老师正在给大家介绍这个熊胆粉哈。那我们请安心老师接着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0: 首先说呀，就是我们刚才听到我们这位阿姨呀，是一体多病的情况。其实这个情况呢是普遍与存在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那咱说除了工资不高是吧，三高都有。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阿姨也是非常适合来吃我们的熊胆粉。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呢给阿姨做一个承诺啊，我们的熊胆粉呢是假一赔十啊，都是经过我们严广优选全程严选的品质可溯源，而且呢咱们的熊胆粉是100%的原汁冻干啊，保真保质。我们的这个熊胆呢来自于咱们亚洲最大的黑熊养殖基地，采用的呢也是无痛导管引流的技术，那既保障了黑熊的健康，又能保证胆汁的品质。那么我们严广优选每一批熊胆粉呢都会经过严格的多道的质量检测，那我们的金胆熊胆粉呢熊缺氧胆酸的含量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啊，品质呢稳居业内高位，实打实的有保障。
1: 这是给我们这位阿姨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熊胆粉的一些基本上的一些内容哈。但是可能大家会最关注的哈，可能就是这个价格哈。对，
2: 好多那个熊胆粉价格也特别贵。怕买到假的，花钱没有效果，也不敢买。我相信咱们广播电视台一定有好的产品。
0: 是。 是的，也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发现市场上哎想买点熊胆粉，但是呢价格不一样，从几百到几千的都有。

0: 且呢也分辨不出来到底是真是假，是吧？那我们的熊胆粉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咱们这个不用担心去这个真假的问题，因为咱们广播电视台可以做到是全程溯源啊，保真保质。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吧啊。也是咱们广播电视台对咱们这个新老听众的一个回馈。我们呢也考虑到啊，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要是想长期吃上熊胆粉，这个经济上压力也会比较大。那么我们严广优选的熊胆粉，它是基地直供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没有任何的中间商。那么经过多次的和厂家的协商呢，厂家了进行了补贴。现在呢我们的活动是买五盒送五盒，折算下来一支呢只要90，一盒呢只需要99块钱。那么我们严广优选呢是把实打实的把这个中间商的环节给去掉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把价格给拉下来了，99块钱我们就可以拿到一盒熊胆粉。
1: 嗯，好，这个阿姨掉线了啊。那这样，如果说我们这听众的电话已经记录下来了，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店内哈来进行选购。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朋友你好。喂，
2: 你
1: 好，你好，女士，
2: 你们店在什么地方啊？
1: 具体我们店里的位置是吧？哈，那我们请安琪老师给您介绍一下。
0: 嗯，好的，我们严广优选呢，就是在广播电视台的大楼的北侧啊，在我们的
1: 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就是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
0: 嗯，
2: 橘子街。
1: 就是延边医院，延边医院东门对面的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
2: 嗯，
1: 然后呢是在北面有一个吉视传媒嘛，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面。
2: 哦，好，我记下来了。
0: 脑科医院站点下车啊，脑科医院站点下车。找不到的话可以打我们店内的电话26809992680。
2: 2680999。
0: 对，您记好这个电话，如果要是找不到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让工作人员接您一下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位阿姨，您是想咨询什么产品？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熊胆粉，刚才你们已经介绍了。我想一元换购这个熊胆明目液，你们这有吗？
0: 有，现在还有名额啊，尤其是我们打进电话来的，我们还可以优先抢占名额啊。那咱们阿姨是准备明天到店里来领取吗？
2: 我想明天去。
0: 想明天来哈。好的。
2: 几点钟开门啊？
0: 早上是8点我们就开始营业了，我们8点就可以过来。
2: 啊，早8点就可以哈。
1: 好的，好的，
2: 好，
1: 和您是再见啊。好的，在这里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您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呢，今天是有两个活动您都可以参与啊，一个呢就是可以1元来抢购熊胆明目液的活动哈，另外的一个就是今天也是最新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哈，就是可以用6.9块来购买我们的枇杷秋梨膏，这个价格应该是非常的优惠了哈。这个如果说您是没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到店里的话，那就是9.9块，其实也已经很便宜了哈。但是如果是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呢，就是更便宜，就是6.9块，您就可以直接购买这个咱们的枇杷秋梨膏哈。这个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哈。还有就是您除了拨打我们热线电话之外，如果说您打的是店里的电话啊，是26809992680999，也同样是可以啊，以6.9块的价格来购买这个枇杷秋梨膏哈。好，我们现在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再来有请一下哈。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女士。您贵姓？
3: 我姓陈。
1: 陈女士。
3: 我这次打了热线，我非常感谢你跟那个安心老师啊。因为通过咱们电台的首次，咱们之前是明目液。然后明目液完，然后听了安心老师介绍了那个熊胆粉。但熊胆粉那个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因为那个熊胆粉就是身体不好，这个肝不好嘛，高血压完了，还有血糖比较高。但是一直以来就是用熊胆粉，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市场混乱的时候就不敢买了。因为琳琅满目的，就是价格也不等，完了然后里边那个什么产品也这个含量也差，因为我爱人比较懂这个。所以咱们这个电台开始上热播了以后，就是买了熊胆明目液之后，我看也有熊胆粉，然后到店里了，而且咱家的店里这个价格真的很实惠。 这个价格很便宜，现在这个，因为咱们现在是这个什么试营业期间是吧？
0: 对对，是的。
3: 所以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的，然后拿回家我爱人一试验，说的，哎，这熊胆粉确实不错，含量确实很高，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就非常的兴奋啊，我就打这个电话，挺感谢咱们这个什么广播电台开了这个什么健康栏目，给我们家很多这个需求健康的人一个方便，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市场上太多的店了，不知道进谁家，
0: 确实是这样，
3: 终于有。

0: 网上太多的店了，不知道进谁家。
1: 啊，确实是这样。
0: 终于有一家就官方的店，值得信赖的。
1: 嗯
0: 啊，完了，然后特别的开心，给我打一个这个电话，挺感谢啊。
1: 嗯，
0: 我也希望就是呼吁一下哈，跟我身体这样一样不好的这个什么，我们的患者啊，在这个店里，我到店了以后服务特别好，特别热情。
1: 嗯，
0: 而且咱家的那个产品我看了都很保真的。啊，
1: 是的，
0: 那天领略了一下，
1: 是，
0: 所以说觉得值得挺放心的这么一个店，
1: 是，非常感谢陈女士为我们的反馈哈，
0: 对对对对，特别的开心，所以就打了这一个热线，
1: 好的好的，
0: 其实挺感谢的啊，
1: 是，
0: 希望咱们今后更出来更多的产品，
1: 哎，
0: 我们这样对需求者哈，更更新更多的产品，
1: 好的，陈阿姨啊，咱们拿到的这个熊胆粉呢，回家一定要按时按量服用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啊！
0: 是的，哎，这个咱家这个餐，这个我觉得含量挺高，但是咱们这个是怎么吃的？来，能跟我再说一下吗？
1: 好的，
0: 老高兴去了，你看那个。看那个到家里倒出来了，就亮晶晶的。完了，然后那个片呢，一看就成色不一样。
1: 对对，是的。我们的这个金胆呢，我们从视觉上看，它是有这个像我们这个黄金一样闪闪发光的啊，就是有这种叫就是这个玻璃的光泽。那刚才说到怎么吃呢？这个我们正常的是每天吃一次就可以啊。但是您这个体质的话，我们还需要再了解一下。然后的话。明天吧，给您回复一个电话，然后根据您的情况，我们来进行这个就是这个服用方法的一个指导，好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好的，
0: 我
1: 那您保持这个电话开通，
0: 这样的好的平台了，
1: 你
0: 看服务也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是跟踪我们这个服用，觉得事半功倍，可能，希望啊，太
1: 感谢您的反馈，
0: 希望咱们栏目越办越好，
2: 好，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啊，好，和女士再见，好，我们再来有请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哈，这朋友您好。
3: 你好，
2: 哎，你好，
3: 我刚才听广播说咱们的熊胆粉是99块钱一盒，
2: 是的，
3: 这个价钱太划算了，之前我买的都是1000多块钱，一年要花不少钱，咱们的熊胆粉是买5盒送5盒吗？
1: 是的，这个咱们的活动是真实存在的啊，咱们严广优选没有任何套路，直接给到大家的一个经过厂家补贴后是买5盒送5盒，那么我们折算下来呢，一盒只要99块钱，而且呢是高品质的金胆原汁冻干粉，我们的熊胆粉的胆酸含量呢是远高于国家标准的，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把这个中间商的环节给省去了，把实惠呢给到咱们老百姓，给，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的话活动也是限时限量的一个活动，一盒只要99块钱，
3: 那真是太好了，这广电为咱们办了好事啊，
2: 好的，这样，这位女士，
3: 5盒，
2: 好，那您想预定的话，您这个电话我们这个厂家记者也记录下来了，然后明天的时候会给您电话回复，或者您明天直接到店内去也可以的，
3: 我明天8点多钟到店里去取，
2: 好的，好，和女士再见啊。好的，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延广优选的节目哈啊，那我们的延广优选呢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呢是这个开办的实体店哈，延广优选线下的体验店，主要就是为了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推荐更多经过我们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其中。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您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哈，应该是有几个活动您都是可以来参与的。一个呢，就是可以1元来换购熊胆明目液的活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可以用6.9元就可以购买到一款啊枇杷秋梨膏，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哈。还有呢，就是您也可以参与，就是这个严广优选的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哈，这个原价228元，那现在试营业期间，厂家呢是专项补贴30元，只要198元，而且呢是买一盒送一盒，还有这个体验装哈，这个大家呢是都可以来参与的。好，那安心老师，刚才我们说这个熊胆粉这个详细内容没太介绍完哈，就
1: 是
2: 可能呢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就如果服用过的或者是比较了解的话，可能对于这个熊胆的一些作用，包括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工艺上哈，可能有所了解，但是可能大多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还不是非常的了解哈。您刚才一直在说我们采用的是这种冻干的这个熊胆粉哈，那这个就有问题，就是和我们其他的比如市面上还销售的一些其他的制作工艺的，咱们这是肯定是有一些不

0: 一样的地方吧，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好的。我们市面上呢很多熊胆粉它都是烘干粉啊，那熊胆原汁呢在高温烘干的过程当中呢，有效的活性成分和物质会受到这个大量的破坏，性质呢也会随之大打折扣，而且呢普通的冻干粉，你看普通烘干的原料呢也容易结块，杂质也非常多，那么有效成分的含量呢也会变少。像我们盐广优选呢，那采用的呢是低温冻干的技术，-40°C超低温冻干啊，即锁鲜技术，所以说呢完整的锁住了我们熊胆原汁当中的天然营养和活性成分，更大程度呢释放熊胆本身的营养价值和有效成分，吸收呢也会比普通的烘干粉要好很多。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是在长期吃熊胆粉啊，都会了解到，熊胆里面的最主要的熊胆去氧胆酸的这个含量呢，是取决是我们这个熊胆粉品质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那我们盐广优选的熊胆粉，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是远远高于国家标准的，所以说呢，也是品质上也是实打实的有保障啊。那现在呢，也给叔叔阿姨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惠活动，也是经过咱们厂家的一个补贴，我们把这个中间商的环节给省去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买五盒再给大家送五盒，折算下来呢一盒只要99元，这个价格呀也是相当的划算了。
0: 应该说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而且刚才听了安欣老师介绍之后，我们对于整个这个熊胆粉的一些工艺也有一些了解哈。另外就是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这个顾虑，就是因为这个熊胆粉它本身这种熊胆这种这个中药材质它就是比较昂贵的哈，那也会怕说这个买到假货呀，或者是买到这个纯度不是那么很高的产品。但是只要是在我们盐广优选这里购买的熊胆粉，我们是可以给大家来郑重承诺的，是吧？
1: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也给长辈们一个郑重承诺啊，假一赔十，让叔叔阿姨们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据我了解，有一些市面上的这个包装啊也各有千秋啊，有一些呢可能是这个大规格的这个包装，那我们叔叔阿姨们也是，我在这做一个小小的提醒，那我们叔叔阿姨在买到这个大规格的这种包装的情况下呢，如果你吃了一小部分的情况下，这个瓶子一定要密封好，如果不密封好的情况下呢，就会出现这个受潮结块啊，我们这个品质就会大打折扣了啊。那么我们盐广优选的这款熊胆粉呢，我们包装啊都是每一支啊就是一次的量，这样的话呢也避免呢我们这个拆封了以后影响这个其他的没有吃完的这个熊胆粉的品质。
0: 而且这个独立包装的话应该是非常的方便哈，这个大家可以掌握好量，我一次就吃这一份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另外就刚才我们有问这个听众朋友来问哈，说我们这个熊胆粉究竟应该怎么吃呢？
1: 这个熊胆粉呢会根据咱们不同的体质啊，来进行这个服用量的一个规划。像我们普通的情况做保养的话呢，每天1到2支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像刚才咱们那位阿姨是吧，身上的问题就比较多，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这个脂肪肝，那么我们会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啊。
0: 好的，现在是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严先生的电话。你好，严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我是珲春的，我订一瓶滴眼液，我已经打了3次电话了。没有回音，完了以后，我先再打一次电话试试。
1: 叔叔是这样的啊，因为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这个盐广优选是刚刚开始试营业嘛，然后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在于我们这个物流方面，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刚刚和我们邮政快递来进行了一个对接，那么很快呢我们就会把这个 我们的产品通过快递的这个方法邮寄到您的手中。也希望咱们这个叔叔也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啊，一直想要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但是我们说实话也是刚刚开业，我们这个物流啊也没有完全准备好。但是呢，现在呢，我们今天已经对接好了，那很快呢，叔叔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邮递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拿到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这样叔叔。

0: 我明天的话，我会跟您进行一个单独的沟通，您把这个地址和电话留给我们工作人员，到时候我们把这个产品邮寄到您手中，好吧？
1: 嗯，
2: 啊，好，谢谢。
0: 哎，好的。
2: 我听咱们阳光台听十好几年了，
0: 嗯，
2: 各种政策咨询呐，什么信息非常办得好。
1: 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这是严先生哈。
2: 啊，
1: 嗯，好的，严先生，您这样吧，您保持这个电话的畅通，然后明天的时候会有咱们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吧？
2: 啊，行，谢谢你们。
1: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 啊。哎，好，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您哈，就您参与了节目之后的话，今天呢其实是可以参与我们两款的活动的一个抢购，一个呢就是可以通过1元，然后来抢购这个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今天的给大家新介绍的一产品啊，就是您可以通过6.9元，然后来购买一款这个枇杷秋梨膏，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哈。这个提示一下大家，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郑鹏你好。喂，你好。喂，手机尾号8296的郑鹏你好。喂，
3: 你好。
1: 啊，你好先生。喂，先生，您请讲。
3: 订这个明目滋养液。
1: 啊，您贵姓先生？
3: 我这眼睛干干眼涩呀。
1: 嗯，先生您
3: 见风还流泪。
1: 嗯，
3: 我的车还他妈的眼泪哗哗。
1: 先生，这位先生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3: 啊，
1: 嗯，您贵姓？
3: 我姓于。
1: 啊，于先生哈，好的，您是哪个县市的？
3: 好，
1: 您是哪个县市的？是
0: 延吉的吗？
1: 延吉的哈。好的，您稍等，我们和安心老师交流一下，稍等。
0: 嗯，刚才听叔叔这个眼睛的问题还是比较多哈，迎风流泪，眼干眼涩，白内障的问题有没有？
1: 喂，于先生，您在听收音机是吧？
3: 啊，延吉的。
1: 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于先生。
0: 啊，他这个
3: 关上了收音机，
1: 直接听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啊。
0: 好。那我刚才也听到了啊，我们这位于叔叔是有一些眼部的相关问题啊，明天您可以到店里来抢购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啊，只要
3: 我知道店。
1: 那您明天直接到店里去就可以。好吧，于先生，
3: 谢谢了。
1: 哎，好，和您说再见。
0: 哎，好，明天见。
1: 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店的地址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哈，然后是吉视传媒的东侧。如果您乘坐公交车的话，是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我们这个位置也是在脑科医院南门的斜对面，这样的话呢就是也非常方便您来找我们的店哈。如果说找不到的话，可以通过2680999、2680999这个电话来咨询哈。啊，那刚才呢也是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哈，那价格这块的话请安心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0: 好的。我们市面上啊普通的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呀普遍是偏高是吧，不便宜。那么我们延广优选的金胆熊胆冻干粉呢，经过和厂家的一个协商，那么厂家呢也对咱们本次活动进行了补贴。那在买五盒送五盒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是把这个折扣给大家拿下来了。那么我们一盒啊只需要99块钱，我们就可以把延广优选的熊胆原汁冻干粉带回家了。
1: 而且就是不仅仅是价格非常的优惠哈，我们刚才也介绍了，还可以郑重承诺哈，就是可是全程严选品质可塑的，所以大家也是可以放心的来购买哈。那如果说您想了解这个关于熊胆粉的一更多的详细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呢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到店内哈，就是可以面对面的和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安心老师来进行一个交流，这样的话可能了解的会更加的细致一些哈。好，接下来我们有孙女士参与节目来了解一下。孙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啊，你好，请讲。
4: 我刚才听了安老师你和你主持人说这今天开始那个联系邮递了快递了。我这个节目开始我就开始听，一直到现在。我82岁了，老太太眼睛不好。我一个人生活。我运车我也不能坐车，从小就不能坐车。那我眼睛这白内障，看啥花。今天晚上

0: 我那个什么那个端盆端那个往暖壶里倒水，把手都烫出泡了，
1: 哎，
0: 眼睛不好，看不准。
1: 嗯，
0: 我现在滴眼液也没人给我去买去，邻居也没有去的，都岁数大的，我住这个地方。
1: 嗯，
0: 刚才听你们说的那个，
1: 嗯，
0: 有一个珲春的，说的那个，
1: 嗯，
0: 要买这个滴眼液，那，
1: 嗯，
0: 你们联系那个快递了？
1: 嗯，是的。
0: 这面我先试试能不能给我邮一份。
1: 您是哪个县市的呀？
0: 我是河洛县头道，
1: 啊，
0: 头道镇的。
1: 头道的哈，好，那您稍等，我们请安琪老师和您交流一下。
2: 嗯，哎呀，我们看起来合龙的听众也不少啊。昨天还刚刚有一个合龙头道的这个一个叔叔，到我们店里来了。那刚才也听阿姨说了，就是因为眼睛不好，拿这个热水都把手烫起泡了，是吧？哎呀，以后呢，我希望咱们阿姨也是多注意啊。也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如果眼睛不好呢，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啊。那这样，阿姨，我们呢，明天呢，跟您取得联系，然后您把您具体的地址和电话给我们留下，好吧？
1: 嗯，
0: 哎，
1: 您
0: 安老师啊，
1: 嗯，
0: 那我这是听张年龄，我嗓子干，
1: 嗯，
0: 那个就是刺挠挠的，吐痰吐不出来。你说那个安，那个什么秋梨膏，
1: 嗯，
0: 我能不能一块儿给我寄过来？
1: 嗯啊，可以的，可以的啊，
0: 可以的，
1: 是的，我们老年人经常有这个那个情况啊，就是咳嗽，痰咳不出，咽不下，是吧？特别难受。
0: 这年，
1: 好的，那这样，这个孙女士，您这个保持电话开通吧，然后明天的时候我们会有工作要跟您联系的，好吧？啊，
0: 哎，那谢谢，太谢谢了。
1: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刚才呢，我们是给大家来介绍了，今天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之后是有三个活动哈，就两项的这个抢购的活动哈，一个呢就是可以呢用1元来抢购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6.9啊，是可以购买这个枇杷秋梨膏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价格非常优惠的，就是一盒只需要99块钱的这个熊胆粉，而厂家补贴之后是买5盒送5盒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啊。还有就是我们的羊小益羊奶粉，原价是228元，现在是198元，是买1盒送1盒。那无论是您想要咨询哪个产品的话哈，您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安琪老师，我们刚才的我们这位女士哈，也说到了就是嗓子可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哈。另外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来介绍这个枇杷秋梨膏，这个简单的再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2: 好的。很多很多上了年纪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呢，呼吸道都会比较敏感，肺气呢也会变弱。那么一到这个天气干燥啊，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呀，嗓子就特别容易干痒，老想咳嗽。就像刚才这位阿姨，痰呢咽不下，也卡不出，是吧？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叔叔阿姨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经常有到的这些问题呢，也都想在前面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了这款枇杷秋梨膏。那我们这款枇杷秋梨膏呢，它是采用优质的秋梨枇杷，而且呢还搭配了玉竹、百合、菊花、罗汉果、甘草等药食同源的食材，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经过长时间的慢火熬制而成，口感呢也非常的温润。那平时啊，像我们主持人一样啊，也是经常这个说话比较多，或者是喉咙干痒，总想清清嗓子的，那都可以喝上一杯啊，会迅速的缓解我们这个干痒。如果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喉咙呢痰少了，咳清了啊，也不那么干痒了。那我们整个人呢也觉得清爽舒服了很多。
1: 另外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的。
2: 是的，
1: 就是原价的话是其实已经很优惠了，活动价是原价39.9元，然后活动价是9.9元。但如果说在我们今天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呢，就可以再享受一个补贴哈，是可以啊，用6.9元可以购买到我们的这一款枇杷秋梨膏。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是您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延广优选的节目哈。那您是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

0: 1545255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安西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杨小益的有机羊奶粉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有听众朋友进行过咨询，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平时比如喝牛奶呀或者是喝这个奶粉呀，可能不是特别身体不是能够很接受哈，那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喝这个羊奶粉呢？
1: 没有问题啊。我们刚才说呀，就是我们严广优选的有机羊奶粉，它是采用的小分子啊，小分子原生蛋白。那么我们的这个有机羊奶粉呢，陶哲先生啊，您请讲。
2: 我是敦化的。
1: 敦化的。
2: 我顶五盒的顶五盒熊胆粉得需要多少钱呢？我好准备呀。
1: 叔叔想订熊胆粉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是买五盒送五盒，那么我们现在呢十盒只需要990块钱啊。
2: 买五盒送五盒，需要998块钱啊。
1: 是的，990。
2: 啊？
1: 990元。
2: 啊，990元哈。
0: 990元啊。
2: 买五盒送五盒的话，就是990元哈。
1: 是的，是的。折算下来呢，一盒只需要99块钱啊，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的。而且呢，咱们给你保真，我们这个熊胆粉的胆酸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药店的标准还要高出13%。
2: 对对，我听了好几回了，那明天你请我的电话吧，我跟我儿子合计得，我儿子得给我准备钱哈。
0: 先生您贵姓？
2: 我免费姓秦，秦始皇的秦。
1: 啊，秦始皇的秦。
0: 秦先生哈。
1: 您是敦化的是吧？
2: 那你明天等我的电话吧，我就跟我儿子合计。
0: 好的，那您可以这个明天打店内的电话26809999。您记好店内的电话好吧。
2: 我都接下来了。
0: 好的。好，和女士再见啊。
2: 谢谢你啊。
0: 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哈，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呢我们是这个安西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这个咱们的羊奶粉的一些这个营养价值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这个血糖会比较高，然后会担心说喝这些这个乳制品呀，或者是这个奶粉呀等等，可能会怕里面有糖。那我们想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有杨小益有机羊奶粉，这里面有没有糖呢？
1: 咱们严广优选杨小益有机生羊乳呢，它是没有添加的啊，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麦芽糊精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所以说呢不用担心血糖的这个问题啊，也不用这个担心血脂的问题。那不管是咱们刚才说的血糖高还是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都可以长期安心的来喝。那么经常喝羊奶粉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呀也是非常的好。那像我们很多长辈会吃一大堆的这个营养品，包括钙片啊、蛋白粉呢，还有维生素 D 呀，那其实呢我们这个羊奶粉呢就可以帮大家一站式解决这个补养的问题。
0: 好，现在是有朋友参与节目，来有请一下哈。这朋友你好。喂，你好。你
3: 好。喂，老师好，我想参与这个益源这个燕叶粉，还有这个秋绿膏。你们不是不记了吗？你看还没开业呢，我就打电话了。你那电话有我的底子，有个男司机。
0: 您贵姓？您贵姓？女士。
3: 脸贵姓崔，我是敦化的。
0: 敦化的哈。
3: 眼睛不好，完了也有痰，有咳嗽。
0: 好，
3: 能给我邮一份啊？
0: 好，那这样，您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结束时间快到了哈，您这个打过来这个电话，我们这个安西老师也做了一个记录，节目之后的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吧？
3: 好的，谢谢老师。
0: 哎，好，好的，女士再见啊。哎，好的，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那这个最后的时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现在正在推出的这个活动哈，应该这也是在这个试营业期间哈，这个大家呢现在也是可以到店内哈来感受一下这个活动，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线下的体验店。那现在的活动呢，就是有几项这个活动。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杨小艺的有机羊奶粉，这个原价是一盒200元。28元，在。

0: 试营业期间呢，这个厂家有专项的补贴，一盒呢是198元，而且是买一盒送一盒哈，198元直接到手两盒。那熊奶明目液呢是试营业期间有1元的秒杀抢购哈，是可以抢购这个价值原价128元的熊奶明目液。另外呢，就是还有一款呢，就是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个嗓子不太舒服的朋友哈，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换季的时候呢来饮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枇杷秋梨膏。到店的价格呢是9.9元，但如果说您拨打了这个店内的咨询电话26809992689，还可以再优惠3元，就是6.9元是可以这个购买到我们这一款枇杷秋梨膏哈。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的这个熊奶粉的活动，那现在呢就是熊奶粉也是经过厂家的补贴，是买5盒送5盒，折算下来呢是一盒只需要99元哈。那这几项的活动，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您是都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线下体验店哈，地址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店内的咨询电话呢是26809992680999，你也可以呢直接到店内来进行咨询。好，那也非常感谢安心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你是否见过青春的模样？有一群青年，用年轻的手劈开觉醒的山。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用坚实的肩扛起复兴的路。
5: 是爱的，做一点加速，保持住，
6: 那就出来。
7: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3: 因为你的模样就是中国的模样。
8: 健康保健，生活有我。
9: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你听，红旗渠是瓦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
1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3: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4: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5: 好球，
14: 好球。
1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9: 哎呀，我的腰啊，
1: 哎呀。

0: 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

0: 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
1: 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

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身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地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啊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
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在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儿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不是特

0: 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一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钙质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0: 窖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2: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1副药。啊，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2: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3: 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啊，真好使。
2: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哎，才到。
2: 嗯，
3: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2: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2: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3: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2: 嗯，
3: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0-170呢，低压都是160。

0: 但是这两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1: 你说的没错，其实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五六个、七八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0: 对，这不是后来吧？我一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1: 对，
0: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1: 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都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我们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给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0: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1: 啊。
0: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10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个高兴坏了。
1: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1: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0: 对，
1: 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0: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1: 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
0: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可不是吧，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

0: 也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1: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1: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0: 欢迎你。
3: 哎，谢谢谢谢。
0: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0: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0: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0: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0: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0: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0: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0: 我问一下，您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0: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0: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呢、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0: 啊，这些还都有。
1: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0: 嗯，
1: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0: 哦、
1: 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0: 哦，哎，
1: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0: 嗯，
1: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0: 哦，
1: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0: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1: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儿了。
0: 嗯，
1: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0: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1: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0: 哦。
1: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0: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1: 嗯，
0: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儿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1: 嗯，
0: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他还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1: 对，
0: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1: 那就没问题了
0: 啊，
1: 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0: 对，
1: 嗯，
0: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1: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得怎么样？
0: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1: 啊。啊啊，
0: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降压药停了没？
0: 加药早都停了。
1: 嗯，
0: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0: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就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
0: 哦、
1: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
0: 嗯、
1: 啊。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0: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嗯嗯，对，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嗯。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

0: 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你气什么气呀？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
0: 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1: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 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1: 嗯嗯。

0: 老太太呢一天天呢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一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你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0: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0: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1: 嗯嗯，
0: 嗯，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1: 嗯，
0: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1: 嗯，
0: 就跟那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1: 嗯，
0: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的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
1: 嗯，
0: 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那90%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0: 嗯，
1: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0: 啊，
1: 是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

0: 合征，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
1: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让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0: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嘛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0: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3: 哎呀，有十五六年的时间了吧。
0: 十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3: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个白内障，那时候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3: 要不然呢，我觉得他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3: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两个假号了。反正那时候啊，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啊，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3: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功也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两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哪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

0: 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就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嗯，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6.1，餐后就是8.2，
0: 这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1: 对，
0: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1: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这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这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的。
0: 嗯，
1: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1: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1: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1: 好，那我就赶紧这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0: 好，
1: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3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龙井市就重大项目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用好优势，挖掘潜力，紧抓快干，破解难题，聚精会神，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着力做大县域经济总量，切实增强经济运行内生动力。冒着沥沥细雨，胡家福先后走进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制造、年产10000台智能电梯井道制造项目建设现场，仔细询问投产计划、市场订单等情况，强调要紧紧抓住国家政策机遇，加快推进设备调试和生产线试运行，推动项目尽快投产，早日形成稳定产能。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积极对接房地产开发、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精准匹配社会需求，努力争取客源资源，赢得更多订单。延边州蒲公英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国首批涉足网络游戏的企业，经过多年运营，业务板块已布局至非洲等地。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经营运行情况，详细了解主营业务、市场运营、盈利模式，得知企业为扩大业务规模，新建未来网络、科技网络集成项目，胡家福勉励企业要紧紧抓住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风口，加快新项目落地运营，做大做强网络游戏开发与运营、网络直播与新游戏测评等主营业务，通过多点布局、多板块联动，切实把企业规模做起来，把品牌名气打出去，尽快形成规模效应，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吉林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项目主要建设仓储物流、冷链加工设施，目前正在进行桩基础检测和承台垫层施工作业。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一项目，他进工地看施工、问进度，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压查推进，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确保天天有新进展，周周有新变化，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求延吉市立足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用足用好国家支持服务业发展各项政策，加快发展服务外包、现代物流、仓储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化文化旅游、旅居康养、赛事经济、家政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供给，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结构合理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进一步完善提升城市功能，以高质量的服务供给赋能实体经济，便利百姓生活。在龙井荣都科创园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展，叮嘱企业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希望企业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和产品分析，仔细摸清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推出更多市销对路、契合需求的精深加工产品，以优质供给赢得好销量，实现好效益。五一期间，我州文旅市场迎来客流高峰，各大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爆。胡家福来到海蓝明珠，实地查看景区运营和客流组织情况，看到现场游客络绎不绝，各项游览活动井然有序，胡家福十分高兴。他说，节假日旅游高峰既是对景区景点承载能力、运营管理水平的集中检阅，

0: 更是对各县市各有关部门统筹协调、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的现实考验。要坚持以提升游客体验为中心，优化入园安检、票务预约、导览讲解等全流程服务，用心打磨食宿配套细节，精心开展全龄共享、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在维也纳国际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听取整体规划、工期安排等情况。他指出，酒店位于帽儿山脚下，与海蓝明珠、海蓝台等景区毗邻相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要立足项目现有主体结构，加快室内装修和软装布置，推动项目尽快从钢筋水泥变为精美实景，确保今年按期建成并投入运营。龙井海蓝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道路改造等工程，预计今年十月正式竣工。胡家福实地查看企业入驻、装修设计、场景营造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吸收长白山恩都里小镇的设计精髓，有机融入本地文化元素，精心雕琢门店形象、标志标识等细节，让景区整体风貌既具浓郁民族风情，又充满现代时尚气息，实现传统神韵与现代美学的完美融合，努力打造成为别具一格、特色鲜明的知名旅游目的地。胡家福还走进皮岩圣境、龙门养心客栈项目建设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工期安排、投产计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紧盯时间节点，提高建设效率，确保早日完工，精彩亮相。要充分考量周边商业分布和客流特点，有机植入非遗文创、国潮夜市、特色餐饮等新业态，有效承接延吉、长白山旅游溢出客流，更好地聚集人气、商气，拉动消费增长。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文旅兴则人气旺，实业强则经济强，发展文旅产业、壮大实体经济离不开重大项目的牵引带动和有力支撑。延吉市、龙井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坚持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做大做强制造业，为县域经济发展强筋壮骨、蓄势赋能。要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加快延吉1978文创园、城市会客厅、新水上市场等在建文旅项目建设进度，丰富拓展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恐龙王国、布尔星畔、城市球场、龙井皮岩山、良田百世、足球小镇等文旅场景体验功能，支持景区积极引入 VR、AR、全息投影等数字互动技术，持续推出一批参与度高、体验感强的文旅活动，积极承办中朝、中韩、中俄足球赛事活动，加快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坚定不移壮大实体经济，加紧招引落地一批实力雄厚、技术领先的优质企业，培育壮大新装备、新医药、新医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人参、食品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引擎。要开足马力推进项目建设，切实抓好动态监测和日常调度，千方百计破解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制约，推动延吉人参皂苷、成立汽车、可喜安生物三期工程、龙井华野矿山环保治理设备、年产4000吨雪米饼生产线等重大项目早见成效，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抓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工作，加强交通干道和重点路段调度疏导，做好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强化景区景点、游乐设施、大型活动安全管理，持续排查整治煤矿、燃气、建筑等领域安全隐患，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敏感案事件，确保泉州各族群众和来延游客度过平安舒心的五一假期。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龙井市、延吉市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随着春日气温稳步回升，延吉市抢抓春日消费黄金期，全域夜间经济有序回暖提质，多处便民夜市同步运营开市，提档升级。小小夜市一头牵着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一头托稳群众就业增收基本盘，更全面激活城市春日夜间消费潜力，让便民、惠民、富民的民生实景点亮延吉春日夜色。
1: 眼下春风和煦，暮色渐浓，正是出门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的好时候。我现在就在咱们延吉人气满满的新村夜市，现场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拉满。小小夜市既丰富了群众的夜生活，又带动了就业增收，实实在在激活了春日夜间经济，点亮了城市烟火幸福。
2: 傍晚五点半，延吉新村夜市喧嚣热闹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作为城区老牌便民夜市，规整有序的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来往市民缓步闲逛，随心选购。外地游客驻足打卡，品鉴特色美食。摊主们有条不紊地忙碌接单，勾勒出春日延吉最鲜活温馨的市井画面。新村夜市现有200多个固定摊位及流动区域，四月中旬开市以来，日均客流量能达到上万人次。
3: 业态分三类，特色美食区占60%，汇聚朝鲜族特色及全国网红小吃；民生百货区占25%，方便市民采购；休闲体验区占15%，适合打卡休闲。目前摊位基本满足。
2: 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成熟的群众基础，今年新村夜市全面完成软硬件提档优化。相关部门科学划定专属经营区域，配齐常态化保洁、安保等基础配套。
4: 来年了，但是这几年的夜市干得也非常好，给我带来了很好很大的收入。因为环境好，它就招人嘛。哎，各方面质量都得达标。
5: 在网上搜的这边，然后说这个夜市挺大的，挺好的，然后就刚过来，刚到这儿，挺好的，环境啥都挺好。
6: 我觉得这边的话非常好，如果饿的话可以来这边，很方便。最喜欢吃的就是这里的鸡柳，非常好吃。
2: 新村夜市的红火热闹，只是延吉市全域激活春日夜经济的一个生动缩影。入春以来，延吉市精准贴合群众夜间休闲消费。
7: 全国青联公布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名单。汪清县东光镇满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光光荣上榜，成为我州唯一获此殊荣的青年。这位深耕乡村十余载的青年带头人，始终把村民放在心上，以电商为笔，实干为墨，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温暖画卷。
0: 春暖花开，春种正忙，杨光走进村民王以春家中，一同盘算今年的种植计划。
8: 今年呢，书记又给我们出说是多种点芸豆，这个黑豆，哎，这个比较好销，要我们多种点，能增加点收入。
0: 为了摆脱村里的发展困境，2018年他牵头创办村里首家淘宝店驻村兄弟连。2019年9月，借汪清县木耳节东风，杨光精心谋划推广，让村店成功出圈，当月销售额突破1万元，更坚定了他带领村民发展电商的决心。
9: 我每天的销售额大概就是几千块钱，然后利润的话也是在那个几百块钱是有，所以说效果非常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大部分得一多半的那个好产品都是通过杨书记，通过我们电商，然后那个走出去了。
0: 村民焦丽艳则在阳光带动下，从全职宝妈变身直播达人。
10: 刚开始我做的呢就是淘宝、拼多多，杨书记也是给我们那个找一些什么培训的。后期呢，完我们就是经验越来越丰富了，我们又开启了什么抖音的店铺啊。后期我们又学起了直播，这样呢我们就收入就更多了。好的时候一年也能3万5万的。
0: 如今的满河村电商产业蓬勃发展，各大平台店铺达20家，其中钻石级店铺5家，每天10多场直播不间断。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越来越多村民通过电商增收致富。
11: 下一步我会持续培养本土的直播达人，壮大电商队伍，让更多村民搭上电商的快车，全力推荐家乡特产， 让山货走出大山，销往全国，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为家乡高质量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随着天气转暖，野外露营、踏青等户外活动日益增多，春季防火进入关键期。

0: 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特此提醒广大群众，当前春季防火形势较为严峻，务必严禁违规用火，时刻绷紧防火安全线。
1: 日前，为直观展现野外违规用火的危害，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指战员模拟野外露营时木炭处置不当的场景。部分数据显示，仅用短短三分钟，露营烧烤后遗留的余温木炭就将周边的枯枝杂草彻底引燃，火焰顺着植被快速向树木方向蔓延，迅速形成地表火，火势发展十分迅猛。
2: 春季风大，植被干燥，从我们实验和救援实战来看，露营烧烤后木炭若仅用沙土覆盖未彻底浇灭，看似无明火，实则仍处于易燃状态，一旦遇到大风极易形成飞火，引燃周边枯草树木，短时间内就能发展成地表火，火借风势蔓延速度快，扑救难度大。
1: 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提醒广大群众，严禁在山林草地等区域违规用火，户外活动后切勿遗留任何火种，若发现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森林防火报警电话12119。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宇奇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市。

0: 0866-2262-835-0888 魂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1: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1: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1: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茶在中国》，它讲的是茶怎么从众多植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代表中国文化

的饮品品类。唐代诗人卢仝的诗《七碗茶》里说，喝两碗茶就能去除烦闷，到第七碗根本就不用喝，也会觉得两腋习习清风生。茶简直是让人飞心的灵丹妙药。作者认为，茶成为一个饮品品类，关键的原因不是内含物质的功效，而是文化点金术。文化赋予茶这个普通植物精神的属性，让它在全国迅速流行，甚至呢风靡世界。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不断改造茶，发展出了繁复的制作工艺和饮用方法，正是为了让茶能够更好地满足这种文化需要。本书作者是一位西方的中古史学者，名叫贝建明，他写这本书就是在回答茶作为一个饮品的独特之处在哪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他把茶的发展历程分成了两个阶段。首先，茶这个品类是在唐代出现的，僧人开始把茶跟其他植物饮品彻底区分开，茶开始代替酒，成为了一个有竞争力的饮品品类。第二呢，从唐代中晚期开始，茶受到文人的推崇，迅速流行，成为风靡全国的饮品。下面呢，我们就分两个部分来讲一讲茶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如果对茶有些了解，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茶树早就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了，作者怎么会说茶这个品类在唐代才诞生呢？作者认为，虽然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人食用或者饮用茶树的叶子，但是直到唐代，茶才从众多植物里独立出来，有了明确的定义、特定制作工艺和饮用方法，并且呢开始在全国流行。我们先来看一看作者为什么说唐代以前的茶不是一个独立的品类。人们吃茶喝茶，主要是因为它有提神的功效。茶的功效主要来自咖啡因这种内含物质。咖啡因是一种活性生物碱，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利用含有活性生物碱的植物来提神或者保健的传统，比如槟榔、咖啡。东南亚人喜欢嚼槟榔，因为他们觉得槟榔既提神又滋养。最早有人食用咖啡的地方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当地人也认为咖啡能提神，而且呢，他们也是嚼着吃的。在南太平洋的一个部落，人们会饮用卡瓦酒来提神醒脑。不过呢，这种所谓的酒其实不含酒精，也是用一种含有生物碱的植物做的。直到今天，人们已经在4000多种植物里发现了10000多种生物碱成分，包括吗啡、奎宁、麻黄素、可卡因、尼古丁等等。在唐代以前呢，人们对茶的利用方式跟其他这些含有生物碱的植物没有什么分别。茶树自然分布的地方在喜马拉雅山附近，今天这里的人还保持着一些比较原生态的吃茶方式，比如老挝的拉缅人会像嚼槟榔一样嚼发酵过的茶叶。在缅甸呢，有一种叫乐必特的茶餐，是把发酵的茶叶经油淋之后和蒜、鱼干等一起吃。大家肯定会觉得这样的吃茶方式跟我们所说的今天的茶还是很不一样的。那么怎么从一般的植物变成了独特的茶饮呢？作者认为，这个变化发生在唐代，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陆羽所著的《茶经》问世。在唐朝以前，我们几乎找不到证明古代中国有茶饮风俗的资料，我们只知道在先秦的时候，四川地区应该有茶了，因为当时的八国曾经把茶作为贡品进贡给周王。有人说，先秦时秦国取了蜀地之后，茶叶应该就进入中原了，但是呢，之后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所有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里几乎都没有茶的身影。所以呢，中唐陆羽写《茶经》的时候，他只能用小说野史甚至神怪故事来证明。

0: 茶的历史很悠久。不过呢，陆羽这样写明显是为了推广茶而抬高茶的地位。他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观点，就是饮茶始于神农氏。像这样找老祖宗甚至神话人物来背书，是古人想要推崇新事物惯用的手法。这个说法毫无根据，但是呢很有生命力，到今天依然是关于茶诞生最普遍的说法。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陆羽的时代，有一个叫杨业的文人。杨业的说法靠谱得多，他认为六朝时期南方或许就有了饮茶之风，但是范围很小。到了中唐茶经刊印之后，饮茶之风才盛行开。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这个时候国家开始征收茶叶税了。我们来梳理一下，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就是先秦时期，茶很可能就进入中原了。但是呢，饮茶风俗过了几百年，到了六朝时期才出现，又过了几百年，到了中唐才盛行起来，一共经过了1000年左右。在茶经刊印以前，茶甚至没有一个确定的名字，有人管它叫茶，也有人叫它名或者假。后来的人们讲茶的历史，都是在延续陆羽的说法，认为茶很早就出现了，并寻找各种材料来佐证这个观点。但是呢，在作者看来，通过对比茶经出现前后的情况，可以把茶经之后的饮茶的风行看作中国茶作为一种饮品品类真正的诞生。这背后呢，一定有某种力量推动。那么推动饮茶风俗出现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是佛教。茶经不仅给茶定了名字，还对茶这个品类做出了更明确的定义。定义就是开创品类的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这个定义不是科学的定义，而是文化的定义。茶经对茶的定义并不是陆羽凭空创造的，而是来自佛教僧人对茶的早期研发。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它，一个是物质层面，也就是茶的种植、制作、饮法等等；另一个呢，就是观念层面，也就是茶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说物质层面。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一些僧人就开始喝茶了。茶经中引用了一个故事，说六朝刘宋时期，几个王公贵族到山里拜访高僧，这位高僧就用茶来招待他们。陆羽是个孤儿，从小在寺院里长大，他的师父就是一位爱喝茶的僧人。陆羽爱茶应该是受到师父的影响，据说陆羽在寺里的时候，煮茶的技术就已经炉火纯青了。他离开后，师父从此不再喝别人煮的茶。那个时候中原地区种茶还不普遍，僧人为了喝茶就得自己种茶，自己制茶。今天很多重要的茶叶产区都是僧人先开辟了茶园。可以说茶树这个树种从西南来到中原，佛教僧人功不可没。茶经一共7000多字，里面的种茶、制茶、饮茶的方法，就是陆羽对僧人的茶事实践的总结和再创造。他说到底呢，就是一个逻辑，真正的茶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产自哪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制作，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喝。这个实际上就是要把茶和其他植物饮料区分开。比如陆羽讲饮茶的时候说，有人把葱、姜、橘皮等跟茶放在一起煮着喝，让茶汤变成了阴沟里的废水，实在是浪费。再来看观念层面，在陆羽之前，茶还不是一种很有竞争力的饮品。古人的日常饮品主要有两大类，酒和包括茶在内的植物饮品，比如橘皮汤。茶还不普及的时候，僧人也会喝酒，在宗教仪式中也会用到酒。但是呢，僧人对酒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社交和仪式中离不开酒，另一方面呢，喝酒又会犯戒， 所以僧人自然想找到一种能够替代酒的饮品。对僧人来说，茶无疑是最合适的，它既能提神醒脑，又不像酒一样会让人犯戒。于是呢，僧人就开始抬高茶，贬低酒。在《茶经》里，陆羽又提出了一个观念，进一步确认了茶的独特地位。他认为茶跟其他的植物不一样，因为茶的本性不同。那茶的本性是什么呢？陆羽的答案是茶性简，节俭的简。简字一般用来形容人的德行，可以理解成不浪费不放纵。他用简来形容茶，是用了拟人的手法。正是因为茶性简，所以茶从种植到饮法都要符合简这个特性，不能太奢华，不能用太多的水，甚至呢，喝茶的人都应该是一个精行俭德的人。陆羽把一种人格理想赋予了茶，相当于把茶的物质功效和人的精神追求联系起来，这正是茶后来能成为修行方法，能成为品味象征的观念基础。茶能成为修行方法，是因为它能帮助人进入一种特定的精神境界。到今天，相信这一点的人也会认为这跟茶的本性有关。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日本茶道了。茶能成为品味的象征，因为茶给人的精神满足来自茶汤的滋味，而茶汤的滋味呢，又来自特定的工艺、特定的茶叶。鲁迅先生也说过，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而要想这清福，必须先有功夫。也就是说啊，你得懂得制茶、泡茶的那一套讲究，才能获得茶带给你的精神享受。好，刚才我们说了，陆羽《茶经》是茶这个品茶的物质功效和人的精神追求之间的关系，由此确定了一套围绕茶的审美语言，很多文人都参与其中，比如王维、白居易等等。其中有一位诗人必须要讲，那就是诗僧皎然。皎然是陆羽的好朋友，他的大多数诗写的都是一个主题，茶和禅的关系。禅茶一味这个观念应该说是从皎然开始的。在皎然的诗歌里，喝茶和禅修是一体的，他理由是茶既能让人清醒，又有审美功能。这种审美功能当然来自陆羽的茶法，他还会用宗教语言来描述烹茶的过程和饮茶的感受。皎然在一首诗里说，饮茶一饮涤昏昧，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过去人们都认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能帮助人们破除烦闷，但是皎然说这只是自欺欺人。人通过饮茶可以得道，何必还要苦心破烦恼呢？这样皎然就把陆羽所说能满足精神需要的茶进一步确定成了能让人抵达特定精神境界的修行方法。皎然是一位高僧，他这样想是因为他的宗教实践和世界观影响了他看待茶的方式。但是呢，皎然同时还是一位交友广泛，
1: 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 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

0: 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6: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 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

0: 了不管用，
1: 不光渴，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2: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清汤。
1: 三子养清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2: 三子养清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1: 三子养清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五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
2: 坚持服用一组，痰变少，咳变轻，呼吸顺畅，不憋闷。
1: 坚持服用两组，老痰、浮痰基本消失，消化提升，脾胃舒适，胃口好。
2: 长期坚持表里同治，切断生痰之源，让老痰不再反复，脾胃不再虚弱。
1: 痰不堵，脾不虚，身体才叫真舒服。三子养清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您好孙主任。三子养清汤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方子，流传了几百年。
4: 对，
3: 它靠的不是说单纯的名气，是效果啊。这是中医里头痰实同治的一个开山鼻祖了，算是一个方子管两样，比如说把肺里的这老痰浮痰清出来，然后呢同时把脾胃的积滞胀满全都化开。
4: 对，
3: 孙主任这次带来给大家是78一盒，咱算一下啊，一剂只需要2.6元，五盒为一组。今天是咱们这一次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有需要的朋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4: 没错。
3: 嗯，
4: 而且我会跟大家说，三子养清汤啊，它不是普通的化痰药。它是我们中国香港啊惠民小药经典的代表之一了，在这里6个字概括它的特点。实惠管用放心，
3: 这是6个字概括出来的精华了啊。实惠这俩字儿在三子养清汤这个身上我觉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4: 对，
3: 咱看一剂只要2.6元，但解决的是老年人最折磨人的两大难题，老痰浮痰还有就是消化不良。你要说它是致命吧，不至于，但是它折磨人，那真是日日夜夜每时每刻啊，咳咳不出来，咽咽不下去，饭吃不香，觉睡不好。很多人也觉得说好像看似也是小毛病啊，但是生活质量被拉得就很低了。而且我还发现市面上随便买一个化痰的药价格也都不便宜。
4: 这个确实这样哈，化痰药也是非常常见的药物。
3: 是，
4: 你就拿这里边呢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木舒坦来说，
3: 很常见。
4: 哎，这个大家看看多少钱，
3: 这个我还真不是太清楚啊，得看一下。搜一下。
4: 是40多块钱一瓶，一瓶啊是100毫升。那算下来呢大概就是3天左右的量。
3: 哎呀，一天10多块。
4: 对。
3: 嗯，
4: 连续吃一个月呢那就要啊过百了。还有呢就是吸入的乙酰半胱氨酸。是雾化祛痰药，痰多、痰黄、痰稠，咳不出来的，经常会用的它。
3: 做这个雾化的。
4: 对，这个一盒啊是78，
3: 更贵了。
4: 一共是5支，如果一天2次的话，也就是2.5天的量。
3: 是。
4: 而且这个药啊，它只针对化痰这一个问题。那这里边呢，在使用的时候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个药啊，小孩感冒、咳嗽、咳痰呐、咳不出来。用它呀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它在化痰的时候，西药化痰呢都有个特点。是什么？它是通过呀水去化你的痰。
3: 通过水

0: 哎，就是你痰不是干黏吗？我就用水啊去进入到你痰里，再用一些小分子活性物质把痰分解开。
1: 哦，
0: 就好像什么，你刷碗的时候晚上有块脏东西，
1: 嗯，
0: 你呢用温水泡洗洁剂去泡这块脏东西。
1: 哦，明白了。
0: 脏东西泡开了，但是会怎么样啊？
1: 嗯，
0: 痰量会增大。
1: 是，
0: 哎，对不对？你本来晚上的脏东西，比如说就2毫升这么多的油脂，
1: 嗯，
0: 哎，我用20毫升去稀释，
1: 这一化开
0: 就变成22毫升
1: 了。对，
0: 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引起痰量的增加。
1: 嗯嗯。
0: 而且的话呢，如果化痰效果要是快的话，会让增加的痰它突然间都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说化痰要在使用的过程中啊，第一个它会引起痰量的增加，但更关键的两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像我们说浮痰藏起来的痰，
1: 嗯，
0: 哎，它的效果也就很差了，
1: 啊，
0: 这个东西没有在面里，哎，你接触不到。更主要什么呢，就是老年人尤其是肺气肿，
1: 嗯，
0: 呼吸衰竭已经有缺氧的或者有心肺疾病的人，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1: 嗯，也就是说它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它的局限性。
0: 对，一定要看好说明书，
1: 嗯，
0: 上面写着呢，
1: 看你适不适用，哎，
0: 高龄呼衰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使用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
1: 嗯，
0: 痰量太大会引起窒息的。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的话要用也可以，但是这里讲的非常多，
1: 嗯，
0: 一定要看好说明书。
1: 是，
0: 但更主要啊，就在理论上，西药和中药啊它有个很大的区别。
1: 嗯，
0: 中药啊比如三子养心汤，它解决的是脾和肺的问题，
1: 双向的两个问题。
0: 而像西药化痰药，它主攻就是一个痰的问题，嗯，
1: 也就是说钱花了但是只解决了一半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而三子养心汤呢，2.6块一剂，化痰的同时捎带手咱把这个消化不良的问题也一起调理了，并且是从根儿上把老痰浮痰清出来，同时呢把大家脾胃运化的能力提升起来。
0: 所以用三子养心汤啊是用小的代价，
1: 嗯，
0: 换呢，啊，最对症的治疗。
1: 没错，
0: 好的中药治病啊是养人的，但是绝大部分人呢，啊，很难坚持。
1: 没错，很难坚持，其中有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价格啊，现在好多朋友也说，哎呀，中药有一些太贵了，嗯，你像我的同事，他前段时间呢去开中药调血压的，半个月花了1000多，是有效果，但是坚持下去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那么有一部分老人家这个退休金也是相对来说有限啊，才1-2千，因为都来吃中药了，所以还是这个三子养心汤这种药是贴合大家伙需要的。
0: 中药定价呀，它定的是药，这个流通过程中啊跟我们买菜有差别的
1: 啊，有差别。
0: 举个例子，
1: 嗯，
0: 你比如买黄瓜，收购价可能是1块钱，但你去超市买黄瓜多少钱？
1: 哎呦，那贵的时候4、5、6、7、8块都有啊。
0: 对，而中药啊，要比这个要更进一步。
1: 嗯，
0: 哎，因为它的流通渠道肯定要更复杂、更规范、嗯、更严，对不对？
1: 对。
0: 哎，那这里每一个环节呀，我们不管大家是做什么的，你是药商还是药农？嗯，还是加工的还是药店的，肯定啊，我们说了不是啊义务的，我要有一些盈利的，
1: 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啊。
0: 对，而香港大房的中药啊它品质是高的，
1: 嗯，
0: 但是呢价格反而便宜。
1: 是
0: 因为香港在全球各地啊都有自己的药材基地，省去了我们刚才说的很多啊中间的环节。
1: 嗯嗯，
0: 哎，没有这些中间环节，药厂自己有自己的基地，最后获利的呀就是老百姓，
1: 嗯，
0: 中间这些环节省掉了，
1: 没有中间商，
0: 对，而且你用的药呢肯定品质是好的。
1: 嗯嗯，
0: 同时价格也是低的，
1: 这是划算的。
0: 对，
1: 咱们就拿这个三子养心汤来说，2.6块的价格吃起来哈都是没有压力的，所以我觉得孙主任咱们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0: 嗯，
1: 让香港大药房的这些惠民药走进了咱们广大听友的生活当中，人人都能吃得起的好药，这就叫花小钱办大事儿。2.6块买来的是什么？是一夜安睡，买来的是呼吸顺畅，不被一口痰憋醒的这种踏实。三子养心汤啊，香港惠民小药，算的不是说这个药商能赚多少钱，算的是能为大家伙省多少钱。
0: 对，
1: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78一盒， 五盒一组，有需要的听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0: 400107-0506 400107-0506。而且孙主任我发现哈，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老药情节，不管是什么问题哈，都认准老方子，经典的好方。
1: 没错，这个就是说，有的人呢就是先入为主，经验优先了。
0: 是，
1: 哎，现在很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朋友心里啊都有老药情怀。
0: 嗯，
1: 对于他来说呀，药不一定要新，但一定要信得过。
0: 对，当然您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同事跟我讲啊，他父亲一发烧就翻箱倒柜也要找这个扑热息痛啊，这大家很熟。其实现在咱发现市面上退烧药有那么多，比如说像美林呐、像这个芬必得，
1: 对，
0: 这些效果快的其实一抓一大把，但是老人家就认准扑热息痛，您说这也是老药情怀的一种体现吧？
1: 对，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还是有上岁数的拉肚子，
0: 哎，
1: 什么新药我都不认，就认黄连素。
0: 对，是这样的。
1: 哎，那你想没想过什么是老药？
0: 老药大家就认在这个老字儿上，它是经过历史的验证的，并且它确实是管用啊。
1: 他们不是啊不知道新药，
0: 嗯，
1: 是在他们生活经验上啊曾经用过这些药，而且确实呢也是实实在在的起效果。
0: 是，
1: 那三子养心汤呢也是一样的道理。三子养心汤传承了500年，在任何一个真正懂行的中医大夫那里啊，都是只要啊这患者咳嗽，尤其也时间很久了，哎，尤其在伴有消化不良的时候，
0: 哎，
1: 就会优先呢开这个方子，这些年一直用。
0: 嗯，
1: 尤其是在咱们中国香港，很多老市民遇到这样类问题，第一反应啊就是找三子养心汤。
0: 所以在过去没有西药啊没有科技发达的年代，古人就是靠着三子养心汤来治咳嗽包括这个消化不良的问题的。
1: 没错，
0: 嗯，
1: 古时候啊老人也有咳嗽痰多气喘憋闷，但那个时候没有安秀索，没有雾化器，这里边呢很多时候啊就是用三子养心汤。
0: 哎，
1: 那知道那个年代怎么用吗？
0: 那就是熬这个汤药来喝呗。
1: 这个说的太简单了哈。哎，他们一般是把莱菔子、紫苏子、黄芥子这三味中药啊放在一起，用文火呀慢慢熬上一个钟头，
0: 嗯，
1: 熬三遍，
0: 哦，
1: 把药汁啊混在一起，再烧滚开。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啊老人的痰堵在喉咙里，气都喘不上来了，把滚烫的药汤啊端到跟前，
0: 嗯，
1: 让他用鼻子呀去吸那个气。
0: 这不就是现在的这个雾化吸入的手法吗？古人没有雾化器啊，但是就很早的就悟出了这个药气入肺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古人这智慧也是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啊。
1: 对，
0: 嗯，
1: 这种药气入肺带来的效果也快。
0: 嗯，
1: 药气顺着鼻子喉咙直接灌进肺里，原来堵在喉咙那口死活上不来的痰化开，
0: 对，
1: 气能过去了，这一吸一呼之间药就已经进入到身体里去了。
0: 嗯，那我想问问他，光吸还是不够吧？是不是也得配合着喝呀？
1: 对，肯定不够。
0: 嗯，
1: 等药汤啊自然放凉，再让老人喝下去，喝上几天就会发现原来粘在嗓子里咳半天只能咳出来一点点的那口老痰，
0: 嗯，
1: 开始松动了。
0: 哎，
1: 早上起来能咳出一大口，颜色从灰黑色变成灰白，
0: 嗯，
1: 从粘稠变得稀薄，再咳几天痰量越来越多，
0: 嗯嗯，
1: 排出来越来越顺畅，
0: 舒服了，
1: 胸口的憋闷感一天比一天轻。
0: 嗯，
1: 就靠这一个方子解决了很多老年人的憋闷咳痰之苦。
0: 嗯，这个方子组成啊从来没变过，但现在这个科技啊是发展的越来越快，香港大药房用上的是科技浓缩中药，把这个三子养心汤的品质咱说是又往上提了一大截。
1: 科技浓缩中药啊把三子养心汤的作用效果提升了10倍还多。
0: 嗯，
1: 这项技术香港大药房在全球是属于领先级别的。
0: 嗯嗯，
1: 它是用药汤进行提取，每一副标准剂量的药材最终只提取3颗药粉。
0: 哎，
1: 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9%，
0: 非常高，
1: 也就是一副药里边几乎所有的成分都被浓缩到这3颗粉里。
0: 嗯嗯，
1: 一次3颗就可以解决问题。
0: 所以为什么说要用三子养心汤，孙主任说过啊

0: 你自己在家熬，不管说你怎么熬啊，这个有效成分最多也就能到40%左右，剩下的60%咱说都留在这个药渣子里倒掉了啊。那么用上浓缩技术，相当于把一副药的这个效力提升了，而且咱不用大碗喝啊，一次3克就足够了。
1: 还有啊，科技浓缩中药药物浓度高，一个是吸收快，像是有的患者本来就胃胀消化不良，喝口水都觉得堵得慌，你让他喝上一大碗汤药下去，200毫升300毫升，
0: 哎呀胀啊，
1: 胃里撑得更胀了，还没有等药发挥作用呢，先难受半天。
0: 那可不，
1: 但是科技浓缩中药的三子养心汤只需要3颗粉，温水一冲，2口就喝完，跟喝一口水一样，没有任何负担，
0: 这就很舒服了啊，刺激，咱一边化痰一边养脾一边给身体减负了。
1: 给大家举个患者，有个例子哈，60多岁，慢性支气管炎10年了，嗓子里啊像糊了一层浆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对着水池子咳，咳出来的痰又黏又稠，一坨一坨的，
0: 哎呦，都是陈年的，
1: 颜色发灰发暗，有的时候还带着黑色的点儿。晚上躺下更遭罪，那口痰就堵在喉咙口，刚迷糊一会儿就被憋醒，
0: 哎呦，
1: 一晚上折腾5-6回
0: 没得睡呀。
1: 哎，他老伴说他睡觉像拉风箱，呼噜呼噜的，喘气儿都费劲。他也吃过不少的化痰药，什么方法也都试过，就是效果不理想。
0: 这就是单一化痰它的局限性啊，源头没解决，吃再多的药这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
1: 没错，这个患者呀脾功能太弱了，1米7的个儿，100斤，吃一点就胀，
0: 太瘦了，
1: 瘦的肋骨一根一根的，他那种脾胃状态营养吸收不了，同时吃进去药也吸收不了，
0: 对，
1: 吃一大堆药真正吸收的连30%都不到，
0: 非常少啊。
1: 安秀所吃下去大部分穿肠而过，根本吸收不到肺里，
0: 这就很麻烦了，不是说药不行，是这个身体的底子真的是太差了啊。
1: 后来用三子养心汤1天吃3次，吃到第3天早上咳出来一大口浓痰，颜色呀都变浅了，没那么黑了，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0: 顺畅了。
1: 吃到第7天晚上连着睡了4个小时，中间没被憋醒，吃到半个月饭量上来了，原来吃半碗粥都胀得不行，现在能吃一碗饭了，吃完也不觉得顶得慌，
0: 太好了。不光是这个痰清了，咱发现他这个脾的功能也被打开了啊。
1: 没错，
0: 后
1: 来他连续用了2组三子养心汤，痰基本没有了，早上起来清两下嗓子就过去了，
0: 很容易了，
1: 大便也1天1次成型了，不沾马桶了，
0: 就脾胃的功能好了啊，
1: 体重也长了，脸上也有肉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这才是真正好了，脾能干活了，身体又恢复了正常运转，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次啊要备2组。
0: 如果哈、咱听友或者说你家里的老人有老痰、浮痰、消化不良这些问题，咱就一次备2组来解决问题。
1: 对，2组啊是临床推荐用量，1组化痰，2组养脾。
0: 哎，
1: 有老慢支、老浮痰的人，嗓子眼里常年堵的，一口东西咳不出来，咽不下去，说话带着痰音，跟人凑近来都不好意思，用上1组痰开始松动，能咳出来了，胸闷憋气的感觉减轻了，这是治表，解决当下的痛苦，
0: 这是第一步。
1: 但是如果只吃到这一步觉得不难受就停了，过3个月半年痰还会回来，
0: 这就好像说你清理家里的垃圾，光往外倒垃圾不堵源头，这垃圾还会源源不断的产生。
1: 对，
0: 1组
1: 啊是倒垃圾，把已经有的老痰浮痰清出去，2组是堵源头，把脾养好，让它不再生痰，这才是治本。
0: 是的，
1: 脾运化的功能好，水湿能正常代谢了，他自己就不生痰了，你不需要天天吃药，不需要天天咳嗽，你的身体自己啊就能运转得很好，
0: 很正常了。
1: 同时你的消化不良、胃胀、反酸、大便不成形这些问题也跟着一起消失了， 因为我们老年人很

0: 多毛病啊都连着脾虚生痰，
1: 嗯，
0: 痰阻气机，气机不畅又影响消化
1: 啊。
0: 三字养心汤一箭双雕，表里同治。
1: 是的，所以说两组哈、啊，不是说让大家说哎呀你多订多花钱，是让大家哈、啊、别白花钱。可以这样讲，一组管一阵子，两组管一辈子。
0: 而且对于我们老年人说，用上两组换来的几年的舒服，
1: 嗯，
0: 甚至更长时间的不复发。
1: 对，
0: 你想想你每天咳嗽憋气睡不好觉那种日子呀，多煎熬，
1: 特难受。
0: 你花上几十块钱一百多块钱把自己呀、啊、从这种煎熬里解放出来，
1: 嗯，让自己生活得更舒坦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篇了，三子养心汤一剂2.6元，是香港大药房科技浓缩，浓度高达 99%， 吸收快不伤胃，一组化痰两组养脾，有老痰浮痰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咳嗽消化不良胃胀大便不成形的朋友一定别错过。报名电话是400107-0506，400107-0506。
0: 而且呀、啊、我们吃的营养啊到身体内呀、啊、我们都说了它是要燃烧掉的。
1: 对，
0: 哎，那我们大家想想，燃烧是不是必须要需要氧气呀、啊、
1: 嗯，
0: 如果你家里烧的炉子这个炉子进不去气儿，煤和碳会怎么样？
1: 一氧化碳中毒了。
0: 对，一个是中毒，再一个煤和碳呢它烧不起来的。
1: 是。

0: 汤，它好就好在温和，没有任何的刺激。
1: 三子养心汤啊，是药食同源的。
0: 嗯，
1: 它的成分只有三味药：莱菔子、紫苏子、
0: 黄芥子。
1: 嗯、对，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
0: 还有个别称
1: 哈、啊。
0: 就以前很多朋友是不了解这方面的。
1: 没错。
0: 嗯，
1: 莱菔子、莱藤子啊，都是萝卜的种子，只不过说法不一样。
0: 嗯。
1: 哎，那我们大家想一想，吃莱菔子它会刺激胃吗？
0: 那肯定不会呀，好像是还有这个顺气消食的作用啊。
1: 嗯，那你说紫苏它会伤肺吗？
0: 不会吧。
1: 是啊，
0: 嗯，
1: 不光是没有刺激，反而啊温化痰饮，平时感冒咳嗽喝一杯紫苏水都能缓解一下。
0: 嗯，
1: 所以说三子养心汤它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药，更像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小方。
0: 是的，
1: 哪怕呀你把它打成粉直接冲着喝，对身体也没有任何损伤，
0: 嗯，
1: 特别安全。
0: 这就跟其他很多化痰的药完全不一样了啊！而且孙主任，我听说有一些化痰药，有些朋友吃了反而说这个胃觉得有点不舒服，难受了。
1: 哎，是有这样一些的，
0: 嗯，
1: 但不可否认呐、啊，我们说化痰药啊，它还有自己非常大的优势，起效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雾化，瞬间呢、啊、就可以见到效果。但是呢起效快我们一定啊要一分为二的来分析。
0: 怎么说？
1: 好，你嗓子在那咳着，一大堆痰在肺里堆着，
0: 嗯，
1: 哎，堵在嗓子里，我们是会感觉呀、啊、很不舒服，
0: 对，
1: 气儿上不来。但是一下子所有的痰都上来了，你的体格能咳动了吗？
0: 嗯嗯，
1: 对不对？
0: 痰量加大了。
1: 哎，原先这痰呢是弥散分布在你整个肺内的。
0: 嗯，
1: 我们肺是多大一片呢、啊、现在一股脑的都往你的气管冲。
0: 嗯，
1: 如果你不能一口把它咳出来，是非常容易堵在气管内的。
0: 哦，明白了。
1: 不光啊是老肺病的，中风的、心脏病的都包括在内。
0: 嗯嗯，
1: 哎，它有一个最致命的原因是什么？是窒息。
0: 哇、哦、这个是要命的事儿、啊、
1: 对不对？岁数大的人呢都去过医院。
0: 嗯，
1: 如果呀因年轻人呢去的科室啊都是小科，美容科啦，
0: 嗯，
1: 哎，睡眠科啦，我们去的都是什么神经科、循环科。
0: 嗯，
1: 去这些也就是收治都是非常严重病人的。我跟他说了，你如果早晨呢六七点钟去，你找不着病房，你听声就能找得了。嗯、
0: 听声就能判断出来。
1: 全是拍背的声音，
0: 拍背的声音，
1: 梆梆！大家有没有去医院感受过这种情况？
0: 哦，
1: 哎，就是患者呀，早上起来、坐起来、扶起来，或者翻身躺在床上，护士就会嘱咐家属、
0: 嗯、
1: 教家属给病人干什么？
0: 嗯，
1: 拍背呀！
0: 哎呦，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环节。
1: 拍背干什么？
0: 嗯，
1: 就是怕你的痰呐突然间往上涌，
0: 嗯，
1: 一下子会引起窒息。
0: 嗯，
1: 拍背也就把它拍松散了。让你慢慢的往外咳，
0: 缓慢的排。
1: 哎，所以说排痰呢，这个呀，均匀的速度非常重要。
0: 嗯嗯，
1: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要温和，但同时还要啊去根儿。
0: 嗯，那三子养心汤它恰恰就是温和的，也是老年朋友需要的了。
1: 对，
0: 嗯，
1: 痰本身呢就已经是身体的一种刺激了，堵在气管里让你咳，让你喘。
0: 嗯，
1: 积在肺里让你胀，让你恶心。这时候如果再吃刺激性强、副作用大的药，就是火上浇油。
0: 对，
1: 三子养心汤就不会这样，它温和地调理脾胃，从根源上减少痰的生成。
0: 嗯，
1: 同时帮助消化，既不折腾胃，也不刺激肺。
0: 嗯，
1: 长期用也没负担。
0: 嗯，所以孙主任推荐三子养心汤是老年朋友值得用的方子，不是没理由的啊，实惠、管用、放心六个字。一个都不落下，而且像这个好方子孙主任带来一次也非常不容易，包括像这个审批呀、手续呀等等，每一道都要等很久。这次活动之后啊，下一次还能不能说以同样的价格带过来不好说，甚至说这个产品还会不会再进来也都不一定。所以我也要替广大听友问清楚，孙主任，这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大家还会有机会吗？
1: 我跟大家说实话，很难讲。
0: 嗯，
1: 三子养心汤用的是香港科技中药技术，从原料到提取到浓缩，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标准。
0: 是，
1: 不是随便拿磨成粉就装袋。

0: 要保证每一袋的有效成分稳定可控，从报批到通关，少则呀几个月，多则要半年以上。
1: 哇，
0: 这次活动价格是把利润压到最低，
1: 是
0: 就是让更多人用上用够。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们谁都别错过了。
1: 抓住机会啊，这个好东西能流通到大家身边的机会呀不多，遇到了咱就抓住。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哎呀，我先买一组试试，好了再买，这想法也没毛病啊。但问题在于，等你试好了想再买，可能就已经没了。到时候说你症状刚好转，但断了药，脾的功能还没稳住，过两天可能又回去了啊，前面的这个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你与其这样，咱不如说一步到位，两组啊，这价位也不贵，放在家里按疗程吃，咱稳稳当当的把病根拔掉，这才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了。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400-107-0506，400-107-050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3: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4: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5: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清汤。
4: 三子养清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5: 三子养清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4: 三子养清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五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
5: 坚持服用一组，痰变少，咳变轻，呼吸顺畅，不憋闷，切断生痰之源，让老痰不再反复，脾胃不再虚弱。
4: 痰不堵，脾不虚，身体才叫真舒服。三子养清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0: 骨运化不行，西医解释就是消化功能弱。你消化功能弱的人呢，肯定免疫功能差，抵抗力差。这时候肺里啊出现慢性炎症，就会造成啊我们人整个呼吸功能受到影响。同时没劲儿的人呢，痰他也咳不出去，咳痰是要很大力气的。哎，这就是西医的解释。那你中医解释就更简单了，脾也属土，肺也属金，五行相生相克中呢，金和土啊是相生的关系。所以说你脾胃，我们知道水不能正常运化，它会产生很多痰湿邪气，这些痰湿邪气也就会慢慢的堆积到肺里。中医解释西医解释都是什么，脾功能弱，消化功能弱，就会造成啊肺的抵抗力差，痰咳不干净，肺内的痰呢就会越沉积越多。
6: 哎，就是啊，孙主任，你看这么多年了都没人跟我说明白我这个病根在哪里。这不后来还是我闺女去香港出差，跟药店店员说了我的毛病，人家就给她推荐了这个三子养清汤。我喝了一个礼拜，哎，这个肚子就不那么胀了，及时的感觉轻多了。喝了半个月痰也少了，早上起来不用对着水池子咳半天了。最明显的是啥呢，这个大便原来一天两三次稀稀拉拉的，现在慢慢慢慢成型了，一天也就一次了。最近我老伴都说我脸色好看了，没那么蜡黄了。我现在喝了快半年了，你看我跟你说话这气力，以前我连打个电话都感觉到没劲儿啊。
0: 三子养心汤啊，很多人以为它也就是化痰的，其实它更大的作用啊是养。你看它的名字是养亲，养是什么？养的是脾胃的功能。这里边的来福子不像是普通消食药啊，能硬把食物往前推， 他是通过行。

0: 气也来恢复脾胃自身蠕动的节律。紫苏子呢降肺气，黄芥子呢化痰。但妙的是三味药啊，它给合在一起，不伤正气。你喝下去，它不光是帮你干活，而是啊在帮你啊恢复干活的能力。脾功能上来了，运化水湿正常了，自然就不生痰、不胀肚、大便成型了。
1: 但是真是没想到，这个三子养心汤2.6块一剂，我才喝了半年，就这几百块钱解决了我几十年的老毛病。我以前想都不敢想，花这点钱就能把病调成这样。
0: 这个就是老方子意义哈。500年的方子为什么能传下来？因为它经过无数人的验证，好用、安全、不折腾人。而且你用的不是自己熬的汤药，这是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中药。传统熬药有效成分呢，能分出来40%就不错了。科技浓缩技术把一副药汤啊提纯到3颗药粉，浓度能到99%。你喝一些不需要脾胃费力去消化的，它自己也就能快速渗透，直接吸收。对脾胃本来消化就弱的人，没有一点负担。哎，也能把咱几十年的老痰积食从根上解决掉。
1: 所以我就觉得我得多订点儿，长期喝。我那15号千万别给我落下啊，孙主任。
0: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你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1: 对，那就太谢谢您了，那就不打扰您了。
0: 啊，那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啊，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带来真正的惠民好药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5盒一组，折算下来平均一剂只要2.6块，这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中药啊！不管是常年咳痰、老痰浮痰咳不净，还是消化不良、肚子发胀、食欲不好，它都能温和调理，表里同调。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想给老人调理，给自己备上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3: 终于打通电话了哈。
0: 啊。
3: 这几天你讲的那个三子养心汤。专门治肺还有那个消化不良的我用过哈、
0: 啊、
3: 这次啊我还要2组、
0: 啊、
3: 我这个胃病呢、啊、就是靠它给我给治好的。
0: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
3: 嗯，
0: 你之前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是的，我今年50啊、我就是吃完饭那个胃啊胀得很厉害。
0: 嗯，
3: 而且我就吃了一点点那个肚子就饱了，总是觉得啊肚子这个胀鼓鼓的啊，就跟塞了个气球一样。胃里吧总是觉得堵着了，东西不往下走不消化，打嗝也打不出来、憋得挺难受的啊，那种感觉就是坐立不安。而且啊我的那个嗓子里啊还有痰，早上起来呀、那个痰它就特别多，是那种白的啊、那种黏黏的，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0: 嗯，
3: 就感觉好像那个痰粘在那儿似的。有时候我早上刷牙那个痰呢就感觉就糊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呕半天才能清出来一点点。白天吧感觉还好一点，一到晚上躺下啊，那种感觉就好像被那个东西顶住了一样，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
0: 脾啊为生痰之源，肺为啊储痰之器，你晚上躺着不动，脾的运化功能啊在夜间本来就偏弱。
3: 嗯，
0: 你前一天吃的东西该运化的没运化完，水湿代谢不出去，就会啊聚集成痰，这个痰往上走跑到肺里存着，早上一站起来体味一变，那口痰呢就会堵在喉咙口。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痰早上最明显，白天活动开了反而轻一些，说明脾的运化功能啊已经明显不足了，只是啊你一直没打当回事儿。
3: 说的真有道理哈，我确实没把这个痰当回事儿，就是想着就是早上难受那一会儿嘛，白天就好了呀。
0: 嗯，
3: 我也没吃什么这个化痰药，我主要就是吃那个胃胀，我吃那个什么消食片呐、健胃的药啊，但是这些吃了它还是胀啊，它吃了不管用。健胃消食片呢我几乎当饭吃，吃完了当时啊就还是会打嗝，打了嗝它当然就会舒服一点，过了一会儿它又胀啊，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它就是不行。但是三子养心汤我喝完也就2-3天吧，感觉那个胃它就不那么堵了，打嗝它已经打出来了，排气也顺畅了， 这些都有了，那整个人肯定就舒服啊，是不是？
0: 对，
3: 喝了一周左右，早上起来那个嗓子里的痰明显就少了，原来得咳半天咳咳这样清嗓子吧，现在就是咳咳两下就过去了。
0: 嗯，
3: 再往后慢慢的大便也开始成型了，一天一次，等我用完一盒的时候啊，连在那个喉咙里的老痰基本上就没有了。嗓子觉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刚开始还觉得自己就是没什么的话喝两下不习惯了都。嗯，
0: 因为你最根本的问题也不在痰，在脾。
3: 嗯，
0: 脾的功能养好了，运化水湿就正常了、
3: 哦、
0: 没有源源不断的痰湿产生，你肺里存点老痰呢自然就慢慢的清掉了、
3: 嗯、
0: 这个方子没有特地给你用什么猛烈的祛痰药，但痰自己就没了。
3: 嗯，
0: 同时方子里紫苏子和黄芥子啊，还能把你肺里已经沉积的老痰浮痰往外排，所以说你痰也没有了，消化也好了，一举两得。
3: 确实是这样，而且这药吃下去啊，就是负担没那么重，我一天就喝三个粉嘛、
0: 嗯、
3: 温水一冲两口就完事儿，效果还不错啊。以前我喝那中药不得熬一大碗呢、啊、又苦又涩啊，喝完那个胃里头啊觉得撑得慌，完全不一样。和你这个
0: 自己在家熬中药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最多只能熬出来40%-50%、
3: 嗯、
0: 剩下都留在药渣子里了，而且那里边呢还有杂质细菌，你喝下去胃里不舒服。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中药技术是把药材按照古法先煎出药汤，然后呢过滤掉啊所有的杂质，再把呀清汤用低温浓缩技术提炼成药物精粉，一副药啊最后就浓缩三克，你吃这三克就等于喝了一大碗浓缩了几倍的药汤。
3: 哦，
0: 而且纯度极高，哎，我们做过活性测量，吸收率也能达到99%以上，所以说你一喝下去几分钟就能感觉到胃里舒服了，因为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物，纯度高，起效快，而且还不伤肾。
3: 对对对，沈主任您这次给我们带来的特别的好，以前我想买这个药啊得专门跑到去香港买，虽然那个药不贵但是路费那不划算的哈。
0: 对，
3: 真的感谢您啊给我们带过来了、
0: 哦、
3: 真的是解决了我的不少问题，这次呀、啊、我要多备点，我得坚持吃，这个消化问题啊彻底解决了就好了。
0: 哎，香港这个小药啊主打的就是经济实惠，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把病治好。这次三子养心汤2.6元一剂确实不贵、
3: 嗯、
0: 而且直接给我们送到家门口，咱不用再承担呢买药额外的路费了。哎，咱有这机会坚持用，有问题还可以再随时联系我们啊。
3: 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3: 哎，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方子虽好啊，但普通的煎煮药效是有限的。咱们中国香港的三子养亲汤是科技浓缩中药，药汤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快。它专管两类人，一类是痰多黏腻，咳不干净，有异味，老痰浮痰顽固的；一类是吃一点就胀，食欲差，消化不动的。一天1-3次，一次3克，既能把深埋的老痰清出去，又能把脾胃理顺，表里益气调，性价比高，适合老年人长期调理。78元一盒，5盒1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元，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三子养心丹你给我再来3组，我想接着喝，把我这个嗓子啊就巩固巩固。
0: 好的，我向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4: 啊、能定上能把名字报上就真是我就放心了
0: 啊！
4: 哎呀，我用上效果真可好了
0: 啊！
4: 我是慢性支气管炎，我得这个病也有7-8年了，就一天早上起来哈、啊，哎呀，鼻咳咳咳咳半天才能把这个痰给咳出来。
0: 嗯，
4: 那个痰又黏又多，还那种白的白乎乎的，一到换季啊，这种情况更严重。你要是到秋冬季节或者是感冒以后哈，我一咳嗽能咳2-3个月。
0: 嗯，
4: 你看我以前还是我们社区合唱团的领唱，结果就这几年就被这个老慢支给耽误了， 一年四季嗓子里都没有清爽过，就今天活了成浆糊似的。
0: 嗯，
4: 遇见点冷空气呀、啊、有烟味儿了，哎呀，咳的你都停不下来了。合唱团呢也早都不敢去了，一开口就这个痰上来了，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了。用上这个汤以后哈，到第三天早上我就咳了两声，这个痰就出来了，并且那个痰少了有一大半那种。我用上了有一个月，换季了嘛，我都没怎么咳嗽，现在嗓子舒服多了。
0: 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解决问题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老痰浮痰的问题。老痰浮痰呢，一个时间久粘稠，跟肺泡支气管呢都长在一起了，不好咳，而且它会阻塞气管，让肺呀、啊、通气功能下降，肺通气功能下降，喘气儿就没力气，喘气儿没力气，排痰能力也就更次，更多的痰呢堆到肺里，更多的痰堆到肺里，痰是很脏的，就会持续引起啊慢性炎症，时间久了、啊、再过七八年到十年呢，就会发展成肺滴肿，这个时候啊干点活气儿就上不来了。那如果继续往前发展去啊，那全身血呀、啊、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心脏了，到肺内这都堵着了，就会引起肺心病啊、那个时候人呢就更吃不下去饭，整个这个病进程啊非常顽固的。所以说呀，现在呀西医呀也管它叫慢性阻塞性肺病，为什么？就是强调这痰呢不是一个咳嗽干净不干净的问题，时间久了会让气管都堵住的，哎、严重的时候最后心脑缺氧会致命的，所以说很棘手。那你以前是怎么治的？
4: 吃过很多的药，你像抗生素啊、止咳糖浆啊、艾灸索呀，还做过雾化，反正都是当时给压一压，过几天痰又回来了。有的药吧，吃了以后胃还特就挺难受的，但这个三子养心汤它就不一样，你用水冲了喝吧哈，它也不苦也不难受，喝完胃里还暖乎乎的。我吃这个三子养心汤，就是这个吃完以后，这个痰一天比一天少，这个喘一天比一天轻。我以前爬个二楼都是喘的，现在你看爬三楼都不费劲了。
0: 对，
4: 我以前用的那些药完全不一样。
0: 那是一定的，三子养心汤用三味药：紫苏子、黄芥子、莱菔子，全都是种子。你想想，一粒种子啊，种到土里能干什么？它能向下扎根，把土壤里的营养吸收上来，又能向上破土，长出新的生命。种子的力量是往下扎、往上顶。人的气机该升的要升，该降的要降。咳嗽、气喘、痰往上顶，就是因为呀、啊、肺气下降。紫苏子专门呢、啊、降肺气，气一顺，痰呢就不往上顶了。哎，你就啊不咳不喘。黄芥子钻进肺的最深处，把几年十几年的老痰浮痰呢给搜刮出来，一块一块的化掉。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消食导滞，把脾胃生痰的源头给掐断。三味种子药从肺到脾表里同调，而且这批药啊选的都是道地好药材，吃进去每一口都是实实在在的药效。
4: 是啊主任，再一个这药还不贵。
0: 嗯，
4: 你说那些七八百一盒的药哈，你跟我老百姓哪吃得起啊？你说啥家庭能吃上那样的药啊？你就是吃也只能断断续续的吃，一天三顿的药变成三天一顿，哎呀真是舍不得呀，那么贵的药。但是三子养心汤你看才2.6块一副，你喝了也不心疼，它关键效果好啊。
0: 嗯，
4: 这才是真正给我们老百姓做的药。
0: 这就是惠民小药特点，便宜实用好用，方子老疗效稳，专病专治不绕弯子，而且都是浓缩精粉，一冲就化，吸收快还不伤胃。香港人长寿啊就是靠这些老方子常年调理，花小钱防大病的。
4: 你看这些年我就听你节目，就跟着你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好的，效果都特别好，我真是跟着孙主任有一肉吃。
0: 哎，我们节目啊就是把好药、真药、管用的药啊带到大家面前，让他少花冤枉钱，少遭冤枉罪。三子养心汤啊你接着用，一天两次，等嗓子清爽了改成一天一次，再巩固啊一两个月。
4: 好嘞， 主任，我谢谢你，我硬按你说的这样去做，
0: 好的，
4: 坚持去做。
0: 哎，

0: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好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经典老方三子养亲汤，78元一盒，5盒一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元，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长期调理也毫无压力，而且采用现代科技浓缩中药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好，表里同调，既能化老痰，又能助消化，表里兼顾，温和不伤身。咱们谁也别错过惠民机会，马上拨打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400-107-0506，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让您帮我看看病。
0: 啊。
3: 哎呀，我这毛病折腾2-3个月了，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啊，别着急，你介绍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3: 这我这前阵子啊，这不是受了过不了1个小时又有了痰，而且胃啊也开始闹毛病，吃一点肚子就不舒服，就胀，哎呀跟皮球似的，胀得鼓鼓的，
0: 嗯，
3: 打嗝打不出来，完了大便呢也还不成形，嗯，一天呢跑2-3趟厕所，
0: 啊，
3: 整个人呢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对，饭量啊只有以前的一半，哎呀，人也瘦了有7-8斤，没精神。主任，我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痰呢还没咳干净呢，肺里只要有痰，人就要咳嗽。痰呢是脏东西，咳嗽就是一个排痰反射，哎，就是倒垃圾的过程。那你痰这头源源不断的产生，它肺也就要不断的咳嗽。痰为什么会源源不断产生？中医解释啊，它跟西医是有区别的。中医解释啊，肺里的痰是由脾运化来的，因为痰属于湿气，属于湿邪，而脾呢是湿气产生的地方。脾主水谷嘛，痰是脏水呀、啊，所以说你这个时候脾肺双管齐下，这样才能断根儿。
3: 也确实，真的是主任，因为我之前工作呀、啊、是管教授的呀，一周至少4-5次都在外面吃。哎呀，什么那个烤鱼啊，什么烧烤、撸串啊，啤酒大半夜也得喝。之前看中医说是我脾不行，但是我没想到会在这栽跟头。
0: 嗯，
3: 怪不得我吃那么多药啊，那么久药，这也不好使。根子是错了。
0: 嗯，
3: 主任，我听你说，三子养亲汤治疗咳嗽好，我寻思我能不能吃上？
0: 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你的哈。跟你的症状是非常相对的。三子养亲汤啊，是专门治这种脾肺两虚、痰湿内停的。这个方子就3味药：紫苏子、黄芥子、莱菔子。药啊，虽然少，就3味，但药简力专，每一味啊都打在根上了。
3: 啊，意思就是药虽然少，但是，治疗效果不弱呗。
0: 对，一点不弱。紫苏子降肺气，气一顺呢，痰就跟着往下走。不往上顶，你就啊不咳了。黄芥子啊，性子猛，能钻进呐、啊、肺的深处，把粘在那儿几个月的老痰、浮痰呢、啊、搜出来化掉。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消食导气，把肚子里的积食胀气排出去。脾胃一运化，生痰的源头就掐断了。哎，3味种子药，一管肺，一化痰，一个管脾，表里同调，吃进每一口都是实实在在的药效。
3: 呀，听您这么一讲，我这心里有底了。也那我以前也吃过止咳糖浆啊，安秀索，还喝过那个，川贝枇杷膏，
0: 嗯，
3: 都是当时啊压一压，过2天那痰又来回来了。这回我准备吃上三子养亲汤，把根儿治一下。
0: 对呀、啊，而且你吃上三子养亲汤啊，胃胀也会得到很大的缓解。莱菔子专门消食导滞。行气除胀，它能把你堵在胃里的积食、浊气往下排，肚子不胀了，打嗝也顺了，同时脾的运化功能一恢复，水湿不再变成痰，大便自然的成型了。所以你用了之后，不光咳嗽一天比一天会轻，胃也会一天比一天舒服。并且三子养亲汤啊，是中国香港的惠民小药，便宜实惠好用，一剂也才2.6元。你按1天2次，1次3颗，1个月也就是1-2百块钱。关键是什么？效果好， 哎，咱不花冤枉。

0: 钱。
1: 那太好了，主任，定上两组，我赶紧用上。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药不在贵哈、啊，管用又便宜才是真惠民。三子养亲汤用的都是菜园子里常见的药材，配上现代科技浓缩提取工艺，药劲儿足，吸收快，一次只需要三克就能清理老痰浮痰，改善消化不良，这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家常方。一剂仅需2.6元，天天用啊，咱也没压力，称得上是老百姓吃得起用得好的良心药。有痰多、咳嗽、肚子胀、不消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400107-0506，400107-050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身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地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
但是你用上之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

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3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3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1-2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的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
我们在治疗

0: 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每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的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又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1副药。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0: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3: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真好使。
0: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 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

0: 菜刀。
1: 嗯，
0: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1: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1: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0: 高血压都有十来年了。
1: 嗯，
0: 之前吃着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浑身呐酸软没劲儿。
1: 嗯，
0: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1: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0: 对，这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1: 对，
0: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1: 嗯，
0: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犯

0: 打鱼。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1: 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那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0: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1: 啊，
0: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1: 嗯，
0: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十多天的时候，老伴儿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个高兴坏了。
1: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1: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0: 对，
1: 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0: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1: 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
0: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不怕哪天呢，该崩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儿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可不是嘛，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0: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 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

0: 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1: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0: 欢迎你。
3: 哎，谢谢谢谢。
0: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0: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0: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儿，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0: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0: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0: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0: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0: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0: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0: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呢、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3: 哎呀，这些还都有。
0: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3: 嗯。
0: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他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那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3: 嗯，
0: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3: 哦，
0: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3: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0: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了。
3: 嗯，
0: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3: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0: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3: 哦。
0: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3: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0: 嗯。
3: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0: 嗯，
3: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0: 安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一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1: 对，
0: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一个礼拜就用完了。
1: 那就没问题了。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0: 对，
1: 嗯，
0: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1: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得怎么样？
0: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1: 啊。啊啊，
0: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降压药停了没？
0: 降压药早都停了，
1: 嗯，
0: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0: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就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
0: 哦、
1: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嗯、啊。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0: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嗯。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嗯、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
0: 哦、
1: 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嗯、啊，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嗯、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

0: 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嗯嗯。
4: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0: 嗯，
4: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那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4: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0: 嗯嗯。
4: 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0: 嗯，
4: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 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0: 就跟烙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1: 嗯，
0: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这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这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0: 嗯，
1: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0: 是
1: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症，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效果就这么快，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
0: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让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1: 那也是老朋友了。

0: 那怎么样？
1: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0: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1: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0: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1: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1: 要不然呢，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1: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假号了。反正那时候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啊，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1: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也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2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2-3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嗯，等到用了1.5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6.1，餐后就是8.2，
0: 这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1: 对，
0: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1: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
1: 对，
0: 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啊，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 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0: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1: 嗯，
0: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0: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会涨价吗？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1: 嗯，
0: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0: 嗯，
1: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儿就给你拔出来了啊。
0: 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那，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1: 好，
0: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经典单口相声《风雨归舟》让人百听不厌，特别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表演的这个段子，堪称经典中的经典。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

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买了四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四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四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那去吧，就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了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台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妹儿、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2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嗯，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黄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黄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哈，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

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儿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啊，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那张古画。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爱，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啊、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吗？你这不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您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万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小品《表白在今夜》，关注的是老年人的爱情生活。小品演员宋小宝尽管是一位80后，却在刻画老年人特点方面有特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宋小宝、赵海燕、小超越、宋晓峰、毕畅、严光明等表演的小品《表白在今夜》。

0: 今天呐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6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1: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0: 吓一跳哈、
1: 哦、可不咋的，
0: 屋里有人没？
1: 没有啊。
0: 进屋说。
1: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0: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1: 你咋给解散了呢？
0: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当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王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说，进屋说。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1: 不是，咱俩就是，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0: 没有，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哎呀，让我们什么事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海燕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1: 是不是有人开门？
0: 啊，
1: 谁开门吧？
0: 谁来了？啊，
1: 你裤裆开了。
0: 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白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1: 脱了吧。
0: 说啥？
1: 裤脱了。
0: 哎呀，你咋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1: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哦，缝上啊！我想歪了，这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1: 给哪脱我也不看。
0: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你神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1: 谁给谁？嗯，喂，超越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有羊肉去了，
0: 任性的了吗？
1: 你不是要给我个惊喜吗？嗯、快来吧，
2: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
1: 嗯，啊，快快快！藏起来呀！
0: 不，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1: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多难看呢！
1: 快快快，
0: 快快，你
1: 我把他支走啊！
3: 在家呀？
1: 啊，我在家呀。
3: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1: 我回来了。
3: 你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3: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1: 不是，那过年你出去，你会溜达呗。
3: 你有事
1: 儿，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3: 怎么的了？
1: 你不说我有事儿吗？我能有啥事儿？

0: 是不是嘛？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
1: 哎呀，那能怎么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0: 姑娘，
1: 嗯，
0: 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1: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
2: 妈，
0: 啊，你出去溜达溜达吧。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
1: 啊，
0: 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1: 哎呀妈，我头疼。
0: 慧玲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1: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0: 不是不是，你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1: 行了，妈我好了。
0: 不，喂。现在的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1: 怎么样了妈？
0: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
1: 啊，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
0: 哎呀，不行
1: 啊，
0: 那啥，你跟妈一起去。
1: 我不去了。
0: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1: 哎呀，我不不不，我快去吧，去吧，快去吧，
0: 送我去了啊。
1: 啊啊，救人要紧，
0: 我走了啊。
1: 哎，
0: 你自个儿家点小去啊。
3: 真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芳一个惊喜。芳啊，我来了，
1: 来了。
3: 猫，
1: 狗。哎，
3: 屋里有人没？
1: 没有，快点，快
3: 抓紧时间啊！我不说给你个惊喜吗？
1: 啊、
3: 你坐这儿啊，你这里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4: 嗯，等会儿啊。
3: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1: 妈回来了。
3: 嗯、哎，咋的？
1: 哎呦我，裤子开了！
3: 哎呀，哎呀，你说我寻，哎呀妈，我寻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了。
1: 脱了吧。
3: 嗨啊！你说啥？
1: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3: 啥时候学坏了？你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呀你？
1: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3: 好、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整
1: 脱吧，我不看。
3: 看不看你是好几层呢。这一天哪真尴尬。嗯，给
1: 上面拿去。
3: 你看你干活你可温柔了。嗯，回来回来，
0: 回家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1: 藏起来，
3: 藏我藏。哎呀，
1: 我妈本来就看不上你，穿成这样，我妈更藏了。

0: 姑娘，
1: 哎，
0: 妈走这么半天，家没啥事吧？
1: 没事啊，
0: 没来人吧？
1: 没呀。
0: 啊，姑娘，妈求你了呗，你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
1: 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2: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着怎么办呢？
0: 哎呀，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2: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秃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0: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这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就行。你咋那么没技术呢？
3: 哎，我小马，
2: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0: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2: 我不去，我不去。
3: 谁？
0: 哎呀，
3: 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0: 啊，对对，进来吧，快进来，来来。
3: 爸。
0: 啊。快去，坐吧，孩子。
3: 啊，婶啊，今天是这么回事
0: 啊。
3: 今天不是七夕吗？
0: 啊。
3: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0: 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3: 对了，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0: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3: 芳，
2: 干啥？
3: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
2: 哎天，
0: 哎，
2: 我不用跪。
3: 阿神，你在吵吵东西
0: 啊？没有没有，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2: 啊。我
3: 真动了。
2: 没有，我晃的。
0: 你看你
3: 不是有人是吧？
0: 对，没有。那哪能呢？
2: 没有。
3: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2: 没有，
0: 不是，
2: 没事。
3: 没有。
0: 啊？
3: 真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0: 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家吃顿饭。
1: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收拾收拾，乐呵的。
2: 不去啊，
1: 去吧，带着妈走吧。
0: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1: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0: 我要走了啊，
1: 走吧走吧。
0: 买什么人？
1: 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喂，
2: 妈，没事了，没事吧？
0: 没事啊，是咋回事啊？
1: 马英龙，就听我养的好。
3: 咋的？我告诉你啊，马英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比我多条裤子，我告诉你。
1: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说。
0: 不要心里去，
1: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0: 行，那我俩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你慢慢走。哎呀妈呀，婶儿，你家这啥玩意儿，资金比图的。
1: 你出来干啥呀你？
4: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1: 说啥？
3: 他是我爹，
4: 这我儿子。我告诉你啊，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还没踹，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那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啊？那长得要像那像星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嘛，我跟你说来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1: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4: 那就对吧？对呀。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2: 妈，我也图他人好。哎，
4: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你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得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长这个情愿，你家都爱他，没招啊，没招啊。大眼睛双眼皮不稀罕你，没招啊，没招啊！哎，儿子，这啥词儿啊？表白那个？
3: 愿我们红尘作伴，
4: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0: 啊！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啊。哎，有一个事儿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赵海燕、小超越、宋小峰、毕畅、严光明等表演的小品《表白在今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
1: 今天的观众啊，
2: 啊，
1: 是我近些年录制和表演相声以来最优秀的观众。
2: 是，观众特别热情。
1: 哎呀，不仅热情啊，

0: 个个都那么健康。
1: 是
0: 啊，
1: 漂亮，
0: 小脸红扑扑的。
1: 你是
0: 啊，一个赛过一个。
1: 哎，
0: 在这里
1: 啊，
0: 祝愿朋友们永远快乐，永远健康。
1: 好，
0: 祝大家健康长寿。
1: 哎，
0: 好，因为最近呢，我就研究这个健康和长寿问题。
1: 哦，您研究这个健康长寿？
0: 对对对。
1: 哦，
0: 这个人长寿不长寿啊？
1: 啊，
0: 他得观察。
1: 哦，观察。
0: 哎，你得看。
1: 哦，能看得出来吗？
0: 当然看得出来了。
1: 哦，
0: 跟您探讨探讨
1: 啊。
0: 您知道看哪儿吗？
1: 人长寿看哪儿
0: 啊？看哪儿？
1: 我跟您说，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人的长寿不长寿啊？
0: 啊，
1: 看人中，
0: 看这儿，看就这地方，看
1: 谢谢。这地方要长，人长寿。哎，这地方要短，人不长寿。我说对不对？大家鼓掌，您说是不是？
0: 你看鼓掌同意吧？这个，这人中一短了，
1: 哎，
0: 就不长寿了，
1: 就不长寿了。
0: 那你完了。回家赶紧准备啊！
1: 不是，什么回家赶紧
0: 准备？
1: 不该准备。
0: 你这太短了，你这个。
1: 我这短吗？
0: 你这不行啊，你这个。
1: 而这儿呢？
0: 你这样也不行。
1: 不对，
0: 看人中不对。
1: 哦，看人长寿，看人中不对。
0: 那当然不对啊。
1: 这也知道
0: 啊？
1: 这才知道啊？
0: 你说，看眼眉，哎，对吧？
1: 看
0: 眼眉，长寿眉，这眉毛都出来了。你看这眉毛一出来，这长寿
1: 哦，
0: 长命百岁。这眉毛看这儿，看眼眉，
1: 看眼眉，
0: 长寿眉。
1: 哎，
0: 眉一滋出来，这个人就长寿，
1: 这就长寿了。
0: 那个画眉鸟全滋出来了，有100岁的画眉吗？啊？
1: 鸟，你不能跟人比吗？
0: 看眉毛也没有科学根据，
1: 没有科学根据。
0: 哎，
1: 一眼就能看他长寿。
0: 哎，一眼就看长寿不长寿。
1: 哦，多大岁数？
0: 一眼看出来，
1: 还能看出来。
0: 哎，
1: 这知道。
0: 知道什么？
1: 看脸，
0: 看脸，
1: 脸长长寿。脸长长寿，
0: 脸越长越长寿。
1: 哎，
0: 那叫驴脸比谁都长，有300岁的叫驴吗？啊，
1: 你这是什么？
0: 你对
1: 你
0: 不对
1: 动物啊？
0: 当然了，
1: 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
1: 一眼能看出人长寿。
0: 一眼，我研究这个，我有科学依据。
1: 哦，
0: 一眼，哎，我就能看出谁长寿来。
1: 你这你啊，
0: 拿着呢。
1: 您别听他这个，
0: 还
1: 科学根据的，
0: 绝对
1: 一眼你能看出人多大岁数，
0: 一眼就看出来，
1: 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您别上他当，你能有这个？
0: 当然了，
1: 你能行？
0: 哎。我一眼就看出来，
1: 你
0: 没跑、
1: 啊，你在这表演一回，大家鼓掌，来，你来了，你行，我这裤子眼镜我就没看透呢，你看你这是啊，这真是嗑瓜子嗑出臭了，什么人都有，你说这是啊？他说他行，你来，我瞧瞧，来，看看长寿，
0: 你哪单位？
1: 啊？
0: 你上过小学吗？你、一点文化都没有，啊？哎，你我说你行，你不是这一点修养都没有？你先瞧这态度
1: 啊！
0: 你行，你先弄过来，你来，我听。
1: 啊，对啊，
0: 什么形象？
1: 你不行吗？你来了，
0: 有这样相声请教问题的吗？
1: 哦，
0: 你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跟你师傅也这样？文茂，你过来，你会说相声？您又来了，您来到我听。你还不如请教学问了，是吧？你打听不到，你也得有礼貌啊。老林家，监狱怎么走？
1: 你瞧我们这地方啊，
0: 对不对？
1: 哦，
0: 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
1: 你看闲着没礼貌了，
0: 对吧？
1: 怨我了。
0: 哎，
1: 好吧，这谁要再跟您学这个呢？给鞠躬吧。
0: 哎，
1: 行，鞠躬，来了吧。啊，这不成。
0: 你鞠深着点行不行？
1: 啊，鞠深着点。
0: 啊，那
1: 我还挺学点。哎呀，学点这个长寿，你看没？
0: 死羊眼，蚂蚱脸，
1: 怎么了？
0: 你瞧这脸，
1: 跟门板似的，跟门板
0: 啊，一点表情都没。你落着点啊！
1: 你看看，
0: 你
1: 这边鞠完躬又捡这脸了。
0: 当然了，
1: 落着点，
0: 落着点，
1: 行，落着点。
0: 哎。要咬人呢，你
1: 乐也不行啊！
0: 当然有你这么乐的吗？
1: 应该怎么乐？
0: 你得这么乐
1: 啊！
0: 你是似乐呀，似不乐。
1: 嗯，
0: 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啊，在肉坑里横着。
1: 哦。
0: 自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个乐味在肉皮里这么狠，真气。
1: 你乐一乐，
0: 来来来来，这怎么着吧？
1: 怎么着？
0: 鞠个躬吧，鞠个躬。
1: 嗯，
0: 好，
1: 哎，
2: 你求我来了，我求你来了。嗯，知道我有能耐呀，
1: 知道你有能耐。
2: 我有什么能耐呀？
1: 你把床尿了。
0: 假不假？假不假？
1: 我知道有什么能耐
0: 啊？能耐，
1: 你
0: 眼睛长寿，不就看你长寿吗？
2: 一眼
0: 一看这人长寿不长寿，马上就看出来。
1: 有准儿没准儿？
0: 当然没跑啊，
1: 没跑有准儿。
0: 哎，那我跟你学学。哎，你给我学学
1: 啊
0: 啊！将来
1: 啊，
0: 你去参加一个生日会啊，
1: 对，
0: 一个老板有钱，
1: 嗯，
0: 让你去看，哎，
1: 啊，
0: 看看我父亲长寿不长寿
1: 啊？这样，
0: 哎，
1: 对，
0: 你把我这方法学去了，
1: 啊，
0: 一看，哎呀，老爷子绝对长寿啊！
1: 哦，
0: 老板有钱啊，大红包给你塞过去，
1: 哦，
0: 你就落着钱了。
1: 是，
0: 按你们行话，这算治起来。
1: 什么？
0: 对对对对，哎，你有钱了，
1: 我有钱了，
0: 哎，
1: 啊，这
0: 方法没法，
1: 在
0: 座朋友们
1: 啊，
0: 我不保留啊，
1: 不保留，
0: 我把我这方法交给你，
1: 好，
0: 好不好？
1: 咱们大伙都看，
0: 哎，
1: 啊，
0: 说说，到底看哪儿？看身份证。
1: 看身份证，
0: 您把身份证掏出来让我一看，
1: 嗯，
0: 您是长寿，1840年生人。
1: 这个东西，这个天你就凑了，学了折腾半天，就看身份证，我让你学，谁拿过来都能看身份证。
0: 明白了吧？
1: 这什么都会，你也不会。
0: 确实，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确实都长寿了，
1: 确实长寿。
0: 因为呢，我有这个生活体验。
1: 哦，体验。
0: 我去参观过一个长寿村。
1: 哦，
0: 这长寿村在河南，
1: 在河南
0: 啊。我刚进村啊，
1: 啊，
0: 打老远跑过来一个60岁的小伙子，
1: 60岁小伙子，
0: 啊，是，别看60岁啊，
1: 啊，
0: 跟小伙子似的。
1: 哦，
0: 哎呀，挑着担子，
1: 挑，
0: 废话，你是你嫂子生来的，
1: 这不是人家是，没有这么说的，
0: 啊，
1: 人家70岁还有妈呀。
0: 哎呦，您母亲今年高寿啊？
1: 是啊，
0: 81了。哎呦，
1: 81岁老太太，
0: 我能上家里见见你母亲去吗？
1: 那您必须得看看，
0: 她不在家，
1: 不在家，
0: 咱山上干活来。
1: 81岁山上干活，
0: 81岁在山上干活，
1: 好啊，
0: 你跟我走吧，
1: 走，
0: 咱们上山，
1: 咱必须得看看。
0: 哎呦，到了山顶，这一嗓子，妈，你看谁来啦？
1: 好，
0: 只见从树上噌窜下一老太太。
1: 从树上窜起老太太，
0: 身体太棒了，
1: 81岁。
0: 哎呦，我说老人家
1: 啊，
0: 您今年81岁，身体那么结实啊。
1: 好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好，
0: 这个您平时就在山上干活吗？
1: 哎，
0: 白天总在山上干活，
1: 好身体。
0: 晚上回家，没事就做点针线活啥的。
1: 哎呦，81岁还能做针线活？
0: 还能做针线活，
1: 了不得。
0: 哎呀，烟衫也不中了
1: 啊，
0: 绣个花啥嘞？哎，得带花镜来。
1: 是，还得戴花镜。
0: 那您就够棒的了。
1: 养身体养得好。
0: 哎呦，您身体那么好，
1: 啊，
0: 您吃什么补药？您这身体那么强壮啊。
1: 是，吃什么？
0: 啥补药啊？啥都不吃。
1: 什么都不吃？
0: 一天三顿饭。
1: 哦，
0: 俺婆婆做啥，俺吃啥。
1: 哦，啊，这81岁还有婆婆？
0: 哎呀，您还有婆婆呢？
1: 那够长寿的。
0: 您婆婆我，
1: 你看看，
0: 比我大19。
1: 那是100岁的老人了，
0: 100岁老人
1: 能做饭，
0: 说什么我得见见他，
1: 咱得瞧瞧，
0: 你见见没问题
1: 啊。
0: 不过这两天你见不着了。
1: 怎么见不着？
0: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1: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0: 他妈呀，下不了地了，
1: 老太太有病了。
0: 没病
1: 哦，
0: 在炕上坐月子嘞。
3: 看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表演相声，咱们
4: 学习的机会，
3: 咱们换一个形式。
4: 什么形式？
3: 咱们猜个灯谜怎么样？
4: 猜谜语
3: 行吗？
4: 我最喜欢猜谜了。
3: 真的？
4: 没问题啊。
3: 哦，那我说一个谜语你猜猜。我这个谜语相当有意思。
4: 是吗？
3: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
4: 我们有点参与一下。
3: 什么谜语？说猪八戒。
4: 猪八戒。
3: 猪八戒你知道吗？
4: 啊，知道。这是老猪同志
3: 啊。说猪八戒，
4: 哎，
3: 参加宴会。
4: 猪八戒参加宴会，
3: 打一人名。
4: 哦，还是个人名字，
3: 相当难猜。
4: 哟，那我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
4: 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
1: 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0: 这人是冯巩，冯家好吃的就巩。啊，这个谜语不错，
1: 哎，有点意思，
0: 好，很有水平啊。
1: 那是。
0: 不过我说个谜，你也猜的
1: 啊？你说说，我听听。
0: 说这个铁扇公主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1: 这是
0: 牛裙，就是牛魔王穿的裙子。
1: 强哥，怎么样啊？怎么样？
0: 你这脑子可不慢，
1: 跟着咱快点。
0: 哦，您往这一站，嗯，这就是个人名。
1: 这是谁呀？
0: 巩俐，冯巩俐这儿了，巩俐。
1: 要这么说呀，
0: 啊，你这个脑门啊也是个人名，
1: 这是牛奔儿，
0: 锅撇子上瘾了，这是是吧？
1: 牛奔儿。
0: 哦，那八戒和你的这个颈部，
1: 颈部，
0: 朱冯伯，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冯伯。要这么说呀，
1: 啊，
0: 这个你谈恋爱牛搞，那个你吃早点牛得草，把你搁在锅里煮啊牛炖，你这个脑袋呀，啊，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1: 开玩笑没边儿了，
0: 换一别的形式，
1: 换什么形式？
0: 叫做首尾相接，
1: 什么意思？
0: 这是我提一个字
1: 啊，
0: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呢，又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1: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0: 我随便说个字 啊，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比如你说德高望重
1: 啊，有这个词。
0: 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0: 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
1: 肩
0: 艰苦奋斗，
1: 斗
0: 斗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1: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0: 行吧？
1: 太可是啊，
0: 这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不是您什么毕业？
1: 本人大学毕业。
0: 牛群先生啊，您贵姓啊？
1: 我姓牛。
0: 对，你是够牛的，你我还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0: 无论你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十分美好。
1: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0: 因为我们上海的观众
1: 啊，
0: 文明礼貌，层次非常高。我们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1: 哦，这是应该的。
0: 行吧，
1: 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
0: 嗯，
1: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0: 哎，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0: 怎么着
1: 吧？好了，提字吧。
0: 谁提字？
1: 你啊？
0: 我提字。我提字那叫你大学毕业了。
1: 那你的意思
0: 得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啊，对不对？
1: 哦，你的意思往这
0: 当场绕，
1: 但有的是词儿。牛，
0: 再换个字行吗？就这字，跟牛不可，连驴都不行啊，就是牛，
1: 牛
0: 牛
1: 牛鬼蛇神。
0: 哎呀妈呀，这词儿我听着有点瘆得慌，那个。十好几年没听这个了，这
1: 神神采奕奕
0: 奕
1: 意气风发，
0: 发
1: 发愤图强，
0: 强
1: 强大无比，
0: 比
1: 翼双飞，
0: 飞
1: 飞煞走石，十分美好。大学毕业，
0: 不是这这这这不算，这不算的，这不算。
1: 为什么不算？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刚才提牛的那位朋友
1: 啊，
0: 他是你表弟。他是你们家亲戚，应该安排一小特务坐那儿了。
1: 我这大伙儿知道
0: 啊，对对对，
1: 这是我表弟，
0: 这么好的票给他了。我跟你说，
1: 你上这边，你找一位不是我表弟，
0: 这边肯定没有。今天留着，抬一点，抬一点，升起来，我先上台榜样。谢谢你，什么字随便啊？
1: 大家提字。
0: 是狗还是狗啊？百分之十。狗。今天咱们怎么跟那个动物干上了啊？为了把那小狗活上。
1: 啊，提了个什么？
0: 提了个就是，大伙儿啊就想咬你啊，就是那个狗是吧？
1: 对，
0: 狗对吗？真是是好，谢谢你啊，小朋友，这是我表弟。
1: 你问问提狗的这位朋友
0: 啊，
1: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0: 你管得着吗你？
1: 对了，一会儿我从狗字绕到十分美好，你又说了提狗这朋友，这是你表姐，
0: 那是小男孩
1: 啊，小男表姐，
0: 就是狗，
1: 狗
0: 少来这套，
1: 狗
0: 绕到十分美好，
1: 狗头，狗脑，
0: 不像啊，脑。
1: 恼羞成怒，
0: 怒
1: 怒气冲天，
0: 天
1: 天壤之别，
0: 别
1: 别开生面，
0: 面
1: 面面俱到，
0: 到
1: 到此一游，
0: 游
1: 游人至步，
0: 步
1: 不去

0: 来，
1: 来之能战，
0: 战
2: 战之
1: 能胜，
0: 胜
1: 胜利锣鼓，
0: 鼓
1: 鼓往今来，
0: 来，
1: 哎，你就绕回来了这个，来
0: 来
1: 之能战，
0: 战
1: 战之能胜。
2: 就这模样能胜吗？你看这模样，胜
1: 胜利锣鼓，
0: 鼓
1: 鼓往今来，
2: 来呀、啊，来了你就走不了。你以为我们上海这么好来呢？
1: 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来的这个老者是谁？老少英雄大部分不认识他，可是金鹰好斗梅良祖、北侠欧阳春认识他。这位人送绰号长臂飘然叟，叫余文长庚。为什么他那俩胳膊那么长啊？就根据这个得的这个绰号。余文长庚乃是塞北空洞门的门长，人家别树一指，另有一套武功。远在40几年前，在三圣莲花盛会上登台献艺，一举成名。事后呢，他的名声逐渐消失，这老头啊就很少露面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就把他忘了。余文长庚上哪儿去了？他祖居就是塞北阎王寨一带的，住在五里烟云浦。原因这老头挺古怪，他就发现人生一世争名夺利没什么意思，我岁数越来越大了，不如回归原籍，抱腿一忍就算了。所以这老头啊，回家里闭门一呆，哪儿也不去，也不跟别人接触，所以大伙儿才把他忘了。事实上余文长庚功夫可没扔下，他要强筋壮骨，延年益寿，每天2-5更练功，是坚持不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在五里烟云铺一带有余文长庚这一住，就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谁也不敢上这捣乱来。但是本铺子的人都替他保守秘密，人们往往都知道这儿住着个老鱼头，会练武艺，但是不知道他就是空洞派的门长余文长庚。其实他不姓余，他姓余文，是个复姓。咱放下别的事儿不说，单说这一次石镇赌输赢召开英雄大会，这个消息震动塞北，也传到五里烟云铺。余文长庚一听深感惊奇呀，暗地之中一扫听，参加这次盛会的几乎包括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开封府的人也参加。老头觉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得开开眼界。就这样，他抱着一颗好奇的心离开家，到了阎王寨。他跟谁也不见面，就是暗地之中到山头上还找那么个僻静的所在，眼目又得劲儿，又得看，在暗中观察。关于石镇赌输赢的内幕以及比赛的经过都没有瞒过他的眼睛。 他呀有两件事情感到可疑，而且感到钦佩。头一个就是徐良，他一看这个年轻人，别看长得难看，武功是真高。这个孩子将来要到了三四十岁，那功夫就更了不起了，他羡慕的不得了。另外一件事使他奇怪，就是王元。你看王元没看见于文昌庚，于文老剑客可看见王元了。他一瞅有个怪人，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神出鬼没，老围着阎王寨转。他是个什么人呢？一开始啊，于文昌庚以为他是阎王寨买出的刺客，可能要不利开封府。要真这样的话，我就要拔刀相助，我就把你干掉。因为你这样做太卑鄙。可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不但不是刺客，而且还暗地之中帮开封府的忙。有几次于文昌庚打算把他撵上，问问他是谁，可有一样，王元脚程太快，于文昌庚没达到目的，因此至今他跟王元也没见着面。赌输赢进行到六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于文昌庚在暗中一看就知道不妙，阎王寨这帮贼肯定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他输了，他也要找个理由不认账。暗地之中他替开封府着急，因此夜探阎王寨，听听他们都搞哪些阴谋。说来也凑巧，就是方树安给徐良报信的那天晚上，于文昌庚也到了阎王寨的前山，诸亮大伙要想炮打狮子林的事儿，于文昌庚也听见了。老剑客闻听大吃了一惊啊，马不停蹄赶奔狮子林，前来给众人送信儿。到了现在，他也没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那样做那不成了愚人了吗？他要解救众人的性命，这才大吼一声，把老少的英雄全喊起来了。等梅良祖讲评，众人到院里头一看是他，梅良祖

就乐了，老伙计，我认为你死了，你还活在世上。于文长庚一把把他拉住了，老伙计，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迅速离开此地，快走！他拉着梅良祖一走，众人就知道不好，稀里呼噜全在后边跟着。走出来没到半里地，就听身边背后天崩地裂一阵，咚的，把蒋四爷震得蹦起多高来。回头一看，狮子林变成一片火海，碎砖瓦砾崩起多高来，人们这才知道阎王寨暗下毒手，对于文长庚无限感激，要依大家的意思马上回过头去找朱亮要拼命，被于文长庚给拦住了。老头是这么说的，你们人少人家人多，朱亮记下毒手就不怕你们报复，就你们归了八岁这一百多人想平阎王寨，这不是笑话吗？到那玩命等于一览即失，你们呢先到我家好好休息休息，我再看看动静，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再报复也不晚。大伙一听也有道理，就这样跟着于文老剑客到了五里烟云铺。为什么叫五里烟云铺呢？就是离着阎王寨这儿就五里地，其实叫五里，这里也太长点儿，足能有十五里，因为山路崎岖它不好走。老少英雄到了于文老剑客的家里头，好吃好喝好款待，于文老剑客让他们好好休息，我到阎王寨去看看情况。老头子真热心呐，因此要回来，对这里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一看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老头这才回去送信儿，进门就喊：“众位，时机成熟，官兵来了，你们也恢复的不得灵了。”赶紧随我来捉拿黄伦和朱亮。大伙一听喜出望外，经过一昼夜的休息已经恢复了疲劳，一个个精力相当充沛，各拉刀剑跟着于文长庚这才来到阎王寨的后山。这于文长庚对这儿的地理也相当熟悉，就这个仙人洞他也走过，他一琢磨着官兵四外困山，朱亮他们无路可走，也备不住在这条道逃生，我们那不如在这堵着，堵不着再说。哎，结果被他猜中了，众位英雄刚到仙人洞的后洞口，朱亮、陈东坡正保着黄伦在这儿出来，这叫狭路相逢啊。蒋文一看朱亮一冒头，四爷眼珠都红了，冲两边吩咐一声：各位别让他跑了，把他堵上。朱亮，哎，你爷爷酒后多时了。把朱亮吓得好像没趴下呀，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难道说这阎王寨我算出不去了？事到如今，这位飞剑仙也豁出去了，把眼珠子一瞪，把拐棍就抡起来：蒋平，你们还活着好了，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老朽跟你们拼了。轮拐杖是直扑蒋平，蒋四爷敢跟他伸手吗？
100个拧在一块儿也打。

不过人家，他是属于耍嘴的人。蒋四爷往后一撤身，高声喊客：“各位杀！”得得叫别人打。狗掀帘子，他指着嘴。头一个过来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最恨朱亮这组人，太阴险了，这人说话不算数还叫人吗？所以梅老剑客忍无可忍，跳过来把朱亮给拦住啊。老家伙认识梅良祖吗？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嘞，冤有头债有主，你讲话了，你要活着今儿个我死，我要活着你就休想活。来来来，咱俩决一死战。梅良祖晃双掌大战朱亮，两个人一伸手打得几十个回合没分胜败。您别看朱亮这个人品质不怎么样，真有能耐，那真要豁出这条命去，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啊。老少的英雄一看梅良祖不能取胜，呼啦朝往上一闯，前来帮兵助阵。三是陈团陈东坡咬着牙忍着伤疼，晃动金漆盘，大吼一声跳过来了：“弥陀佛，哀家在此！”他也玩了命了。他这兵刃可太缺德了，就好像个桌子面，抡开了面积也大，分量也沉呐、一般的刀剑碰上就飞。老少英雄虽多，但是不能近他的身，两方面坚持不下。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这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各位不必捉急，我来了。”朱亮，猴崽子，你看看我是谁。朱亮打着打着斜眼睛一看，吓得他哎呦了一声。山上跑下一个人来，谁呀？正是王元。前文书咱说了，王元跟徐良约好了，徐良去调兵，他在里当内应。同时他告诉徐良：“我这个人在哪儿待着不一定，你甭管我，我随时都可能出现，哪用我的时候我就到。”徐良是非常相信。那么这王元干什么呢？转圈寻找朱亮。他知道这老朱头是阎王寨的大梁，把他给扳倒了，其他的人不足挂齿。果然追踪到这儿，遇上朱亮和陈东坡了。王元大吼一声，从山坡上冲起来。朱亮一看又是这个野人呐、我的娘啊，我可不敢跟他伸手，前者我吃过苦头，他把我这五斤的拐杖撅成了个圈儿，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直过来，而且打了他几拐杖像打到石头上似的，根本打不动啊！这种人我惹得起吗？哎呀，事到如今只有逃命了。朱亮冲着陈东坡喊了一声：“朋友，风紧扯。”再看这俩家伙磨头就跑。等王元冲到近前，这两个人已经踪迹不见，把这黄伦呢也给扔下了，
到了现在，君不君，臣不臣，谁也管不了谁了。王元想追，被梅良祖众人给拦住。梅良祖他们虽然不认识他是谁，一看他帮了忙了，赶紧过来请问姓名。王元哈哈大笑啊，我呀叫海外野叟，我兄弟小梁子呢？小梁子在哪？我们哥俩得在一块儿。大伙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这辈儿怎么论的呢？怎么他管徐良叫兄弟呢？没听说徐良有这么个朋友。其实这个事儿他太简单了，就是前两天嘴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这些英雄哪里知道呢？到了现在没有闲工夫唠别的，蒋四爷众人是追赶黄伦。你别看朱亮和陈东坡跑了，这黄伦可跑不了，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了似的。这黄伦跑了也就在500多步，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到了这一阵他这个惨劲就甭提了，帽子也没了，靴子也掉了，是披头散发，满脸是伤啊。黄伦到了高坡上，往前山一看，变成了火海，浓烟滚滚，喊杀震天。他知道大势已去了，身边左右一个亲信都没了。黄伦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天哪，天哪，看来天作孽有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黄伦不听忠告，错走一步，到了今天这个环境啊，我还有何脸面见人？这全是我自讨的苦吃，我理应当得这个下场啊！啪啪，他扇自己的嘴巴子，还没等众人到他的眼前，他把牙关一咬，宝剑一横，噗，横剑自杀。黄伦一死，意味着阎王寨彻底结束。这时候天哪已经亮了，红日爬上山头，大地一片金光，宋军已经占领全部阎王寨，打死打伤喽啰兵将近1000人，俘虏抓住4000人还多，而且这山上带家口的带女眷的不少，是哭声震地。蒋平急忙传下话去，不准伤害这些俘虏，不准抢劫财物，更不准凌辱妇女，违令则杀。因为他们平山灭岛不是一次了，蒋平说话是算数的，谁不惧怕开封府的包大人呢？大家都约束着自己，可以说是秋毫无犯。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左右，这场战事宣告结束。各个角落，所有的人放下刀枪，也没有抵抗的了。徐良率领大队整个控制了阎王寨天王殿，等跟蒋平大伙一见面，把四爷乐的，梁子，咱爷俩又见着了啊！和四叔，我认为你变了炮灰了，闹了半天都在这，很好，很好。这阵徐良才把王元叫过来，向大家祝个指引啊，人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王老剑客，万年古佛的高徒啊。要没有他帮忙，徐良也活不了。
大伙心里又

0: 高兴又感激。蒋平把于文长庚老剑客请过来，又给众人一一直言。幸亏这两位帮忙了，大家进了天王殿，吩咐手下人打扫战场，另外把这件事情迅速禀报钦差大人严查散，请求大人的示降。三天以后回信来了，严大人传了话，让他们拆毁城堡，填平沟堑，不准惊扰百姓，除了元凶正法之外，余者全部释放。这叫以仁德待人呐、啊！蒋平把这些俘虏全找上来，当众跟他们训了话，让他们大家工农学商干什么都行，不准再当匪人，不准再占山为王，哪个不听将来杀二罪归一，把阎王寨得的物资和金钱给大家分散了。众人一片欢呼，热泪盈眶啊！有很多人都是被逼着干这个的，如今当了奉公守法的百姓，干什么不高兴啊？同时蒋平还告诉这阎王寨方圆数百里林木有的是，你们可以在此定居，只要不违反国法就可以。这才把众人遣散。愚者老少英雄赶奔大同府，非请着王元和宇文长庚。可就是在蒋平忙的这时候，这两位高人已经不辞而别。像王元那个人还能跑到大同府公馆去，跑那儿吃吃喝喝等着受黄封吗？根本不可能。他视功名如粪土，原来人家家里头有的是钱，他父亲是福州一带有名的活财神，他为了练武把万贯家财都抛弃了，都给同族的人分了，他能在乎这些吗？可是王元呢，临走之时跟别人没打招呼，跟徐良打招呼了。他把徐良叫到没人的地方，贤弟啊，愚兄告辞。
1: 啊，你怎么能走？不行。
0: 不，我非走不可。我这人古怪，不合群，跟这么老多人在一起呀，我嫌乱。另外呢，除了咱哥俩之外，我跟别人也不投脾气。阎王寨的事儿也完了，如果这还打仗，你叫我走也不走。事情既然过去了，我待着也就没意思了。我这人好动不好静，利用这个机会走三山踏五岳，我溜达溜达。那蒙兄，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还是那句话，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不费劲儿。我就告诉你这么个底儿，往后不管你攻山灭岛到了什么时候，只要紧急关头，我准保能出现。怎么样，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时候。兄弟你还年轻，要多多的保重啊，别忘了

十官，免了。这倒不是说左坤比严大人身份高，官阶高，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是天使，代表天子来的，你就得跟他说好话。左大人从马上下来，昂首挺胸，迈步来到里面，把皇王圣旨供好，由严大人领着，大家倒身下拜，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跪听圣旨。左坤慢慢把圣旨展开，高声朗诵。前部分的意思是，听说雪平阎王寨，平定塞北，朕心大悦，皇上高兴，召严查散率领文武群僚回京听封，要按功进击。下半部就变了样了。山西宴徐良罪在不赦，召血气官职，立刻逮捕回京问罪。钦此。严大人一听傻了，徐良犯什么罪了？连徐良也为之一惊啊！老徐认为这两天上火了，耳朵听错了，哪知道这是真的。宣读完旨意之后，左坤吩咐一声，啪，过来把徐良官服扒掉，拿绳子就捆。这一下就激怒了老少的英雄，哗，全站起来。咱别人不说，单说这方叔安，方叔安是投降的，带着要命鬼黄荣江追命鬼黄荣海，立了大功。等进了大同之后，严钦差亲自接待，还请他吃的饭。严大人向他表示，回京之后奏明天子，必定向你请官，那就可以在开封府当官了。那方叔安这几个人来是冲谁？是冲徐良，挨着大树好乘凉啊。没想到刚靠到徐良身边，徐良摊了官司了。什么官司不清楚，方叔安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急趴下。大头鬼站起来挤到人群前面，我说天使大人，您再把那圣旨念一遍，就是那后半截，我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得讲清楚。就这么几个字，胡了八都把我干爹给抓起来，当我这说就不行。那小弟兄更不干，对，怎么回事？今儿你说清楚还则罢了，不说清楚，这圣旨我们不能听，把他打死就得了。我们在外头浴血奋战，他妈这些糊涂官跑到这胡言乱语，把圣旨撕了，把他打死了。哎呦，这100多人往上一扑，把刑部正堂左的人也吓坏了。这严大人，这干什么？严查散一看，不行，可别闹事儿。那天使是代替皇上来的，这要把天使官给打了，那怎么交代？但是他对这个事儿也不理解，肯定其中有隐情。作为一个负责人来讲，他得压事儿啊。严大人赶紧站起来，把双手一伸，且慢，各位英雄不可造次。大人，为什么无故捕人？哎，皇王圣旨，岂有儿戏之理呀？众位，大家要安定。依我看，徐良先领罪，到京中必有公论。有功就是有功，有罪是有罪，大家自然就明白了，不准抗旨。

情在那个封建年代这玩意可了不得，不管对与不对你得先服从，委屈了那也没办法，将来事情闹清楚再说。徐良恐怕大人为难呐，又一想，我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呐，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我能造反吗？老邢一肚子委屈，点了点头，老老实实让爷带上刑具，不但给捆上，刑枷脚镣全给钉上，俨然是对待死囚犯人一样。然后把徐良打入囚车，装进木笼，严查散设酒款待天使，大伙一点乐模样都没了，一个个脸绷得跟铁块一样，静静地听着。严查散就问大人，但不知徐良身犯何罪，大人可有耳闻，能不能把底赏下来，我们好做到心中有数。左的人一抱拳，严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因为你的折本进了京了，天子突然生变，当时逆就这道旨意，然后命我捧旨意赶奔大同，要求务必把徐良立居所待，究竟徐良犯的什么法，我是一概不知啊。方才您说的对，到京里头也就清楚了，是非曲直自有公论，还相信皇上吧。哦，多谢指教，严大人不敢说别的，即日班师，把大同交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暂时管理，等多载新任的知府来了，他再撤换，余者大家回京，本来是件好事。这要不是出徐良这个事儿，大伙得多乐呀，就因为这个事情在这一活动，每个人不但有气，而且是垂头丧气，全耷拉脑袋了，在路上是默默无言。简短解说，到了开封府，人家刑部正堂左的人押解着囚车赶奔刑部衙，到那儿办理完手续，把徐良投入死牢等着审讯。余者众人到开封府消差，严查散连家都没回，先见着师父包拯，一见面就问徐良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包的人面沉似水，因为包的人多少听着点，徒弟这一问，包的人嗨声叹气，查散了，不必往下问了，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你应当相信天子，皇上圣明，事情一定会查访清楚，徐良是受了坏人的陷害呀。包大人不往下说了，然后告诉严查散，一路之上辛苦，赶紧回府吧，等着天子的召见。然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凡是来的朋友以宾客招待，暂时都住在这儿。开封府的官人放假三天，然后到公堂听典。大家从大堂退下来，回到差官棚校尉所，议论的中心都是徐良这个事儿。哎呀，心想这徐良这个罪怎么遭法，怎么给打入死牢了，应当去探探监。放假这三天的时间，谁呀、什么也没干，大伙轮班赶奔刑部衙。开封府官人来探监，刑部衙自然得有点照顾，你看都是官面的嘛，谁敢得罪开封府的。但是这里的牢头和提牢官暗中

0: 并向众人透露，上边有话呀，不准给徐良探监，这是抗旨啊，要吊脑袋。你说怎么办？所以你们大家不能见徐良，要送点吃喝，卑职还担点风险给送进去，万望求大家见谅，我实在没有办法。真讹的，你们大伙能豁出我这颗脑袋去吗？能看着我一家人家败人亡吗？叫这提牢官一段话把大伙给拦住了，想见徐良见不着，皇上有旨不让见。哎呀，把大伙气的简直肚子都要冒泡了。这三天就这么过去了，送的礼物不少，谁也没见着徐良的面。到第四天，包大人升堂，众人全都到齐，礼毕之后，包大人传下堂谕：公孙先生卑职在，蒋平在，展昭在。方才本阁接到圣旨，今天刑部衙要夜审徐良，命咱们开封府派代表参加，本阁出面多有不便，特命你三人代替开封府前去听堂。是啊。哎呦，这仨人一听，哦，今儿审讯徐良，这我们可得听听。到那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伙一想，包大人那么高的身份能去吗？到那怎么说呀？尤其包大人还躲避嫌疑，我手下的人犯了法了，我往那一坐审问多有不便，不如我不去。人们理解大人的心情，故此派了三名代表。别的人一听全过来了，大人相爷，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包大人把黑脸往下一沉，刑部衙夜审也属于密审，人不能过多，此事已经决定，不能更改，各位退下。包大人一句话把门封死了，谁也不敢多说了。单说蒋平三个人领了唐玉下来，到了校尉所，就这一天呢没法挠。有时候蒋平就到院里抬头瞅瞅太阳，我这太阳是拿钉子钉天上了怎么的，他怎么不动弹呢？哎呦，干盼不黑天呢。人们全都围到蒋平这屋里头，嘱咐蒋平审讯的时候别让徐良受了委屈，一字一句你全记住，回来如实向我们转达。大伙又叮嘱公孙先生和展雄飞，其实说这话都没用，这三个人都是人尖子，能漏掉吗？一句话也不会忘掉的。这几个人去了能叫徐良吃亏吗？出来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简短接说，吃完了晚饭，掌了灯了，蒋平、展昭、公孙策在外头骑快马，带了四名仆从赶奔刑部衙。等到了刑部衙，有人在这接待，几个人下了马，迈步从角门进去。哟，到里边一看，不光是开封府的代表，皇宫也派来代表了，内务府的大班班宁总管。这宁总管70多岁了，原来在八王安庆宫身为总管，现在调到内府都堂任当家的，论身份仅次于3000岁陈琳。他是代替皇宫上是参加的，后边带着大小8名太监。另外蒋平还发现还有一个人，这人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面如姜黄，三绺花白胡须， 紫袍金带，仆从一大帮。蒋平还真没见过这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啊是国丈皇上的老丈人，姓杨，叫杨文业。啊，蒋平心里琢磨，皇上怎么又冒出个老丈人来？他这媳妇儿也太多，这老丈人也太多了，啊，几天不见就冒出几个来。哦，这叫杨文业，干什么的？蒋四爷不清楚，但是他发现杨文业两只眼睛哭得跟铃铛似的，嗓子也哭哑了，就在这儿坐着，老头还滴滴答答掉眼泪呢，为什么不清楚？蒋平无心多问，先见过宁总管，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又见过刑部正堂左大人，到这儿报了到。左大人对开封府的人向来非常尊重，热情在这款待，让大家稍候。按现在钟表说，晚上八点开始升堂问案。审讯的地点不是在大堂，在二堂，因为这个大堂是公开审讯的，允许老百姓听堂，谁也不敢抗旨不遵。二堂属于密审，不经约请的，不经允许的人一概不得参加。这个二堂非常严肃阴森可怕，120名战堂军手中全都举着火把，大堂左右摆着一对对的气死风灯，照如白昼。正中央这桌空着，上边供着皇王圣旨，在旁边侧面有个桌，上头放着文房四宝、朱筒子、大令、飞签、火票。这就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人的座位，下面有两张桌，头一张桌宁总管居座，下张桌国丈杨文业居座。在大堂的下面还有一张桌，这就是给开封府留的地方，不过离着人家较远，看这意思是属于旁听，不得不约请开封府的人来。这些人大家都就坐了，就见左大人参拜过皇王圣旨之后，满身官服，升坐宫位，脸儿往下一沉，也许职业的关系，他老升堂问案，这脸瞅着非常可怕，往左右瞅瞅，把惊堂木一拍，啪，来人，在，提罪犯徐良。
1: 是，提罪犯徐良，提徐良啊，
0: 一个传一个，传出多远去？蒋平、展昭和公孙先生那心就锁紧了，一个个张大眼睛在这等着。好半天的功夫，就听见脚镣子铁锁响，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由远而近，灯光一闪，那些玉吏驾着徐良来在二堂。一瞅徐良啊，就这几天变样了，眼窝也塌陷了，颧骨也突出了，脸上显着灰了吧唧的那么难看，眼刺长了多长，发髻蓬松，身穿醉衣醉裙，连服装都给换了。你想一想，这人要到这个地方能痛快得了吗？能不上火吗？要说徐良的能耐，断锁崩架，我走不费劲儿。 但是徐良不能那么做呀，他要把事情弄清楚。老徐儿有个倔劲儿，这两天他就睡不好觉。徐良心说，你要弄不清楚，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你根据什么传这道旨意？我犯了什么法了？有功没有功搁在一边，我徐良容易吗？出生入死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呀。我倒不说希望你说一句好，你也不能诬陷我有罪呀。昏君呐、啊，我非把这事弄清楚，不然我就不离开这。他就盼着审讯，好有讲理的地方。哎，今儿个达到了。徐良一听说过堂，挺高兴，跟着提牢官和这些狱吏来到二堂。老谢用眼睛一溜呀，瞅见亲人了，一瞅蒋平公孙先生展的书在旁边就坐，几只眼睛一碰到一块儿，徐良心里不是滋味，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觉着无限的委屈。但是在这儿不能打招呼，现在自己是罪犯了，无权跟别人讲话，因此他把头一低，装作没看见。那当差的恶如虎狼啊，跪下跪下跪下，还不跪的，你上面是拳打，下面是脚踢。徐良规规矩矩跪在堂口，把头一低，一句话不说。二堂上这个镜就别提了，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左坤往下瞅瞅，把惊堂木一拍，罪犯姓叫何名？其实废话，徐良他不认识吗？但是这叫例行公事，明知的也得这么问。旁边有几个记录的，提着笔在这写，徐良还得耐着性子答应。在下姓徐，名良，字世真，哪里人士？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多大年纪？24。普前任何职？万岁恩封三品带刀左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好，徐良，你抬起头来。是。徐良把法纪往后一甩，脸扬起来，看着刑部正堂。这位左的人也盯着徐良。罪犯徐良，方才你说了，你受皇上恩赐，身为朝廷命官，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可谓不薄啊。你怎么居心叵测，竟敢夜入皇宫为非作歹？你怎样杀死的娘娘？怎样打的皇上？你又盗走了什么东西？还不如实供来！啪！把桌子一拍。蒋四爷一听啊，蹦起多高的啊，怎么皇宫出事了？有人赐死娘娘，把皇上还给打了，还盗走了什么国宝？哎呀，难怪天子如此动怒呢。可是这事儿怎么能扣到徐良身上？不明白。大家都注意地听着。徐良听完了乐了，哼，回大老爷的话。

0: 你方才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呸！大堂之上岂能儿戏？而还不讲出实情，免得皮肉受苦。
0: 大人如禀，我徐良奉旨保护钦差大人查办沙西大同府，从来我就没回来过。前些日子我为了收复阎王寨，舍死忘生，浴血奋战，有目共睹。我又不会封神法，世界上又没有两个徐良，我什么时候能跑到皇宫作案？这不是笑话吗？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到开封府问一问，我什么时间离开的，完全有证可查呀。望大老爷明断，小人我实实在在的冤枉。
1: 徐良啊，你别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刚才你讲话了，你不会分身法，那事怪了。你既不会分身法，又没有两个徐良，你怎么到的皇宫？你怎么刺死的娘娘？你还不如实跟我讲来。我错怪你了，难道皇上还能错怪你吗？别人认错了，难道皇上还能把你看错吗？这不是笑话吗？快点供出实情。
0: 大老爷明鉴，此事又笑话又气人，沙西人根本就没干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供的。
1: 好啊，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看来今天不动刑，你是不能老老实实招供啊。来人，打！夹棍刺好。夹棍是五行之祖啊，三根棍夹两条腿，给勒上就受不了。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你到底招不招？你要不招，我可要动刑。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体的小问题，比如头痛、腰酸背痛、睡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说大不大，但是还挺影响正常生活的。这时候可以利用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把这些小毛病赶跑，还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一条热毛巾，一个热水袋，用它们热敷身体不适处，比如头部、腰部、眼睛等。它们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减轻不适感。尤其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的朋友，不妨试试吧。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抢营养。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说，应该根据四季的变化调养精神意志，调养七情六欲，其中还强调了呼吸的调节，也就是调息，练习呼吸吐纳，建议大家平时多做深长缓慢均匀的呼吸，可以练习丹田吸，鼻子吸气后通过意念把气送到下丹田气海的位置，也就是在肚脐下1.5寸的地方，然后再把气慢慢呼出来。练习丹田吸的同时吞咽唾沫，配合调筋，保健效果更好。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3: 开篇八剑头一位，陆地飞仙追风剑客洛廷，来到皇宫大内。本来他这是闲走，跟谁都

没关系，来到这儿，可是他这一到这儿，是风波陡起。听秦游一说，这圣婴如何如何不好，他开始不相信。可是这时候，他的侄子摇头狮子骆凤春过来给他跪倒磕头。这骆凤春就当着这些人的面儿，正是秦游说的话是对的。这一下，骆婷是残眉倒竖。哦，难道说侠名扬四海、武术震八方的圣婴，竟如此卑鄙？曾经打死自己的义弟，又霸占弟妹，就冲这一点，大家怎么还能管他叫侠客呢？这时候，随着秦游和摇头狮子骆凤春一起来皇宫的那些贼，花全围过来了。骆老剑客，您就不相信这一两个人的话，也得相信我们大家的话呀。圣婴他不是人，你不能帮他。都说你圣婴名传冀北三千里，一压江南十六州，一口金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是昆仑侠。可是哪里成想，你却是个伪君子，真小人。就这几句话说的圣婴是面红耳赤。圣婴的那些老兄老弟和门徒弟子们是又是气愤又是无奈。那秦游这小子多缺德，就当众他编造谎言，说圣老侠这个那个的，可是这骆婷他还就听信这些话，而且这些话呀还不好解释。圣婴眨眨老眼，用手一捋海下银然，骆老剑客，至于说秦游说我怎么样，我这个人又到底如何，我想您偌大年岁应该有个主见，您现在离开此地吧，您可以四下走一走，访一访，便知我圣婴的为人罢了。圣婴，刚开始我还真想帮你一把，现在我给你提三条路让你走。三条路不错，三条路。一，你自己自杀；第二条路，让别人把你杀死；第三条路，我结果你性命。不知这三条路，你愿意走哪条路？圣婴听到这儿是冷冷一笑，呵呵，恕难从命。圣婴心想，要说开天八剑，那是明末的几位名剑客，那后边又起了一些晚辈，就推他们为剑仙。就他们这身份地位，在我圣婴的心目当中都极为赞赏。咱学武术那天开始，就老想学到他们这样，成他们这么大的名。可是现在一看呢，这老头子武术那是没说的，可是有点老糊涂了，就这么听别人一走一过一讲，就过来要我圣婴的命，这未免有失身份。圣婴一冷笑，再一回绝他，就见骆婷啪啪的胡须一挽，掖在这领子里边了。好吧，姓圣的，那么今天我不妨就主持公道，为武林界除去你这一害。圣婴，你手里拿的不是你亚巴鱼鳞紫金刀吗？你可以进招了。呵，这老家伙一拍自己的双掌，说他带着一对鹿角枝，这是五金之精钢铁打造的，可是根本不值得往外拿。那意思，对付圣婴就一对空掌可以胜过圣婴的钢刀。圣婴看着他，要按照自己的怒气，那真想立刻就过招，可是又一琢磨，他是开天八剑之一，思来想去是何为贵。罗老剑客，如果说你要真想跟我比武，或按你所说要为武林界除去遗憾，你别在这地方跟我动手，
这是皇

0: 大内，皇上有危险。这些贼人他们前来刺王杀驾，这儿不是您久留之所，待我把他们挡走以后，你老说地方，圣婴是随时奉陪。
1: 不用，
0: 姓圣的，我就现在跟你过招，接招。说着话，洛廷向前这么一躬身，他不动手还然还罢了，就他这一动手，那是势如奔马，快似惊雷，唰啦就扑到跟前了。可是圣婴提刀往旁边一闪，没接他这一招。洛老前辈，请你自重。洛廷一看呀，不，姓圣的，你胆儿太大了，按说我王秦一来，你赶紧就得先下手为强，挥刀便砍，你还光躲不还招，你这不成心找死吗？我让你在我跟前走过十合，我就愧为开天八戒。他又向前这一逼，这时候圣婴那些朋友人等可都提心吊胆，可是那些刺客高兴了，这些刺客琢磨，得了，有一位洛前辈，康熙的脑袋就算没了，不管宫中有多少侍卫，今夜是必取其首。可就在这功课，从旁边偏殿一闪身飘过了一个人。诸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别打，我刘世英来了。嗯，洛廷就听后边有脚步声，接着这人到跟前了。他防备有人偷袭，身子往旁边一转，侧目观瞧，呀，是一个失目的盲人。只见这盲人有60多岁的样子，穿着灰串绸长衫，系着个绒绳，灰色的中衣，薄底靴子，往脸上看皱纹堆垒，好像那左眼呢什么也看不着的，他闭着右眼，眯着一道缝，没戴帽子，高挽法缵，足簪别顶。这明清交际之时，这很多人呢随着清朝砸了辫子了，可是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啊这留着头发，高挽法缵。当然了，按照清朝当时的法律，那叫留法不留头，你要如果不砸辫子就得砍头。可是江湖上有些人呢，他不在乎这些，你像这个石木人就是，哎，他就高挽法缵。洛廷还真不认得他，可是在场许多人一看他都认出来了。圣婴赶紧把刀交左手，跨不到跟前，哎呀，世英，你打哪儿来呀？
2: 三哥，我这两天就在北京啊，我就担心呐，怕皇上出事儿，也怕你们这些人不能及时赶到这儿来，让别人得了手。
0: 石英，你先躲在一边，带哥哥把这个洛老爷子打发走。
2: 哎，
0: 三哥，刚才我在暗中都瞧半天了，你们还没露头的时候，这假名逗别人，我就在暗中瞧着。现在哥哥一看，再在那儿藏着，浑身难受，痒痒的慌，我这才露头，要给这位洛剑客接接胳膊垫垫腿。说到最后这句话时候，他的话音提高了，洛廷听得真儿切真，他们老眼一翻，什么人敢如此放肆？心想，就凭我这名头，圣婴他都不是我对手，你来个盲人，也别说你，就像你这样的300、200不也白给吗？这洛廷啊还真不知道，这个盲人叫刘世英，在江湖上有个绰号叫妙手神佛。怎么叫妙手神佛呢？就是因为他那个招数啊掌法都不错，大伙给起这么个外号。再一个呢，你看这盲人他信佛，可是他没出家当和尚，在家是居士，他赢得了这么个美称。要说起他跟圣婴的交情来，那天底下人恐怕没有这么深的交情。想当年圣婴还年轻的时候，随着王琦大人三下南七省打8大名山，当时打到莲花湖，有一次圣婴中计了， 让莲花湖石老给困在密林当中，要结果圣婴的性命。虽说圣婴当年就已经成名，叫神镖将昆仑侠，钢刀也厉害，可是人家人多呀。就在危机时刻，刘世英赶到了。刘世英这个人呢、人缘特别好，他这一生没娶妻没儿女，就愿意练武术，找几个知心朋友啊谈唠谈唠，喝点吃点，说哪个地方要有强盗恶霸欺负百姓，他立刻前往。所以说大家只要谈唠起来，他呀都给他挑大拇指。那么他跟这莲花湖石老那也是不错的交情，他敢来劝说石老，可石老不听，那和圣婴仇太深了，好不容易把圣婴围住，是非杀不可。刘世英当时是十分为难，你看两边都是朋友，这可怎么办？一时怒火上升，他一伸手指，噗嗤一下子，他把自己左眼珠抠出来了，当时就昏过去了。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拿自己的眼睛来劝说这十几个弟兄放圣婴一条命。圣婴当时哇就哭了，那顾不上拼命了，扔刀在地抱起了刘世英。可是刘世英当时眼睛瞎一个，后来呢拐了到这个右眼睛也看不太清楚了，不过呀要仔细瞧还能够走道。那么当时这石老一看这种情况，没心思打了，圣婴这才抱着刘世英离开险地逃了性命。说后来圣婴有什么大事小情的，那都得到刘世英跟前去。每年刘世英要过寿日的时候，圣婴不是说派弟子走走过场去就行，必须得亲自前往，两个人的交情是非常之深。现在刘世英就赶来了，圣婴觉得非常巧。其实刘世英早就知道圣婴贪官司下南七省追亲友的事儿，他搁南七省那边拐过来的。圣婴他们是今夜到的京师，可是他前两天就到了，怕这皇宫里边出现意外，他到这儿先观察观察动静，还恰巧就碰着开天八剑的洛廷要斗圣婴。他那心里边就一发紧，心想不行，虽然三哥镖刀甩头都占一绝，分跟谁比呀、开天八剑名头在外，那就叫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水不言自流，人不言自能啊，人家就能耐。当然了，如果说胜三哥要都胜不了这洛廷，我过去那也白给。可是不管怎么地，我在江湖上没有三哥名大，我即使栽在当场我不丢人。再说我逗逗洛廷，让三哥在旁边先看看招数，他看明白了回头再逗洛廷就有把握了。刘世英是这么想的，这才闪身出来挡在圣婴的前边。哈哈哈哈，三哥呀，这练武术的人呐、就得跟高人比划，老跟窝囊废斗，那能的不能长，反而还得抽。现在我就想给这位洛剑客接接招数，如果我哪一招哪一式不对，洛剑客当场就指点。三哥你给我看着，等我比武下来了，三哥俩还得合计合计。说着话啪在背后把马杆子抽出来了，他的马杆子不是一般的马杆子，是千年紫竹化血藤的藤杆，前边有个大疙瘩，这疙瘩是铁的带扣的，拧在这个杆子头上。他的杆子能硬还能软，可以缠在腰里也可以背在身上，能打金钟罩还破铁布衫。就见他把这杆子啪噜这么一抖，窜身形就到了洛廷切近。洛廷上下打量了他，这么说你也会武术，你还能看着点道，毛家妙手神佛刘世英。洛剑客，咱俩呀、甭啰嗦了，来来来，你亮你兵刃，咱俩比划几招。
2: 姓刘的啊。

0: 我看咱俩没有必要动兵刃吧。
1: 当然你那马杆子呀是问道的，不算兵刃，你可以拿着它见招，我这个鹿角枝就不必亮出，是吗？那既是这样的一接招，
0: 洛廷自负身份要空手对马杆子，他一想，两招我要不胜了你，我就算在大家跟前我栽了。啪，这马杆子一倒，他伸手用胳膊一架，他在卖弄自己的软硬功夫，那意思你这马杆你想打我，我不躲，我给你个胳膊，我架上了，伸手一抓，我就给你夺过来，回手一招我就胜了你。可是他大意了，他哪里知道这杆啊能硬能软呢，他用胳膊一架呀，这杆啊从前边三分之一这地方啊，他本一下子他窝过去了，就这一窝过去不打紧了，这一拐弯，哎，正好那杆头就砸中了他的后背，那杆头正是个铁疙瘩呀，就听到哎呀说洛廷不开天拔剑还哎呀，谁挨上这一下也得哎呀，疼啊呀，他往旁边这么一闪，脑子都没琢磨，顺手把鹿角枝就抽出来了，双手一横，你姓刘的，你诚心找死，哎呦，实在对不起啊，让着让着让着，不过我这第二招啊说不定奔哪儿去，你还得小心。这位老先生马杆子摆开，要论他的功夫底儿，没有剑客身份，可是才过十招，他那马杆子招数就进不去了，毕竟洛廷身份在那儿，能力极强，就见他鹿角枝啪一挂马杆子头，哎呦，刘世英当时这马杆子被人绞住了，想往回抽抽不回去，按说他应该把杆一扔退身撤出来，即使算败了，但是可以保得不伤亡，可他往回那么一拽，圣婴看出来了，哎呀不好，圣婴是亮刀往前就来，想救刘世英晚了，就听他洛廷左面的鹿角枝挂住了马杆子，往回这一拽，右手的鹿角枝向前一弹，正好扎中了刘先生的小腹，扑哧进去一尺来的，差点从后背透出去，上下那么一滑，是开一场破肚。可怜刘先生是一世大侠，死于匪兵。圣婴一看，哈哈，兄弟，兄弟呀、啊！声音一撒手，鱼鳞紫金刀落在地上，泪如雨下，心如刀绞，肉赛狗打。声音都没想到说洛廷武功能达到如此的程度，说就是他高，那刘世英也不简单了，说天底下的人就在几招之内能把刘世英给取了性命，这是出乎预料。圣婴悲痛欲绝，扑通就跪下了，抱着刘世英的死尸是嚎啕痛哭。后边明清把有的淌了眼泪，有的咬牙切齿，还有一些小弟兄嘁哩喀喳把家伙就拽出来了。可是那些刺客们欣喜若狂，洛廷一看，圣婴不要哭了，本来我不想滥杀无辜，可是这个姓刘的能耐不济，却为你挡横，毛家这才出招，收手不及，误伤了他的性命。人已死不能复活，哭有何用？既然你跟他是多头之交，你可以跟我一拼，为他报仇雪恨。圣婴一听，使劲就抹子一拔，脸上的泪水腾腾就蹦起来了，抓起了鱼鳞紫金刀向前一跨步，后面喊上了，三哥三弟小心。涂灿涂光辉贾宾九这些人一看洛廷这么高，都为圣婴担心，贾明杨香武他们在后面也喊，可是圣婴是全然不顾，姓洛的，你我也是仇人，如今不必客气，接刀唰啦，力劈华山龙角尾，就一刀，洛廷身子往旁边刚那么一闪。

0: 缠头裹脑又一刀，罗婷向后那么一退身，盛英跟身跳起，下边飞起就一脚。嗯，罗婷把这一腿躲上，心里打个沉。哎呀，哎呀，盛英虽说他名儿大，他不就是个侠客吗？说刚见面的时候我捧他几句，也是冲他在江湖上名儿挺好，可没想到啊，就这几招，刀里夹脚，连环不断，比那个人高得多得多呢。那个姓刘的算什么呢？他俩都不如盛英一个呀。好，那我还就真想看看盛英到底有多大的能水。洛婷是自负身份，他是自己以为怎么也立于不败之地，我呢就放盛英进招，我看看他什么招。他看盛英招，他是以守为攻，盛英是光攻不守。盛英八卦鱼鳞紫金刀是万圣刀法，一百单八招，一招分三式，共合324手。从打10来岁随师傅爱莲池学艺，到现在60-70岁，这些招数磨练的是精益求精，毫无漏洞，大战无适合。洛廷对盛英是刮目相看，心想高，这哪是侠客呀，他有名剑身份。可盛英心想，完了，凭我的刀法我是胜不了他，而且打下去我要累得疲惫不堪，我这镖都使不动了，那么现在我就用我的镖，而且用一般的镖法都不行，我得用我一世没用过的绝镖霸王蝎诀，才能结果他的性命。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一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0: 盛英要镖打开天八剑的洛廷，盛英这也是被人家逼得万般无奈。现在这是皇宫大内，夜半三更，有人要行刺皇上，一自己要保护好皇上，二还要给死去的刘石英兄弟报仇，再者说自己凭这把鱼鳞紫金刀还真胜不了洛廷，怎么办？只好用镖来胜他。盛英还琢磨说，我有三种镖法，我第一支镖可以打营门三不过，说这镖那是一种寻常的镖术，说我第二支镖可以打凤凰穴窝，打对方的裆，这一招就够毒的了，说我第三支镖是最厉害的，叫霸王蝎诀，专门往对方的头顶上打，要怎么叫蝎诀呢，就蝎诀子往脑袋上削。要说起这霸王蝎诀来，自从我练会这一招，我师父他老人家就叮嘱我说，盛英啊，这一招虽然高妙，不过未免残忍，切记要谨慎使用。但是今天我就要用这一招打他洛廷。说说时迟那时快，这想的似乎很多，其实就是一闪念，唰的就过去了。盛英虚晃一刀，刀交左手，伸手就扣出了三支镖。盛英扣三支镖，那是要先晃对方，他这么一抬手，洛廷经验很丰富啊，盛英要打镖，他身子往旁边就一侧，可是盛英这手啊又奔下盘来了，往上那么一挑，哎呦，洛廷心中琢磨怎么着，奔下面来一镖，他俯身想用手去接镖，可这一下他可上当，盛英第三支镖直接用出来，就成为了第一支镖霸王蝎诀。你看他正好低头要捞镖，海中捞月那招啊，这脑瓜顶正冲盛英，其实说来那就电光火石那一瞬间，可是盛英把握这火候是特别好，就听着洛廷的身子平地弹起了2丈多高，身子再往后那么一仰，扑通，这是一倔的往下一跌。

0: 绝气身亡。再看白头发正当阳，有一只镖打进去了，镖尾那红穗子还在外边露着。哇，群贼聚惊。再看圣婴用手一拄刀，身子在地上直晃，现在精神注意力那神经绷得到顶了，用出来这一镖，说一生这是第一次使霸王谢绝。圣婴说不紧张，那是胡说八道。现在一看把对方打那儿了，圣婴这心一松劲儿，那几乎要昏过去。再看顺着脑袋呀、鼻子呀、那汗水呀，就像下了雨一样直往下淌。随着汗水，圣婴眼泪又淌下来，看看地下倒着的好朋友刘世英。世英兄弟，哥哥我已经给你报仇了。圣婴那些朋友和弟子欢呼雷动，很多侍卫人等也一个劲儿举手大喊，哎呀，生老侠武功高强，天下无敌。的确，圣婴今日用镖打死了洛廷，这是圣婴晚年的时候又一个高峰，那名头立刻就传出去了。大家都在传颂说侠客把剑仙打死了，你说那侠客的功夫该高到什么程度？这侠客不是别人，就是圣婴圣子川。洛廷这一死，可把他侄子摇头狮子洛风春唬坏了。这小子狼哭鬼嚎跑到前面来，把他大爷那死尸抱在怀里边。
1: 哎呀，大爷，大爷呀，你武功这么高，你咋死了呢？你活过来，你活过来，你杀圣婴啊！
0: 飞天鼠秦游那眼珠子滴溜滴溜一转，心想完了。本来今夜我们是集火剑侠分批来到皇宫大内，约定三更天动手。可是打到现在，把圣婴都打出来了，连剑仙都不是他个，你说我们还在这干什么？三十六计走为上吧。这秦游一低了腰，顺个偏殿想走，可是半空当中飞来个大毡窝，噗，

0: 腰顺个偏殿想走，可是半空当中飞来个大毡窝，噗，把他给砸下来了。
1: 哎呦，这谁？这是
0: 从大殿上窜下来一个人，反穿皮袄，毛朝外，黑黝黝的脸膛，一绺山烟胡。
1: 哦呀，哦，老人家早就在这里盯着你呢，你不要跑。
0: 是你？这位不是别人，圣婴的好友大贼魔欧阳天佐。练寒暑不起，大热的天儿，他愣穿皮袄，而且嘴里边还一个劲儿喊：“哎呀，好冷啊！”哎，练的就是这种功夫嘛。现在他用穿着那个大毡窝砸下了秦游，然后又登上毡窝，是站在一边。此时，什么蓝光蓝万年，什么寒风寒伯言，这些贼人心里都琢磨：哎，我们夜间来此行刺，为首的不是别人，那乃是单掌托天骷髅叟乔渡乔云木啊！我们从云南往这儿赶，二王千岁、三王红袍大侠就吩咐我们，不管过去我们是谁手下的，我们都得听乔渡的。乔渡啊，咱约定三更天在皇宫聚齐，你怎么还没来呀？难道说你出了什么事儿了吗？你？这些人是又急又气，但是就在这功课，就听着从前大殿通往后宫的这条道上，有人高喝一声：“毛乔渡来呀！”哦，这些人一瞧，一趟黑影啊，飞也似一般，就来到了当场。那可真是话到人就到。这些贼人就喊上：“
1: 哎呀，乔剑客，乔前辈，您才来呢！”
0: 圣婴在旁边拄着刀那么一看，哦，乔渡。那说乔渡他怎么来晚了？其实乔渡比谁都着急，他想早来他来不了，因为他在太师府坐着准备要夜间进宫里行刺。他准备二更天的时候出太师府，然后悄悄地接近皇宫，将近三更天他跳进来，哎，这就正是时候。可是定更天刚一黑，太师府来了一个人，当时他是正在那上厅坐着呢，太师府的一个差官进来了：“前辈，在咱们太师府门外来了一位老和尚，年迈苍苍，他点名道姓的说见您，他说是你的长辈。”呀，乔渡当时傻眼了，心想麻烦了，是不是我师父花月禅师来了？哎呀，我师父答复我那小师弟花云龙下山见我，让我帮着我师弟闯江湖，还让我把我这条36节的宝鞭给我师弟，因为我跟我师弟闹崩了，我师弟和圣婴一起保着康熙皇上，可是我要保吴三桂，我们俩呀反而成了各为其主，两面仇敌了。可能师父知道这个事儿了，真要是他老当面一问我，我说不清道不白，他要骂我几句，甚至给我几下子，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他冲这差官一摆手：“你到外边说，就说我不在。”话音刚落，哗啦一挑帘子，老和尚在外边进来了：“
1: 弥陀佛，你人在，为何说不在？”
0: 哟，乔渡开始以为是他师父，可是他仔细一看，不是他师父，这岁数比他师父还大，而且这老和尚满身都是酒气，穿的这僧袍是半新不旧，上边还有很多补丁，但是脸很干净，还挺白净的。乔渡一眼把这老和尚就认出来了，赶紧趴地下磕头：“哎呦，我当是哪位和尚？原来是我本门师爷。师爷，乔渡遇您有礼。”把太师府站立的几个差官都闹糊涂了，心想：“乔剑客，你也70岁了，怎么趴地下就跟……”

0: 这和尚磕头，这和尚是谁呀？
1: 要说起这和尚来，那在绿林道上的名望有多高就不用提了，在三宝教和尚堆里边声望也极高，他有个绰号叫点首换月天下第一佛。乔度和花云龙的师父化月禅师是他的徒侄，咱们前文书说过，就是他把这化月禅师点中穴道，弄一炷香给化月呀煮到脑袋上了，然后啊点着火，最后烧来烧去把化月禅师脑袋烧个大疤了，化月就这么出的家。说这老和尚武术极强，而且脾气不好，说多年在庙里不出来了，怎么忽然间来到北京，还就找到太师府来了？乔度是说什么也猜不到。他往下这一跪，哪想到这老和尚是一抬手是挥掌便砸，我要你的命。乔度一咕噜闪出去了，可是没敢站起来，他又跪那儿了。师爷师爷，不知弟子哪件事什么地方惹您生气了，你老人家说明白了，然后弟子再被您打死也不屈呀、啊、您不说清楚了，我纵死，我是糊涂鬼呀、啊、你让贫僧跟你说明白了。师爷您得说明白了，您慢慢说，不然的话我还听不清楚。我问你，为什么你学好了武术不走创江湖行侠仗义，反而帮着那吴三桂要叛反，现在来京城要杀皇上，有没有这么回事？乔都一听愣了半天，心想这老和尚怎么什么都知道。书中交代，这老和尚他能得到这个消息都是妙手神佛刘世英刘大侠告诉他的。要不怎么说刘世英这个人跟圣英交情深重，他一知道圣英谈了官司了，又在云贵两省和吴三桂手下那些人争斗，吴三桂手下有个大剑客叫乔度，怎么厉害，他心想圣英要对付那乔度未必能对付得了啊，得了，我跟乔度的师父化月高僧见过两次面，我觉得那才是高僧，通情达理，我呀去见见他，把这事跟他介绍介绍，如果他要说句话那乔都得听啊，圣英那面就化险为夷了。可是走到半道他碰这老和尚了，他一看，哎，我认识他呀，算了，我别见化月了，这是化月师叔，我跟他说说吧。刘世英跟这老和尚一说，老和尚气得暴跳如雷，这个兔崽子。乔度乔度啊，他小时候就看他不地道，长得那个德行像骷髅似的，老了老了他还要作孽，不行，我去找他。那说刘世英就跟这位老高僧这么一说，这位老高僧就相信他的话，哎，人凭素行，要怎么说刘世英这个人呢，太好了，一生当中没做过亏心事，事成大侠。就这老高僧这么高身份，从心底里都很佩服刘世英的为人，因此上一听就信了，马上找到北京。找到北京了，他私下就打听，他打听来打听去，他不知道这乔度在哪儿啊。哎，这刘世英也来到京城了，就跟他呀透露，说是乔度很多剑侠都去太师府了，太师府那个地方啊毕竟是侯门禁地，他跟你相见不大容易呀、啊。和尚一听，等我去见他，刚才喝了将近有半坛子酒，那酒气冲天，来见乔度，差人往里一抱，他抖身形跟进来了，他听着了乔度说不见，他这才挑帘子进来。现在他把这番话这么一说，乔度一听，我要是一承认我保吴三桂，我要杀皇上，就我这师爷他脾气嫩爆，说不定他一掌就真给我拍上，我还敢还手跟他干呢，我还手也不一定是他个儿啊。想到这儿乔度生了个心眼儿，

0: 师爷，你想听真话，你想听假话？
1: 我当然要听真的。
0: 师爷，你要听真的，你让我站起来跟你说行不行？
1: 你给我滚起来吧！我告诉你啊，怎么说今天我也得揍你。
0: 师爷，那好，我就都跟您说实话。小杜站起来了，扶他师爷坐下，他没敢坐。这时候有人都报告太师去了。师爷，是这么回事，不是我保吴三桂，是我的小师弟儿常备昆仑无心剑花云龙保吴三桂，要杀皇上。我一想，你说你杀皇上，人家皇上是个年轻的明君，现在天下太平，皇上一死，吴三桂一造反，这不就乱了吗？我来到京城是阻止我师弟的。
2: 那刘世英他怎么说你要杀皇上的？
0: 那刘世英啊，他可能跟我师弟花云龙不错呗。
1: 师爷，你想想，这什么地方？这是太师府，太师所爱是掌朝太师，他的女儿是皇上的正宫娘娘。我要是杀皇上，他能留我在他家吗？
0: 正说着呢，哗啦帘子板一挑，太师所爱在外边进来。
3: 哎呀，刚才得报老高僧老活佛来了，早知元英甚感歉意，所爱这厢有礼。
0: 所爱这老家伙宦海生涯一辈子了，见着什么人会说什么话呀。
1: 老和尚一瞧，哎呦，这是我搞错了。哎，太师实在对不起，我打扰你了。
0: 没什么没什么，来，赶快请坐请坐请坐。这老和尚一咬牙开始骂花云龙。
1: 这小兔崽子，在庙里我看过他几次，挺规矩呀，怎么一出来不走正道呢？哦，他帮吴三桂，那吴三桂就不是好玩意儿。他还想杀皇上，他把皇上杀了，你师父能消停得了吗？
0: 师爷，那我也没办法。好吧，乔杜，那你说你跟你师弟碰上，你们俩谁高谁低？
1: 乔杜一听，他那个心中就一喜，
0: 心中喜，可是脸上故作愁态。师爷，我是早出徒的，虽然我经验阅历丰富一些，可是我师父啊，可能把许多绝招都教给小师弟了，大概我师弟花云龙比我是只高不低。
1: 好了，既然这么说，师爷，我现在就教你一套绝功，是鞭法，叫滚堂十八鞭。这招就连你师父华岳他都不会，他央求我教给他。我说得了得了得了，你那点玩意儿够你糊弄一辈子的了，可是现在为了你阻止花云龙，现在我就马上教给你，你立刻跟我学。多谢师爷，我多谢。别客气，咱们这是保住自己的门户。来来来，我教我教。立刻教鞭，滚堂十八鞭，那招招都绝功。
0: 乔杜心中那是欣喜若狂，心想这就叫老天爷有眼成全我呀，不然的话我能得了这一套鞭法吗？
1: 简短结束，教了有一个时辰，教完了。
0: 老和尚告诉乔杜，不管咋地，花云龙是你师弟，你别把他打死，留他一口气儿，你把他腿呀、给他打折了，然后将他送回西湖灵隐寺交给你师父，让你师父好好管教他，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
0: 这时候索爱就看乔都，乔都一瞧索爱，明白了，太师着急了。
1: 怎么着？来回这么一折腾，二更天都过了，三更天聚集到皇宫杀皇上啊，那自己是头，去晚了可不行啊。
0: 乔都给他师爷施礼，老人家，这个可能我小师弟云龙伙同一些贼，今儿晚上就闯皇宫去杀皇上，我得去看看，真要他刺王杀驾，我不得救驾吗？
1: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那赶快去吧。
0: 乔杜又回转身看看索爱，太师，你看我师爷这一来让您劳乏了，那您派一些人啊好好照顾照顾我师爷。说着他还挤眉弄眼的，他这个挤眉弄眼儿，说照顾照顾什么意思呢？那意思你别让我师爷跟着我，你们呢把他缠住。 所爱误会了。
3: 哦，
0: 乔剑客用一顿谎言蒙骗了他的师爷，他冲我一挤眼睛，又说让我照顾他，我伺候他，那是让我杀了他呀。好好好，乔剑客，你赶快进皇宫看看，这面你就放心吧。索爱偷着命人在那个酒里边给架上八部断肠伞，老高僧也不知道，酒性大发，这一高兴连喝了好几杯，中了剧毒了。这面咱撂下不提，乔度来到皇宫，由于别人先来想抢功先动手了，他算来晚了一步，到这一看是血溅当场，连开天八剑都死这一个了，刻不容缓，立刻动手吧。啪一扣崩簧，在腰里边亮出来36节骷髅宝鞭。就这鞭往出这一亮，寒光闪烁，惊人魂魄，他直接就逼向圣婴。圣婴还不敢往后退，圣婴知道自己是主心骨啊，往后一退，这面这纺线就坏了，皇上手下那些侍卫未必能禁得住个。可是圣婴也琢磨，不退我恐怕接不了他几招，因为现在我自己就要倒下。大贼魔欧阳天佐在旁边一看，
1: 来来来，欧老人家给你这骷髅接接招。
0: 他的话音刚落，请听着啊，疼了，不知道从哪个方向窜过来一个人，是高喝一声，诸位前辈且慢，卯驾来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啊，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

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

卖瓜说瓜甜。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也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

0: 酸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哪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儿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医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

0: 后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吗？我是太激动了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不过他用了23天。
2: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吧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2: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啊，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的啊。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为什么说遭罪呢啊，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2: 啊！
3: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2: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3: 对呀、
2: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2: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3: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的东西它就胀。
2: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3: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这回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2: 啊，
3: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2: 啊。
3: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2: 因为咱们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1: 嗯、
0: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1: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0: 嗯嗯。
1: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

0: 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1: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0: 嗯
1: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0: 好好好。
1: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0: 嗯嗯。
1: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的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0: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

0: 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凉，你更何况用咱们这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凉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内调，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1: 嗯，
0: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1: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0: 嗯，
1: 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0: 好的，
1: 不然我记不住。
0: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1: 嗯，
0: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1: 嗯，
0: 用什么清洗呢？嗯，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1: 啊， 啊，氯化钠盐水。
0: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1: 嗯，
0: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
1: 嗯，
0: 到那儿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1: 嗯，碘伏。嗯，
0: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啊。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1: 嗯，
0: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1: 嗯，
0: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1: 嗯。行，
0: 嗯，
1: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不？
0: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那，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
0: 嗯。
3: 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在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0: 嗯嗯。
3: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些鞠个躬啊。
0: 哎。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
0: 嗯。
3: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0: 啊。
3: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0: 嗯。
3: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0: 嗯。
3: 那该想的招呀，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

0: 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1: 嗯，
0: 啊，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建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
1: 嗯，
0: 是真的就让我们就失望死了，人也不建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1: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0: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1: 那之前老伴儿能走不？
0: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1: 嗯，
0: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1: 啊，
0: 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0: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儿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
1: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0: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1: 嗯，
0: 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
1: 嗯嗯，
0: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他死马当活马医，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1: 嗯。
0: 没想到这回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这血压那下来不少。
1: 嗯。
0: 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啊。
0: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他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得通。这个其实呢，你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0: 嗯，
1: 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对。
1: 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呢，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0: 嗯，
1: 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0: 嗯，是，李老师也就10多天，
1: 嗯，
0: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1: 嗯，
0: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
1: 嗯，
0: 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0: 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1: 嗯嗯。
0: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2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1: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1: 嗯，
0: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
1: 嗯，
0: 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

0: 也跟着开心。哎，真的，我们全家人呐、啊，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这用的挺好。
1: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0: 是
1: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嗯、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0: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1: 嗯，
0: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在那陪着他，
1: 嗯、
0: 我就知足了。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
0: 啊、
1: 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们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它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谢谢。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吧。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1: 嗯，
3: 既然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1: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1: 嗯，
3: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1: 啊，
3: 就那个小李大夫
1: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1: 哦，你是难缠、
3: 哎、我说你这个一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啊，
1: 嗯嗯，
3: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啊，他说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嗯、
3: 啊，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来？
1: 嗯嗯，
3: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三副药才好的。
1: 嗯嗯，
3: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1: 嗯嗯嗯，
3: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1: 嗯，
3: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啊，要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1: 嗯嗯嗯嗯，
3: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
1: 我
3: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啥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1: 那能有什么？
3: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
1: 嗯，
3: 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1: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 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哎呀，行行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1: 哎，
3: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3: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还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
1: 啊啊，
3: 特别疼，
1: 跟骨刺，嗯，
3: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啊，
3: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1: 嗯，
3: 吃了不到一副药，就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1: 嗯，
3: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
1: 嗯嗯，
3: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1: 嗯，
3: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1: 嗯。
3: 吃东西吃了一会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主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1: 嗯嗯。
3: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1: 嗯嗯嗯。
3: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嗯，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领钱，
1: 嗯嗯嗯嗯，
3: 就是不卖给我，
1: 嗯嗯嗯嗯，
3: 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1: 您这
3: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3: 哦，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1: 啊啊啊，还平衡一点。
3: 因为啥？因为呢，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1: 嗯。
3: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
1: 嗯。
3: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1: 嗯嗯嗯嗯。
3: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一个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会的，
3: 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它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它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

0: 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知道没啥掰扯的了。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0: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1: 这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0: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1: 好，
0: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

0: 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啊，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

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了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

0: 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了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好的选择。 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是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以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 中药成分经过一生

0: 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吧？我是太激动了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不过才用了23天。
2: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吧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1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2: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
2: 嗯，
3: 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2: 嗯，
3: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的啊。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2: 嗯，
3: 为什么说遭罪呢？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2: 嗯，
3: 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2: 啊！
3: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2: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3: 对呀，
2: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
2: 嗯，
3: 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2: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3: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2: 嗯，
3: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2: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3: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
2: 嗯，
3: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2: 啊。
3: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2: 嗯嗯，

0: 哎，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这喝吧，他不敢喝了，他那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这个效果那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他都没胃口，也吃不下去。不过在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
1: 好
0: 啊。
1: 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0: 个小时我都变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嘞。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
0: 嗯，
1: 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0: 嗯，
1: 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0: 嗯，
1: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你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0: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
1: 哦。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他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0: 肯定的呀，李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1: 啊，
0: 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1: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2副药，啊，2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0: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1: 嗯，
0: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1片的这个名额啊？
1: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1: 好，
0: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1: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1: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1: 因为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这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0: 你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1: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1: 哎呀，我68了。
0: 嗯。
1: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1: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0: 嗯嗯。
1: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0: 嗯。
1: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雾气昭昭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都。
0: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1: 哎，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0: 嗯，
1: 一直就淌黄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0: 嗯，
1: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0: 嗯，
1: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瘸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0: 你这还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1: 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1: 嗯
0: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这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时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亮，你更何况用咱们这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内调，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1: 嗯，
0: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1: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0: 嗯，
1: 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

0: 先生。
1: 好的，
0: 不然我记不住。
1: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0: 嗯，
1: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0: 嗯、
1: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0: 啊，氯化钠盐水。
1: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0: 嗯
1: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儿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0: 碘伏。
1: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0: 云南白药啊。
1: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0: 嗯。
1: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0: 嗯、
1: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时候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0: 嗯，行。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不？
1: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
0: 嗯、
1: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嗯、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0: 嗯，行行。
1: 嗯，
0: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1: 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
3: 好。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3: 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的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1: 嗯嗯，
3: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些鞠个躬啊、
1: 哎。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
1: 嗯。
3: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1: 啊。
3: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1: 嗯，
3: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啊、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1: 嗯，
3: 那该想的招呀、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1: 嗯，
3: 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
1: 嗯，
3: 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是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
1: 嗯嗯。
3: 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1: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啊，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3: 他现在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3: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1: 嗯，
3: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1: 啊啊
3: 啊！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1: 嗯嗯，
3: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3: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
1: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3: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1: 嗯，
3: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
1: 嗯嗯，
3: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
1: 嗯，

0: 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这死马当活马医，哎，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1: 嗯。
0: 哎，没想到这块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哎，这血压那下来不少。
1: 嗯。
0: 啊，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啊，
0: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它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得通。这个其实呢，你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对，
1: 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啊，你死亡呢，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0: 嗯，
1: 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0: 嗯，是李老师，也就十多天，
1: 嗯，
0: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1: 啊。
0: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0: 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1: 嗯嗯。
0: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1: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1: 嗯。
0: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
1: 嗯。
0: 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呐、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1: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0: 是
1: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0: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1: 嗯，
0: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的陪着他，
1: 嗯，
0: 我就知足了。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是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们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它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

0: 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谢谢。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吧。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3: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0: 嗯。
3: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0: 啊。
3: 啊，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啊。
0: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0: 哦，你是难缠。
3: 我说你这个一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啊。
0: 嗯嗯。
3: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啊。他说啊，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嗯。
3: 啊，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来。
0: 嗯嗯，
3: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三副药才好的。
0: 嗯嗯，
3: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0: 嗯嗯嗯，
3: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0: 嗯，
3: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这个那个理儿啊，一样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0: 嗯嗯嗯嗯，
3: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
0: 我
3: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0: 那能有什么？
3: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0: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哎呀，行行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哎，
3: 我要做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3: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3: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3: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0: 嗯。
3: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也亮堂了，
0: 嗯嗯，
3: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0: 嗯，
3: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0: 嗯，
3: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主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0: 嗯嗯。
3: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0: 嗯嗯嗯。
3: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药。

0: 咋了？嗯，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领情，就是不卖给我，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1: 您这
0: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0: 哦，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1: 还平衡一点？
0: 因为啥？因为呢，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1: 嗯，
0: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
1: 嗯，
0: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1: 嗯。
0: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一个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会的，
0: 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他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他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0: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1: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毛病？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儿，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0: 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

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19。今天是24节气之立夏。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建立开始的意思，夏在古语里是大的意思，万物至此已经长大，得名立夏。24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立夏在战国末年就已经确立了，预示着季节的转换，为古时按农历划分四季之夏季开始的日子。时至立夏，万物繁茂，立夏后日照增加，逐渐升温，雷雨增多，立夏是表示万物进入旺盛生长的一个重要节气。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各地自然节律不一，立夏时节中国只有福州至南岭一线以南地区呈现了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夏季景象，而东北和西北的部分地区这时则刚刚有春天的气息。立夏前后正是大江南北早稻插秧的季节，立夏这一天啊，许多地方呢有吃立夏饭、吃蛋、称人和尝三辛等习俗。进入立夏时节，人们的新陈代谢加快，心脑血管供给不足，常使人烦躁不安、倦怠懒散，应合理安排作息时间，补充营养物质，采取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潮涌图们江，奋进正当时，珲春口岸经济蓬勃发展。
3: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4: 珲春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今年以来持续释放开放活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完成进出口贸易额98亿元，同比增长110.8%。各口岸高效运转，协同发力，鲜活海产品贸易、清洁能源进口、商品车出口、人员出入境及跨境电商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进出口各项业务多点开花，成绩斐然，共同绘就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为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在延边玉龙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派繁忙有序的出口景象，一台台商品车整装待发，工作人员逐车核对信息，查验手续，登记备案，每一个环节严谨细致，规范高效。
6: 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的是商品车的装载过程。今天呢，共有7辆商品车通过我们的特种教运卡车，经珲春口岸运输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乌苏里斯克市的海关接管仓库。从接单到完成订单，大概需要45天的时间。
5: 据延边玉龙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所有订单首先由俄罗斯客户向企业下单，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甄选优质可靠车辆，车辆信息经俄罗斯客户同意后，再办理一系列通关手续，最后经公路运输至俄罗斯境内。出口车辆以国产品牌、国产合资品牌生产的160匹马力发动机及以下车型为主。今年一季度，该公司

0: 司出口车辆528台，贸易额达3700万元。
1: 现在拼的是服务质量、服务速度和专业化，这个专业度决定我们现在的市场份额。
0: 今年以来，珲春口岸成为国产商品车出口俄罗斯等海外市场的重要前沿阵地。一季度，珲春市出口二手车2013台，货值2.49亿元，同比增长221.5%。从乘用车到商用运输车，各类优质国产汽车经珲春对俄口岸高效通关，远销海外市场，成为珲春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在清洁能源进口领域，成绩单同样令人瞩目。在珲春口岸，经由吉林省宏兴能源有限公司进口的满载 LPG、LNG 等清洁能源的运输车辆有序进场，工作人员严格核对单据，查验货品，规范装卸，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经过珲春落地集散，再运输至全国多地。
2: 今年一季度到现在为止已经突破30000吨了，照比去年的话正好翻了一倍，把原先的4个货位要增加到6个货位，今年预计的话，应该是十万吨以上。
0: 宏兴能源的高效进口是新能源进口持续向好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珲春市进口清洁能源共计10.45万吨，贸易额3.63亿元，同比增长232.2%。公铁口岸协同联动，高效保障 LPG、LNG 等能源顺利入境。有效填补区域能源需求，优化能源结构，珲春已成为东北重要的清洁能源进口集散中心。除了能源和商品车进出口的亮眼表现，珲春口岸的特色优势产业鲜活海产品贸易同样持续发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进口鲜活海产品2203吨，贸易额3.49亿元。帝王蟹等高端海鲜源源不断入境，带动了冷链、批发、餐饮等全产业链发展。通过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即到、即检、即放，进口规模和增速居东北首位，全国前列。跨境电商领域更是多点突破。今年一季度，珲春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达57亿元，同比增长297.35%。出入境人员往来频繁，跨境旅游、商贸、消费等双向互动活跃，带动文旅经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珲春各口岸以多点突破、全面提升的强劲态势，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彰显了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的独特优势与强大活力。潮涌图门江，开放起新城。下一步，珲春将持续发挥口岸开放优势，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拓展对外经贸合作领域，推动口岸经济与文旅商贸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能级，为我国沿边开放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珲春力量。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

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魏晋时期，南北政权分立，各政权都不遗余力地宣扬正统观，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主要立足于敬德保民的天命受寿论与武德忠始说两个方面。所谓天命受寿论，是指统治者无论华夷，只要敬德保民，就能获得天命。五胡君主最爱引用孟子：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德治行乎中国，若合符节的话，论证其政权合法性。匈奴后裔前赵国主刘渊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故为德所受耳。氐人首领前秦国主苻坚说：帝王立树岂有常哉，为德之所受耳。所谓五德忠始说，是按照五行相生之说，用木、火、土、金、水五德循环来推演王朝立运行次的理论。基于此论，未以土德即汉之火德，晋以金德即魏之土德，晋遂以金行。熟悉德运学说的刘渊建立汉国时，认为其政权接续了三国时期蜀汉的正统，这相当于彻底否定了魏晋王朝的合法性。刘渊侄子刘曜继位时，局势发生了变化，其主要对手已不是晋，而是刘渊部下羯人石勒，故采取了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做法，承认魏晋正统，改国号为赵，以此否定实际控制华北地区的石勒的正统性。几乎同时，石勒确立了同样的国号赵，两个赵政权都自居水德，以记晋之金德。前赵政权甚至宣称：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这是历史上首次以胡人身份宣称在中原建立中华式政权，开始从法统意义上把胡人建立的政权纳入中华历史序列。其后慕容鲜卑的前燕最初按照汉儒的习惯，以后赵残暴不足以为正统，自认取代晋之金德而居水德。十余年后，前燕政权意识到否认后赵可能隐含胡人不能居正统之意，故又承认赵之水德，自居穆德以继之。氐人苻氏的前秦本为后赵部属，出于同样的原因自居穆德。前燕和前秦尊重了正统的连续性和实际政治历史，开创了尊胡人所建政权为中华正统的新传统，不复以功德善恶论德运，模糊并忽略了华夷之变。由此，后赵成为最早获得正统王朝地位认可的五胡政权，这为北方五胡政权的中华化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此后，北魏孝文帝经过长期合法性建设后，已不担心否认诸胡政权的合法性带来的政治后果，故重新排列正统，以北魏之水德直承晋之金德，相当于既否定了16国政权的合法性，也否定了东晋南朝的合法性，强调了北魏自身接续中华正统的合法性。对中华正统的竞争，反映出中国中华认同的扩大已经超越了地理上的中原地区或定都于中原地区的政权等含义，成为周边族群共同认可与竞争的文明身份。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群各政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

0: 自称中国，都追求中国一统。例如刘渊建立汉国时，有族人提出天厌尽德，受之于我，应联合乌丸、鲜卑，兴我邦族，复乌韩邪之业，统一草原各部。但刘渊认为要做从刚俊富，而不要做裴隆，要复兴刘邦的大业，而非乌韩邪统一草原的事业。石勒平定北方后，每念及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就神色不悦，孜孜于混六合以一家，同有行于赤子的苻坚。没想到天下尚未统一，东南一隅尚未宾服，就急得吃不下饭。他相信只有统一才能使他得到天命，以致不顾劝阻，仓促发动统一战争，招致淝水之败。占据河湟的吐谷浑政权曾以永为中国之西藩自居，其第九代首领阿柴可汗曾登临西墙山，观览垫江源头，发出水上之有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吾所归乎的慨叹。偏居一隅的大夏政权赫连勃勃将其国都统万城四个城门命名为昭魏门、朝宋门、浮梁门、平朔门，表达统一天下、君临万邦的梦想。甚至远在漠北草原活动的柔然，与南朝萧梁往来的一份文件中也自称其政权为黄瑞，并声言要克其中原，功行天罚，光复中华。南朝作为魏晋王朝在南方的延续，自居中原正朔，一直把恢复中原作为政治旗帜。从东晋的祖逖、吕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200多年中共有十数次北伐。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无可否认，五胡大举入据中原的确导致原有中华王朝的崩溃，但漫长的族群融合与政治整合却带来了中华体系的扩大。中华并非族别称谓，而是一套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化的文明体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此一时期，北朝与南朝都以中华正统自居，这就为南北统一之后的隋唐华夷融合奠定了认同基础。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华概念形成并日臻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成为兼容胡汉、兼容
1: 森林、山林鸟兽为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污染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2: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农历3月19。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3到4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零上12度至零上27度；敦化多云，

零上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五度，安图，多云。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五度，汪清，多云。零上四度至零上二十六度，合龙，多云。零上十度至零上二十八度，龙井，多云。零上十度至零上二十七度，珲春，多云。零上三度至零上二十九度，图门，多云。零上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七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零上十二度至零上二十七度，敦化，多云。零上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五度，安图，多云。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五度，汪清，多云。零上四度至零上二十六度，合龙，多云。零上十度至零上二十八度，龙井，多云。零上十度至零上二十七度，珲春，多云。零上三度至零上二十九度，图门，多云。零上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七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

0: 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1: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2: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3: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4: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气质。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6: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7: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9: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
10: 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 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

0: 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 1.5 个百分点为期两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
1: 月秋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2: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3: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2: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4: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6: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7: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8: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7: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9: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0: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1: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4: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5: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6: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5: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7: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

0: 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2: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3: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4: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5: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7: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8: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4: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8: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

0: 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七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
2: 丹情东园再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阁起名，蚯蚓破土，纨挂灯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3: 一到地下世界，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去饮水的时候，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盘路，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4: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5: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6: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7: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龙井市就重大项目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
3: 今年春季，我州计划集中推出22场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以高水平赛事引领全民健身风潮，让运动活力充盈延边大地。
2: 延吉市抢抓春日消费黄金期，全域夜间经济有序回暖提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的立夏。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龙井市就重大项目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用好优势，挖掘潜力，紧抓实干，破解难题，聚精会神，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着力做大县域经济总量，切实增强经济运行内生动力。冒着沥沥细雨，胡家福先后走进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制造、年产10000台智能电梯井道制造项目建设现场，仔细询问投产计划、市场订单等情况，强调要紧紧抓住国家政策机遇，加快推进设备调试和生产线试运行，推动项目尽快投产，早日形成稳定产能。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积极对接房地产开发、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精准匹配社会需求，努力争取客源资源，赢得更多订单。延边州蒲公英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国首批涉足网络游戏的企业，经过多年运营，业务板块已布局至非洲等地。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经营运行情况，详细了解主营业务、市场运营、盈利模式，得知企业为扩大业务规模，新建未来网络科技网络集成项目。胡家福勉励企业要紧紧抓住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风口，加快新项目落地运营，做大做强网络游戏开发与运营、网络直播与新游戏测评等主营业务，通过多点布局、多板块联动，切实把企业规模做起来，把品牌名气打出去，尽快形成规模效应，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吉林龙马特数字

0: 物流产业园项目主要建设仓储物流冷链加工设施，目前正在进行桩基础检测和承台垫层施工作业。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一项目，他进工地看施工问进度，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压查推进，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确保天天有新进展，周周有新变化，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求延吉市立足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用足用好国家支持服务业发展各项政策，加快发展服务外包、现代物流、仓储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化文化旅游、旅居康养、赛事经济、家政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供给，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结构合理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进一步完善提升城市功能，以高质量的服务供给赋能实体经济，便利百姓生活。在龙井荣都科创园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展，叮嘱企业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希望企业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和产品分析，仔细摸清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推出更多市销对路、契合需求的精深加工产品，以优质供给赢得好销量，实现好效益。五一期间，我州文旅市场迎来客流高峰，各大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爆。胡家福来到海蓝明珠，实地查看景区运营和客流组织情况，看到现场游客络绎不绝，各项游览活动井然有序，胡家福十分高兴。他说，节假日旅游高峰既是对景区景点承载能力、运营管理水平的集中检阅，更是对各县市各有关部门统筹协调、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的现实考验。要坚持以提升游客体验为中心，优化入园安检、票务预约、导览讲解等全流程服务，用心打磨食宿配套细节，精心开展全龄共享、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在维也纳国际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听取整体规划、工期安排等情况。他指出，酒店位于帽儿山脚下，与海蓝明珠、海蓝台等景区毗邻相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要立足项目现有主体结构，加快室内装修和软装布置，推动项目尽快从钢筋水泥变为精美实景，确保今年按期建成并投入运营。龙井海蓝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道路改造等工程，预计今年十月正式竣工。胡家福实地查看企业入驻、装修设计、场景营造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吸收长白山恩都里小镇的设计精髓，有机融入本地文化元素，精心雕琢门店形象、标志标识等细节，让景区整体风貌既具浓郁民族风情，又充满现代时尚气息，实现传统神韵与现代美学的完美融合，努力打造成为别具一格、特色鲜明的知名旅游目的地。胡家福还走进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项目建设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工期安排、投产计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紧盯时间节点，提高建设效率，确保早日完工、精彩亮相，要充分考量周边商业分布和客流特点，有机植入非遗文创、国潮夜市、特色餐饮等新业态，有效承接延吉长白山旅游溢出客流，更好地聚集人气商气，拉动消费增长。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文旅兴则人气旺，实业强则经济强，发展文旅产业、壮大实体经济，离不开重大项目的牵引带动和有力支撑。延吉市、龙井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坚持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做大做强制造业，为县域经济发展强筋壮骨、蓄势赋能。要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加快延吉1978文创园、城市会客厅、新水上市场等在建文旅项目建设进度。 丰富拓展延及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恐龙王国、布尔星畔、城市球场、龙井皮岩山、良田百市、足球小镇等文旅场景体验功能，支持景区积极引入 VR、AR、全息投影等数字互动技术，持续推出一批参与度高、体验感强的文旅活动，积极承办中朝、中韩、中俄足球赛事活动，加快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坚定不移壮大实体经济，加紧招引落地一批实力雄厚、技术领先的优质企业，培育壮大新装备、新医药、新医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人参、食品加工等特色优质产业，着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引擎。要开足马力推进项目建设，切实抓好动态监测和日常调度，千方百计破解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制约，推动延吉人参皂苷、成立汽车、可喜安生物三期工程、龙井华野矿山环保治理设备、年产4000吨雪米饼生产线等重大项目早日成效，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抓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工作，加强交通干道和重点路段调度疏导，做好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强化景区景点、游乐设施、大型活动安全管理，持续排查整治煤矿、燃气、建筑等领域安全隐患，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敏感案事件，确保泉州各族群众和来沿游客度过平安舒心的五一假期。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龙井市、延吉市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今年春季，我州计划集中推出22场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以高水平赛事引领全民健身风潮，让运动活力充盈延边大地。今年春季，我州体育赛事阵容强大，层级丰富，涵盖3项国家级、省级赛事、10项州本级赛事及9项县市级体育赛事，覆盖足球、排球、气排球、健身操舞、毽球等多个热门项目，参与人群遍及各个年龄段，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民运动、全民健康。2026年怡保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于4月18号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开启首个主场比赛，观赛人数20000人左右。5月中旬，全民健身科学走基层吉林站健身活动将在汪清县举办，计划200余人参与，1000余人现场互动。5月，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毽球比赛也将在汪清县开赛。届时将汇聚全省300余名毽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州体育局副局长金虎峰：
2: 5月10日，2026年延边青年排球赛在延吉市金屋体育馆、延吉市诺亚体育馆，来自全州200余名排球爱好者参加。5月中旬，延边州健身操舞大赛将在土门江广场，预计来自全州200余名健身操舞爱好者参赛，500余人参与。
1: 州本级赛事方面，第3届足球之乡文化季暨2026年延边州红石榴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2026年延边州第3届气排球精英邀请赛及5项足球赛事丰富多元，赛事活动将贯穿整个春季。同时，各县市同步发力，将陆续举办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系列活动，五一体育游园节、乒乓球、羽毛球、篮球、公路长跑赛等9项赛事，覆盖群众日常健身热门项目，预计5000余人参赛，16000余人参与，让体育健身融入百姓生活，从而营造人人爱运动、处处有活力的浓厚氛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赵西强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随着春日气温稳步回升，延吉市抢抓春日消费黄金期，全域夜间经济有序回暖提质，多处便民夜市同步运营开市，提档升级。 小小夜市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一头托稳群众就业增收基本盘，更全面激活城市春日夜间消费潜力，让便民惠民富民的民生实景点亮延吉春日夜色。眼下春风和煦，暮色渐浓，正是出门

0: 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的好时候。延吉人气满满的新村夜市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拉满。小小夜市既丰富了群众的夜生活，又带动了就业增收，实实在在激活了春日夜间经济，点亮了城市烟火幸福。傍晚5点半，延吉新村夜市喧嚣热闹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作为城区老牌便民夜市，规整有序的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来往市民缓步闲逛，随心选购，外地游客驻足打卡，品鉴特色美食。摊主们有条不紊地忙碌接单，勾勒出春日延吉最鲜活温馨的市井画卷。新村夜市现有200多个固定摊位及流动区域，4月中旬开市以来，日均客流量能达到上万人次。延吉市新村夜市市场管理方负责人沈延坤：
1: 业态分3类，特色美食区占60%，汇聚朝鲜族特色及全国网红小吃；民生百货区占25%，方便市民采购；休闲体验区占15%，适合打卡休闲。目前摊位基本满足。
0: 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成熟的群众基础，今年新村夜市全面完成软硬件提档优化，相关部门科学划定专属经营区域，配齐常态化保洁、安保等基础配套，同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巡查、消防安全排查，规范经营文明劝导常态化管控举措，既完整保留了老牌夜市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氛围，又彻底优化了经营消费环境。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综合科科长王迪：
2: 为了最大程度便民惠民，激活夜经济，延吉市今年开设了9处夜市。市城管局以精准服务加规范管控为核心，要求摊位一户一档，持证上岗，摊位统一。尤其食品摊位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净化等设备，既要守护城市烟火，也要守护城市颜值，实现夜经济活力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双向共赢。
0: 优质的经营环境叠加春日消费热潮，让这里客流持续攀升，商户经营收入稳步增长，稳稳撑起周边群众就近灵活就业、居家增收的小幸福。延吉市新村夜市经营商户高亚申：
3: 我在这夜市现在来到这嘎已经30来年了，但是这几年的夜市干得也非常好，给我带来了很好很大的收入，因为环境好它就招人嘛，哎，各个方面质量都得达标。
0: 游客刘先生：
4: 在网上搜的这边说这个夜市挺大的，挺好的，然后就刚过来，刚到这儿，挺好的，环境啥都挺好。
0: 新村夜市的红火热闹，只是延吉市全域激活春日夜经济的一个生动缩影。入春以来，延吉市精准贴合群众夜间休闲消费新需求，商户就近经营增收新期盼，科学统筹城市空间资源，合理布局全域夜间经济业态版图，全域有序开放延北夜市、南山夜市、龙湖夜市等9处标准化规范夜市。在城市精细化管理赋能加持下，延吉市夜市经济跳出粗放发展旧模式，全面迈入规范化、品质化、特色化发展新阶段。深耕春日经济赛道，做活夜间消费文章，多点联动全域升温的夜市经济，有效拉动了周边商超零售、特色餐饮、短途文旅等联动业态同步回暖，全面激活春日城市消费微循环，持续释放城市夜间经济发展新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山谷。

0: 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欢迎您收听红色经典诵读系列录音《开国大典》，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王新宇、齐楚仪录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有工人、农民、学校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城防部队。

0: 数达30万人，观礼台上还有外宾。
1: 会场在天安门广场，广场呈丁字形，丁字形一横的北面是一道河，河上并排架着5座白石桥，在北面是城墙，城墙中央高高耸起天安门的城楼。丁字形的一竖向南直伸到中华门，在一横一竖的交点的南面，场中挺立着一根电动旗杆，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城楼檐下8盏大红宫灯分挂两边，靠着城楼左右两边的石栏，8面红旗迎风招展。
0: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4面8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钟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工人队伍中有从老远的长辛店、丰台、通县来的铁路工人，他们清早到了北京车站，一下火车就直奔会场。郊区的农民是5更天摸着黑起床，步行40-50里路赶来的。到了正午，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人的海洋，红旗翻动像海上的波浪。
1: 下午3点整，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跟群众见面了。30万人的目光一起投向主席台。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就位，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战斗的声音，曾经鼓舞中国人民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接着，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1: 接着升国旗，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齐脱帽肃立，一齐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升旗的时候，礼炮响起来，每一响都是54门大炮齐发，一共28响。起初是全场肃静，只听见炮声和乐曲声，只听见国旗和其他许多旗帜漂浮的声音。到后来，每一声炮响后，全场就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0: 接着，毛主席在群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他用强有力的语调向全世界发出新中国的声音。他读到，选举了

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一句的时候，广场上的人们热爱领袖的心情融成一阵热烈的欢呼，观礼台上同时响起一阵掌声。

毛主席宣读公告完毕，阅兵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任检阅司令员，聂荣臻将军任阅兵总指挥。朱总司令和聂将军同乘汽车，先检阅部队，然后朱总司令回到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受检阅的部队就由聂将军率领。

0: 进行曲的乐曲声中由东往西缓缓进场。
1: 开头是海军两个牌，雪白的帽子跟海洋一个颜色的蓝制服，接着是步兵一个师，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齐步行进，接着是炮兵一个师，野炮、榴弹炮等各式各样的炮都排成一字形的横列前进，接着是一个战车师，各种装甲车和坦克车两辆或三辆一排整整齐齐的前进，战士们挺着胸膛站在战车上，像钢铁巨人一样。接着是一个骑兵师，红马连一色红马，白马连一色白马，六马并行，马腿的动作完全一致。以上这些部队全都以相等的距离和相同的速度经过主席台前，当战车部队经过的时候，人民空军的飞机也一对对排成人字形飞过天空。毛主席首先向空中招手，群众看见了，都把头上的帽子、手里的报纸和别的东西抛上天去，欢呼声盖过了飞机的隆隆声。两个半钟头的检阅，广场上不断的欢呼，不断的鼓掌，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群众差不多把嗓子都喊哑了，把手掌都拍麻了，还觉得不能够表达自己心里的欢喜。

0: 阅兵式完毕，已经是傍晚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一万只礼花陆续射入天空，天上五颜六色的火花结成彩，地上千千万万的灯火一片红。群众游行就在这时候开始，游行队伍分东西两个方向出发，他们擎着灯，舞着火把，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他们一队一队按照次序走，走到正对天安门的白石桥前，就举起灯笼火把，高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城楼上主席台前边向前探着身子，不断地向群众挥手，不断地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晚上九点半，游行队伍才完全走出会场，两股洪流分头向东城西城的街道流去，光明充满了整个北京城。
1: 欢迎您收听红色经典诵读系列录音，狼牙山五壮士，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杜欣然录制。1941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犯，当时七连奉命在狼牙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经过一个多月英勇奋战，七连决定向龙王庙转移，把掩护群众和连队转移的任务交给了六班。为了拖住敌人，七连六班的五个战士一边痛击追上来的敌人，一边有计划地把大批敌人引上了狼牙山。他们利用险要的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下去。班长马宝玉沉着地指挥战斗，让敌人走近了才下命令狠狠地打。副班长葛振林打一枪就大吼一声，好像细小的枪口喷不完他的满腔怒火。战士宋学义扔手榴弹总要把胳膊抡一个圈，好使出浑身的力气。胡德林和胡福才这两个小战士把脸绷得紧紧的，全神贯注地瞄准敌人射。

0: 击，敌人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在崎岖的山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敌人的尸体。五位战士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准备转移。面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跟在身后。另一条通向狼牙山的顶峰棋盘坨，那儿三面都是悬崖绝壁。走哪条路呢？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群众和连队主力，班长马宝玉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声走，带头向棋盘坨走去。战士们热血沸腾，紧跟在班长后面，他们知道班长要把敌人引上绝路。五位壮士一面向顶峰攀登，一面依托大树和岩石向敌人射击，山路上又留下了许多具敌人的尸体。到了狼牙山顶峰，五位壮士居高临下，继续向紧跟在身后的敌人射击，不少敌人坠落山涧，粉身碎骨。班长马宝玉负伤了，子弹都打完了，只有胡福才手里还剩下一颗手榴弹，他刚要拧开盖子，马宝玉抢先一步夺过手榴弹插在腰间，猛地举起一块大石头大声喊道，同志们，用石头砸！顿时石头像雹子一样，带着五位壮士的决心，带着中国人民的仇恨，向敌人头上砸去。山坡上传来一阵叽里呱啦的叫声，敌人纷纷滚落深谷。又一群敌人扑上来，马宝玉嗖的一声拔出手榴弹，拧开盖子，用尽全身力气扔向敌人。随着一声巨响，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罢，他把那只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声音，这声音惊天动地，气壮山河。
1: 欢迎您收听《红色经典》诵读系列录音，《记忆中的地道战》，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史灵志录制。
2: 1942到1944那几年，日本侵略军在冀中平原上大扫荡，还修筑了封锁沟和封锁墙，十里一碉，八里一堡，想搞垮我们的人民武装。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新的斗争方式，这就是地道战。说起地道战，简直是个奇迹，在广阔平原的地底下挖了不计其数的地道，横的、竖的、直的、弯的，家家相连，村村相通。敌人来了，我们就钻到地道里去，让他们扑个空；敌人走了，我们就从地道里出来，照常种地过日子，有时候还要打击敌人，

地道这种坚强的堡垒，冀中平原上的人民坚持了敌后游击战争。地道的式样有100多种，就拿任丘的来说吧，村里的地道挖在街道下面，跟别村相通的地道挖在庄稼地下面。地道有4尺多高，个儿高的人弯着腰可以通过。地道的顶离地面3-4尺，不妨碍上面种庄稼。地道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大洞，洞顶用木料撑住，很牢靠。大洞四壁又挖了许多小洞，有的住人，有的拴牲口，有的割东西，有的做厕所。一个大洞容得下100来人，最大的能容200多人。洞里经常准备着开水、干粮、被子、灯火，在里面住上个3-5天不成问题。洞里有通到地面的气孔，从气孔里还能漏下光线来。气孔的口子都开在隐蔽的地方，敌人很难发现。人藏在洞里，既不气闷，又不嫌暗。有的老太太把纺车也搬进来，还嗡嗡嗡地纺线呢。地道的出口也开在隐蔽的地方，外面堆满荆棘，有的还在旁边挖一个陷坑，坑里插上尖刀或者埋上地雷，上面用木板虚盖着，板上铺些草，敌人一踏上去就翻下坑里送了命。在地道里离出口不远的地方挖几个特别坚固的洞，民兵拿着武器在洞里警戒。拐弯的地方挖一些岔道，叫迷惑洞，敌人万一进来了，分不清哪条是死道哪条是活道。进了死道，就有地雷埋在那儿等着他们，就算进了活道，他们也过不了关口。原来地道里每隔一段就有个很窄的接口，只能容一个人爬过去，只要一个人拿一根木棒就可以把接口守住，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敌人尝到了地道的厉害，想方设法来破坏，什么火攻啊、水攻啊、毒气攻啊都用遍了，大家又想出了许多妙法来防备。洞口准备着土和沙，可以用来灭火，接口上装着吊板，如果敌人放毒气，就把吊板放下来挡住，不让毒气往里透。对付水攻的法子更妙了，把地道跟枯井暗沟连接起来，敌人放水的时候，水从洞口进来就流到枯井暗沟里去了。任敌人想出什么毒辣的法子也不怕，因为各个村子的地道是相通的，大不了转移到旁的村子去。人在地道里怎么能了解地面上的情况呢？民兵指挥部派出一些人分布在各处，发现了敌情就吆喝起来，一个接一个，一直传到指挥部里。老百姓管这种吆喝叫无线电，地道里面可就用有线电了。一根铁丝牵住一个小铜铃，这儿一拉那儿就响，拉几下表示什么意思是早就约好了的。为了打击敌人，什么办法都想出来了，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有了地道战这个斗争方式，敌人毒辣透顶的扫荡被粉碎了。冀中平原上的人民不但坚持了生产，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惊人的奇迹。

0: 欢迎您收听红色经典诵读系列录音，手术台就是阵地，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陈铁夫。
1: 庙前的空地上，硝烟滚滚，弹片纷飞，小庙被烟雾淹没了，白求恩仍然镇定地站在手术台旁，他接过助手递过来的镊子，敏捷地从伤员的腹腔里取出一块弹片。

0: 丢在盘子里。
1: 敌机不断地在上空吼叫，炮弹不断地在周围爆炸。市卫生部长匆匆赶来，对白求恩说：“师长决定让您和一部分伤员离开这里。”白求恩沉思了一会儿，
0: 污蔑。担架队抬起做过手术的伤员，迅速向后方转移。白求恩仍然争分夺秒地给伤员做手术，做了一个又一个。
1: 集会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胜利结束了。白求恩大夫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了69个小时。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

0: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0: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2: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0: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2: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2: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红色经典诵读系列录音。小岛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刘明洲、宋思威录制。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有一座小岛，远远望去像一片云在天边浮着，这里树少草少，土也很少，却驻扎着一群海军士兵。将军上岛时正是这儿比较凉快的时候，但也有20多摄氏度，没法子，谁叫这儿离赤道近呢？小岛转一圈也用不了10分钟，所以到第5分钟时，将军就发现了问题。
4: 岛那边是什么东西，搞得那么神秘？是暗堡？将军说着就走了过去，才看清那用礁石围成一圈，上面用油布遮挡着，掀开油布一角，竟露出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将军不由得一愣，他知道在这个地方蔬菜是很难生长的，因为主要吃罐头，有的战士上岛一段时间后就会牙龈溃烂，嘴里起泡。从大陆上运来的蔬菜还没上岛就要烂掉大半。看着眼前绿油油的菜地，将军真怀疑自己是在做梦。这是怎么弄出来的？
0: 队长说他是北方人，从大棚种菜得到启示，就搞了这个油布棚。北方大棚是为防冻，这个棚却是防晒和防盐。菜地里的土大部分是战士们从老家一口袋一口袋背来的。
4: 都从老家？将军纳闷儿，就近的海岛上有土不也行吗？
0: 是啊，可战士们愿意从家乡背，连菜种也是从老家带来的。